0: 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不可救药》。西周时期，周厉王贪图享受，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百姓，因此老百姓十分痛恨他。一些正直的大臣也对周厉王十分不满。当时有位忠臣叫樊伯，经常冒死劝说周厉王：
2: 大王，现在百姓们的生活太苦了，治理好一个国家应该要用仁慈的政策，应该重用有才华和有品德的人，远离无耻的小人，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1: 周厉王还没说话，旁边的那些奸臣就急忙对周厉王说：
3: 樊伯是在胡说八道，我们对您都是很忠心的，再说了，我们国家在大王您的治理下已经很强大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很好，他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1: 周厉王虽然很欣赏樊伯的才华，但是他听信了小人的话，不仅没有按照樊伯说的去做，还渐渐不再重用樊伯了。那些帮助周厉王做坏事的奸臣暗暗高兴，越来越不把樊伯放在眼里，甚至当面嘲笑樊伯。樊伯十分生气，便写了一首诗作为回应。诗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2: 我虽然已经年纪大了，但我说的话不是胡说八道，你们怎么能取笑我呢？你们坏事已经做得太多了，使得问题越来越多，我看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1: 果然，不久以后，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冲进王宫，把周厉王赶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周厉王在那待了14年，直到死去。不可救药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本来的意思是指病重到已经无法救治，比喻人或者事物已经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智斗女巫的故事。从前，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邪恶的女巫，她每天都骑着扫把到处乱飞，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要么毁坏农民伯伯们辛苦开垦的田地，要么晚上在村民们的屋顶飞来飞去，把屋顶的砖瓦都扫到地上。村民们都对女巫讨厌极了，但是因为女巫的魔法太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有一天，一位美丽的公主在森林里迷了路，女巫看见了，立刻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她坏笑着对公主说：
10: 这位美丽的公主，你是不是迷路了呀？来，你骑到我的扫把上，我带你出去。
9: 公主听了非常高兴，连连道谢：
11: 谢谢您，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9: 没想到公主被女巫

0: 直接带去了他的城堡。女巫每天都让公主干很多很多的活，并且每顿饭都只给公主很少很少的食物，不让公主吃饱。公主非常讨厌这个女巫，但是丝毫没有逃走的机会。女巫在城堡里布满了各种机关，连一点缝隙也不曾留下。有一天，另一个魔法非常厉害的巫婆前来挑战女巫，两个人在城堡上空展开对决，从早上斗到了晚上，最后还是女巫的魔法更厉害，打败了来挑战的巫婆。女巫得意极了，命令公主搬来酒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公主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她一杯接一杯地帮女巫斟酒，并且不停地夸赞道：
1: 女巫大人，您的魔法可真是强大。巫婆虽然法力高强，但到了您的面前，可连您的手指头都够不着呢。
0: 女巫听了更是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2: 看来我的魔法又进步了不少，这下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要厉害的人了。
0: 公主一边不住地称赞女巫，一边不停地劝女巫喝酒。不一会儿，女巫就被灌醉了。公主趁机问道：
1: 尊敬的女巫大人，难道您真的什么也不怕吗？
0: 这时，女巫已经完全不清醒了。他醉醺醺地回答道：
2: 当然不是了，我最害怕的就是水了。我的身体只要碰到一丁点水，立马就会消失。
0: 说完，女巫就滚到了地上，开始打起了呼噜。公主听完，急忙跑去厨房接了一大盆清水泼向女巫，只听一声尖叫，女巫化成了一滩水消失不见了。公主立刻跑了出去，靠着村民们的帮助，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女巫的城堡成为了村子里的收留站，很多流浪者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3: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3: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3: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3: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3: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也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6: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3: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6: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3: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6: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

0: 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吓人的雷雨》。有一天，小猫西西和小狗豆豆在森林里散步，突然天上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一道晃眼的闪电划破天空，紧接着就是一阵轰隆隆的雷声。西西和豆豆害怕极了，他们赶紧往家的方向跑去。可是雨越下越大，他们离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于是他们决定先找个地方躲雨。豆豆指着前面的一棵大树对西西说，
4: 前面有一棵大树，我们到那里去躲雨吧。
3: 西西摇了摇头对豆豆说，
5: 不行，老师说过，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躲雨，因为可能会被闪电击中的。
4: 不会的，咱们赶紧跑过去吧。
3: 说完，豆豆朝大树那边跑了过去。西西对豆豆大喊，
5: 不要去，危险，快回来。
3: 可是豆豆已经跑得很远了，他跑到大树下，蹲在树干旁边。西西在原地跺了跺脚，向不远处的一个大岩石跑了过去，躲在了岩石下面。不一会儿，天上又传来了轰隆隆的雷声。西西看到豆豆躲在大树下，心里很着急，想喊他来岩石这边。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就看见一道闪电劈在了大树上。闪电把一根树枝劈断了，树枝掉了下来，正好砸在了豆豆的腿上。豆豆喊了一声，哭了起来，
4: 哼，我的腿好疼，我站不起来了。
3: 西西跑到树下，试着把豆豆扶起来，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扶不起豆豆。于是西西飞快地向前跑，想找人帮忙。终于他在附近的一个小木屋里找到了一位熊伯伯。熊伯伯听说了事情的经过，马上撑起了伞，跟着西西去救豆豆。找到豆豆之后，熊伯伯把豆豆抱起来送去了医院，医生帮豆豆处理了腿上的伤口。熊伯伯对豆豆说，
6: 如果刚才的闪电打中的不是树枝，而是你，你现在可能已经没命了。下次呀，遇上雷雨天，可不能躲在树下了。
3: 豆豆点了点头，以后他再也不敢到大树底下躲雨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打雷下雨的时候不可以到树下躲雨，否则容易被闪电击中。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尿床了。作者是法国人伊丽莎白·戴兰碧里，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天夜里，汤姆突然醒了，他发现自己的被子很热，身上的睡衣都湿了。原来是汤姆尿床了。汤姆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于是汤姆从床上爬了起来，打算在柜子里寻找另一套睡衣。突然，汤姆的玩具掉了出来，发出了很大声响。汤姆立刻紧张了起来。
9: 嘘，我的玩具啊，真倒霉，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响。
8: 响声弄醒了爸爸，他推开了汤姆的房门，温柔地问道：
10: 汤姆，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声音？
9: 对不起，爸爸，我尿床了，本来想找另外一套睡衣换上，可是不小心把玩具弄到地上了。
8: 听了汤姆的话，爸爸好像也没有

0: 这么做。吃早饭的时候，汤姆问妈妈：
1: 妈妈，对不起，昨晚我又尿床了，那过几天我还能去姨妈家吗？
0: 妈妈走到了日历旁，对愧疚的汤姆说：
2: 过来，汤姆，我们一起来看看日历。日历上这些云彩表示你尿床的日子，而这些小太阳则表示你没有尿床的日子。你看，小太阳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到了姨妈家，我相信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0: 听了妈妈的话，汤姆心情好了一点儿，但是他还是不敢保证可以不尿湿被单。汤姆暗自想着：
1: 我该怎么办呀？看来我得穿上滑雪服，或者套上十层睡衣，再或者我就对姨妈说我怕冷，要好多好多条被子盖在床上。总之我长大了，不能再穿纸尿裤了，这太丢脸了。
0: 在去姨妈家的那天早上，汤姆准备了很多行李，里面有他的印第安人头饰，他的电动火车，还有他的新骑士。一到姨妈家，汤姆就赶快把他的行李拿给他最喜欢的巴斯里表哥看，这对表兄弟很快就玩了起来。汤姆边玩边问巴斯里表哥：
1: 表哥，你说骑士们小时候也会尿床吗？
3: 不会的，再说城堡里也没有卖纸尿裤的呀。
0: 听了表哥的话，汤姆好像暗自下定了什么决心，在吃完饭的时候都没有喝很多水。睡觉前，姨父给汤姆和巴斯里讲了一个大鳄鱼的故事，虽然故事挺让人害怕的，但是结尾非常有趣。后来姨妈推门进来，关了灯说：
4: 好了好了，我的大孩子们，该睡觉了。汤姆，别担心，卧室的小夜灯亮着，门也开着，有什么事叫我就行。晚安。
0: 汤姆听了姨妈的话，安心多了。他和姨妈说了晚安后，就开心地睡了。夜里，汤姆被尿憋醒了，他很想快点到卫生间去上厕所。汤姆来到走廊，发现走廊实在是太黑了，他不敢再动了。接着，汤姆想到了姨父睡前讲的那条可怕的大鳄鱼，一害怕他就尿了出来，把地板弄湿了一片。汤姆哭了起来：
1: 要是妈妈现在在身边该有多好啊！
0: 汤姆的哭声吵醒了姨妈，她看着哭泣的汤姆，心疼地说：
4: 对不起，汤姆，是姨妈不好，我忘记在走廊里留小夜灯了。
0: 说完，姨妈赶忙给汤姆找了一套干净的睡衣，可是这套睡衣太长了，汤姆都露不出手来，活像一个会走路的小粽子。这下可把姨妈和汤姆都逗笑了。第二天，爸爸妈妈来接汤姆回家，汤姆骄傲地对他们说：
1: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今天早上我的被单是干的，我没有尿床。
0: 妈妈听了以后抱住了汤姆，高兴地说道：
2: 真是我的好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0: 后来在汤姆家的日历上，云彩渐渐消失，只剩下小太阳，汤姆终于不再尿床了。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

0: 鼠。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1: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2: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0: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1: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2: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0: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退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1: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3: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0: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1: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0: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1: 这是什么呀？
0: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2: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0: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4: 去日几时过，新风如处寻，新书聊枕藉，花里漫风尘，兰若静复静，毛石深又深，岩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水晶球的故事。从前有个女巫，她有三个儿子，这兄弟三人相亲相爱，可是女巫却不信任他们，总以为儿子们会夺走她的权利。于是她把老大变成了一只老鹰，只能生活在悬崖顶上。她又把老二变成了一头鲸，每天生活在大海的深处。兄弟俩一天之内只有两个小时可以恢复人形。小儿子由于害怕女巫把他也变成一只动物，就偷偷地逃走了。小儿子走啊走啊，走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市当中。他听见有人说，这座城市的国王的女儿中了魔法，被关在了金太阳宫，等着人去解救。之前已经有23个年轻人冒险去救他，但是都惨死在那儿了。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名额可以去救他，如果失败了，以后谁都不能去了。这位年轻人生性大胆，拿定主意后要去寻找金太阳宫。他日夜兼程地赶路，几天之后终于站在了宫门前的高山上了。

0: 年轻人走进宫门，挨个走过每个房间，在最后一个房间才找到了公主。可当他看着公主时，特别吃惊。公主灰灰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双眼暗淡无光，头发也变成了红色。年轻人说：
1: 请问你就是那位人人都夸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吗？
2: 这可不是我的本来面目，人眼只能看到我这种丑陋的模样。你想见到我的真实模样，可以看看这面镜子，它会显露我的真面孔给你看。
0: 说着，他把镜子递到年轻人手里。年轻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张少女的脸，而且还看到她在伤心的哭泣。年轻人看了很难过，他对公主说：
1: 亲爱的公主，我什么都不怕，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救你。
0: 公主说：
2: 谁能得到水晶球，把它拿到巫师的面前，就可以破除他的魔法，我也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0: 公主停了停又说：
2: 但是以前已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救我失去了性命，要是你遇到什么危险，我会很难过的。
0: 年轻人笑了笑，大声地说：
1: 公主，谁也阻止不了我救你的决心，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0: 公主说：
2: 这座宫殿坐落在山上，山下有一口泉水，旁边呢会有一头公牛，你得和它搏斗。如果你运气好把它杀掉，一只火鸟就会从它的体内飞出来。火鸟的肚子里面有一颗蛋，烧得红红的，蛋黄中就藏着那水晶球，但火鸟不会放下蛋的，除非迫不得已。但是如果蛋落到地上，立刻就会燃起熊熊大火，烧毁周围的一切，蛋也会自己融化，里面的水晶球也就没有了。
0: 年轻人认真听过之后说：
1: 亲爱的公主，我一定可以救你的，等我回来。
0: 年轻人下山之后来到了泉水边，野牛喘着气朝着他怒吼。经过长时间的搏斗，年轻人打倒了野牛，转眼间他体内飞出了一只火翼般的鸟儿。鸟儿刚想飞走，年轻人的大哥一只老鹰突然从云层里扑了下来，把他赶到了大海边，用嘴啄它。鸟儿只得无可奈何地扔下了那只蛋，不过蛋并没有落在海里，而是掉在了沙滩上渔夫的屋顶上。屋顶立刻着了火，眼看就要倾塌了。这时海里冒出一朵高高的浪花，盖过了屋顶，把火灭掉了。原来这是年轻人的二哥，那条鲸游过来掀起了浪潮。火被扑灭之后，年轻人幸运地找到了那颗还没融化的蛋，蛋壳因为被冷水这么一冲已经裂开了。他顺利地取出了水晶球，年轻人手握着水晶球，把它拿到了巫师的面前。巫师说：
3: 我的魔法已经被破除了，从今以后你就是金太阳宫的主人了。有了这个水晶球，你的哥哥们也可以恢复原形了。
0: 年轻人听过之后特别高兴，赶紧去找公主。他一走进门，就看到美丽无比的公主站在那里向他微笑。从此之后，年轻人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3: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2: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4: 这只狗真能吃啊。
2: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4: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5: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4: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5: 我叫欧宝。
4: 我叫格洛利亚。这只狗叫什么？
5: 它是温迪克。
2: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他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4: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2: 格洛利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4: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2: 欧宝坐在格洛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洛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4: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5: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4: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他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5: 好极了。
2: 格洛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他睡觉一样。
5: 这是什么树？
4: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5: 是什么意思？
4: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5: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4: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2: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

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辛普森太太和她做的汤》。有一次，辛普森太太准备邀请客人到家里吃饭，她准备了很多肉和蔬菜，还有她最拿手的汤。宴会那天，辛普森家的每个人都很忙。辛普森太太有三个女儿，她们帮着妈妈一起做菜，同时还要梳洗和打扫屋子。等最后一道菜做好了，辛普森太太才想起来没有做汤，就急忙跑进厨房去做汤。她把汤锅放在炉子上，接着又去餐厅扫起地来，弄得满手都是灰尘。这时她想起来汤里还没有放盐，就叫女儿帮忙。
3: Susan， 往汤里放点盐吧，我的手太脏了。
4: 不行啊妈妈，我在洗头发呢。
3: 莎拉，你去放点盐。
5: 妈妈，我的裙子破了，正在缝呢，过一会儿啊。
3: 算了，波莎，你去给汤里加点盐吧。
6: 我正在洗衣服呢，您还是叫别人去放吧。
2: 看到女儿们都不愿意去加盐，辛普森太太有点生气了。她放下扫帚，洗了洗手，自己往汤里加了一勺盐，然后又去客厅扫起地来。过了一会儿，苏珊有点后悔刚才没有听妈妈的话，就悄悄地走到厨房，在汤里加了一勺盐。不久，莎拉走进厨房，闻了闻汤的香味，说：
5: 没放盐就这么香了，如果放了盐，味儿就更美了。
2: 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往汤里加了一勺盐。又过了一会儿，博莎也来到了厨房，她想着，
6: 我确实该帮一下妈妈。
2: 于是她也往汤里加了点盐。到了晚上，客人都到齐了，大家都闻到了汤的香味。辛普森太太把汤端到桌上，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有一个客人拿起碗喝了一大口，顿时眼睛瞪得大大的，皱紧了眉头，表情很滑稽。他放下碗，拿起一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个精光。辛普森太太心里说了一句糟糕，自己尝了尝汤，被咸得皱起了眉头。
3: 这也太咸了吧，姑娘们，你们谁往汤里加过盐了？
2: 三个女儿都说放了一勺盐，辛普森太太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7: 厨师一多就烧不出好汤来，这句话还真是一点都没错呀。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1: 流星花，太阳一升起，花儿都开了。花儿最爱美，它们总是白天开放，大家在一起比美。有一朵花，长得小小的，瘦瘦的，很丑。丑小花虽然丑，但它也是很爱美的。每天它都早早地开放，向着太阳扬起笑脸，让太阳在它脸上涂一层金色。它总是说，
12: 我也要比美。
11: 花儿们都笑它，哈哈，你比什么呀，花儿里你最丑了。丑小花听了不难过，她轻轻地回答，
12: 我明天再开，开得再好一点儿。
11: 她不怕难为情，第二天又开了，她天天开。晚上星星出来了，所有的花都收拢花瓣睡觉了，丑小花也收拢了花瓣。

0: 他没有睡觉，他喜欢天上的星星，他最喜欢看的是他头顶上的那颗星星。那是颗很老很老的星星，已经不太亮了。丑小花每天夜里都要看这颗老星星。一天夜里，老星星突然叹了一口气，
1: 唉。
0: 丑小花问，老星星，你干嘛不高兴啊？老星星说，
1: 每天我们星星一出来，花儿就睡了，我从来没看见过开放的花。现在我老了，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真想看一看开放的花。
0: 丑小花说，
2: 那我请最美的花开给你看，您等一会儿。
0: 丑小花叫醒了牡丹花，牡丹花说，
3: 不开不开，明天比美的时候我才开。
0: 丑小花叫醒了玫瑰花，玫瑰花也说，
2: 不开不开，比美的时候我才开。
0: 美丽的花儿没有一朵肯在夜里开。
2: 老星星，我长得丑，您看了别难过。
0: 丑小花把花瓣张开了，它的花小小的，瘦瘦的。天上传来了老星星的声音，
1: 啊，多美的花儿，真美，谢谢。
2: 是吗？是吗？
0: 丑小花高兴得有点想哭了。老星星说完，变成了一颗流星落下来。流星落到了丑小花的花瓣上，突然间，丑小花再也不是丑小花了，它变成了一朵最美最美的流星花，花瓣上永远闪着一颗星星。这颗星星，春天是绿色的，夏天是蓝色的，秋天是金色的，冬天是红色的。世界上只有流星花是在夜里开的，是开给天上的星星看的。流星花永远记得自己是一朵流星花。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长途迁徙的白鳞鱼。白鳞鱼家族是大海中非常有威望的家族，传说从人类开始捕鱼起，白鳞鱼就出现了。它们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上面铺满了圆圆的鳞片，就像穿着一件银白色的外衣一样。在白鳞鱼家族中，有一条小小的白鳞鱼叫甜甜，它和爸爸妈妈快乐地生活在大海深处一个美丽的地方。甜甜非常喜欢这里，她每天和小伙伴们在这里玩游戏、学知识，清脆的笑声一阵又一阵，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甜甜觉得这样的日子真是太幸福了，所以她决定和小伙伴们一起永远住在这里。可是一天早上，妈妈突然告诉甜甜，
8: 甜甜呀，快点把你的东西打包收拾一下，咱们要搬到离海岸更近一点的地方去生活了。
7: 甜甜大吃一惊，赶忙说道，
9: 妈妈，这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搬家呢？我不想离开这里，也不想离开我的小伙伴们。
7: 妈妈摸了摸甜甜的头。

0: 说，
1: 傻孩子，大家都会一起搬走的。我们白鳞鱼对温度的感知很敏锐，咱们一直生活在深海，是因为别处的温度低，这里最暖和。现在呀，要搬去近海，是因为近海的温度升高了，那里有更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有更充足的食物。
0: 听完妈妈的话，甜甜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伤心地问，
2: 妈妈，我们可以不搬走吗？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啊。
0: 妈妈看着伤心的甜甜，温柔地安慰她说，
1: 甜甜，近海也漂亮呢，在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更美味的食物，这样你和你的朋友们就能健康地长大了。
0: 甜甜虽然还是很难过，但一想到小伙伴们也会一起搬去，心里又觉得好受了点儿。春天快结束的时候，白鳞鱼家族开始了大迁徙，他们浩浩荡荡地穿越海洋，在近海安了家。甜甜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新家，又开始和小伙伴们玩有趣的游戏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白鳞鱼是一种对温度很敏感的鱼类，随着季节和温度的变化，白鳞鱼会迁徙到更温暖的海域安家哦。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来到了一个城墙上，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又遇到了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1集《美丽的瓷器城》。墙的另一面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城市里的地面平展、洁白、光亮，犹如一只大瓷盘。盘中一排排的房屋全是用瓷砖砌成的，漆成了明亮的颜色。这些房屋十分矮小，还有许多的牛羊和马也都是瓷做的，成群结队地走来走去。令人感到奇怪的还是这个奇异国度中的人，他们也都是瓷做的，连衣服也不例外，而且他们的个子是如此的矮小，甚至都不到多罗西的膝盖。不过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这群旅行者。多罗西问大家，
0: 我们怎么下去呢？
11: 他们发现刚刚铁皮人做的梯子十分笨重，根本就拉不上来，于是稻草人先跳了下去，其他人都跳到了他的身上，这样就没人摔伤了。可是稻草人却被压得平平的，他们扶起他，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身体，使他恢复了原状。稻草人说，
12: 现在我们只能穿过这座奇怪的城市。
11: 于是他们开始穿越这座

0: 瓷器城。只见前面的一个瓷器姑娘正在给一头瓷牛挤奶，他们走近时，那条瓷牛突然踢倒了瓷桶，甚至还踢破了瓷姑娘的胳膊。挤牛奶的姑娘愤怒地喊道：
1: 看看你们干的好事，你们无缘无故地跑来惊吓我的牛，害得我不得不将它牵到修理铺。
0: 多罗西说道：
2: 我感到十分抱歉，请原谅我们。
0: 瓷姑娘懒得搭理多罗西他们，牵着她的牛就走了。铁皮人说：
3: 看来我们在这个城市必须十分谨慎小心了，稍不留神就会伤害到他们，多不好。
0: 走了不多远，多罗西就碰上了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公主。公主看见了这群陌生人，转身就跑。她边跑边喊：
4: 不要追我，不要追我。
0: 多罗西吃惊地问道：
2: 为什么不能追你？
0: 这时公主停下了脚步回答道：
4: 因为我这么跑下去就会摔倒，将自己摔成碎片。
2: 难道不能修补吗？
4: 修补倒是能修补，但是你要明白，一个人在修补以后就不能像以前一样漂亮了。
2: 我想不会的。
4: 瞧，你看约克先生，他是一个小丑，好多次弄伤自己，他身上已经修了100多处了，再也不能变得像以前一样好看了。
0: 真的，一个神情愉悦的小丑正向他们走来。只见虽然他身上的衣着色彩鲜艳，十分漂亮，但遮盖不了他身上横七竖八的裂痕，那是多次修补后的痕迹。多罗西问公主：
2: 你愿意跟我回堪萨斯吗？艾姆婶婶一定会喜欢你，并将你摆在壁炉台上的。
4: 不，那样我会不快乐，这是我的国土，这里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如果离开了这里，我们的关节就会僵硬，只能变成玩偶了。
0: 多罗西听到这儿就说：
2: 无论如何，我希望你永远快乐。那么只能说再见了。
0: 跟公主告别后，他们小心地经过这个瓷器国。小小的动物们和所有的人们看到多罗西他们都会跑走，他们都害怕这些陌生人会踏碎他们。过了一个小时，多罗西他们就到了这个国度的另一面边界上，又发现了另一座瓷墙。但是那面墙没有先前的那一座高，只要站在狮子的背上，他们就能爬过墙顶。然后狮子并紧了他的前腿，伏下了身子，跳过了墙。但是当他跳起来的时候，他的尾巴带倒了一座瓷做的教堂，把他打得粉碎。多罗西说：
2: 这太坏了，但是我想我们还算运气，
5: 除了弄碎一头牛的一条腿和一座教堂以外，
2: 没有更多的损伤了。这些小百姓们，他们都是这么脆弱易碎的。
0: 稻草人说：
6: 我要感谢，我是用稻草做成的，不容易受到损害。但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比一个稻草人更加不如的东西。
0: 那么接下来，多罗西一行又将遇到什么情况呢？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彤彤的功课。
1: 彤彤，这段时间在学校都学了什么诗啊？来给爷爷讲讲好不好呀？
0: 彤彤一听爷爷要问功课，立刻把小脸耷拉了下来，准备随便应付两句，然后立刻开溜。
2: 我们学了《石灰吟》，这是明代诗人于谦的诗作，写的是少年拾灰石的过程。
1: 错，彤彤，你这么说可大错特错了。这是一首咏物诗，于谦以拾灰做比喻，表达了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你听爷爷仔细给你讲讲。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时很不容易。第二句中的“若等闲”三个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怎样险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把它当作最平常的事情。
0: 爷爷好像很喜欢这首诗，越说越起劲儿。彤彤坐在沙发上，听着爷爷的讲解，眼皮子直往下耷拉，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彤彤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又臭又脏的房间里，一小束阳光从头顶那巴掌大的小口子里透了进来，让人勉强能够看清房间的模样。房间三面都被木栅栏围着，仅仅中间那排装上了不足一人高的小木门，还被粗粗的铁链缠上了好几圈，下面挂着一个拳头大的铁锁，而地面上到处都已经是发了霉的稻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又腥臭的味道。再往四周望望，四周全都是一间一间这样的格子。彤彤见到这幅场景，几乎快要哭了出来。
2: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时只见古宝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飞到了彤彤的面前，双手交叉在胸前，对彤彤说道：
3: 这里是监狱。
2: 我不就是没有回答爷爷的问题吗？为什么要来监狱啊？
0: 看到大哭的彤彤，古宝立刻落到了彤彤的肩上，低声地解释道：
3: 哎，别哭别哭，我们还在你的梦里呢。刚刚爷爷查了你功课，结果你居然听着听着睡着了，于是呢，我就跑来你的梦里，让你亲眼瞧瞧于谦是什么样子的。
0: 古宝的解释让彤彤安下了心，他立刻收住了哭声，四处打量了起来。周围一间间的牢房和自己所处的这间全部都一模一样，几乎等于没有的窗户，结结实实的木栅栏，还有沉重的大铁链。
2: 哎，不对，你不是带我来看大诗人于谦吗？怎么带我来监狱呢？
0: 这时彤彤左手边的格子里传来了一阵咳嗽声，彤彤向左边看去，只见一位灰白头发的老人坐在角落里，和彤彤印象中的犯人不一样。这位老人的衣衫依然整洁，腰杆也挺得直直的，端端正正地坐在稻草上。古宝悄悄地爬到了彤彤的耳朵边，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讲述着：
3: 这位老人便是于谦了。于谦呢，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他一生历经明代三朝，明英宗时期呢，蒙古瓦剌大军入侵，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结果呢，明朝的大军被断送了，就连皇上明英宗也被俘虏。当时太子年幼，又有敌寇将至，为了稳定大局，于谦就奏请皇太后立成王朱祁钰

0: 为皇帝，也就是明代宗。随后呢，于谦又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一族，使京城的民众免遭战争之苦。
1: 这么说，于谦为大明立下了汗马功劳，怎么还会被抓进大牢里呢？
0: 后来呢，瓦剌一族将明英宗送回了京师。明英宗复辟之后呢，几位大臣开始上书诬陷于谦制造不轨言论，于是呢，明英宗就以忤逆罪下令将于谦关进了大牢。
1: 我不相信，明明是英雄，怎么能被安上这么严重的罪名呢？
2: 童童慌忙站起身，来到两间牢笼相隔的那扇木栅栏旁，伸着脖子透过木头与木头之间的空隙朝里面大声地喊着：
1: 于谦爷爷，您被诬陷如此大的罪名，怎么不为自己辩白呢？
2: 老人抬起了头，看着眼前激动的童童，微微一笑着说道：
3: 呵呵，这是哪家的孩子，怎么在这种地方？
2: 童童顾不上老人的提问，一想到老人被诬陷了如此大的罪名，便感到深深的不平，几乎快要哭了出来。
1: 于谦爷爷，您被诬陷的可是谋逆之罪，这么大的罪名可是会被处死的。
2: 老人仍然笑着，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平静地回答道：
3: 我这一生一心只为我大明考虑，从不为个人打算，本人愚笨，学不会官场上那一套圆滑虚伪的本事，得罪了不少同僚，他们想扫除障碍，必定想方设法先将我除去，我分辨又有什么用处呢？
1: 可是
3: 你这孩子倔强的脾气倒是和我有几分相似之处，你乖乖坐下听我讲个经历如何？
2: 童童看到老人一副平静如水的样子，只好安安静静地坐了下来，嘟着嘴巴盯着于谦爷爷，等他讲故事。
3: 老夫和你差不多大的时候，有次偶然路过一座石灰窑，看到师傅们煅烧石灰，他们将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送进热腾腾的火炉里，当我看到那些山石逐渐变色瓦解，最终变成一蓬蓬青白色的石灰的时候，我就立志一定要做这经历了千锤万凿烈火焚烧的石灰，区区磨难算什么，不过是等闲寻常事罢了，我只要在这世间留下清白足矣。
1: 我知道了，这就是您写石灰吟的缘由吧。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3: 哈哈哈！没想到在这监狱之中，居然又交到了忘年之友，小小年纪如此明白我的决心。
2: 这时，一阵铁链的声响从门边传来，伴随着吧嗒一声的开锁声，两名狱卒走了进来。
4: 皇上有旨，于谦犯下谋逆大罪，私通蒙古瓦剌大军与成王朱祁钰密谋篡夺皇位，即刻押往崇文门外斩立决。
2: 说着两人就要把老人带走。童童一听立刻大哭了起来：
1: 不行，你们不能带走于谦爷爷，他是大英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大明朝啊。
2: 面对狱卒的宣判，老人没有一丝惊慌与恐惧，他站起身来昂首走了出去。在即将跨过门的时候，老人回过头来笑着对童童说：
3: 孩子别哭，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 不行不行，你们不能把他带走。
2: 这时童童觉得自己的脑袋被人

0: 狠狠地敲了一下。他睁开眼睛，发现爷爷正站在自己的面前看着自己。
1: 哼，给你讲课又不听，还呼呼睡大觉，你看做噩梦了吧？
2: 爷爷，我以后保证再也不这样了。我今天更加明白《石灰吟》这首诗的含义了，也更加敬佩诗人于谦。原来诗词里有这么多故事和典故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3: 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今天是农历9月9号重阳节，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开封赏菊，欢度重阳佳节。来到开封，明明被古色古香的开封城彻底吸引了，仿照宋朝的建筑鳞次栉比，道路两旁一株一株的菊花绽放着，把开封城装点得美丽极了。爸爸妈妈去买菊花糕点了，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包公湖旁休息。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天真地问爷爷：
2: 爷爷爷爷，你知道那么多节日的传统习俗，能告诉我重阳节有什么习俗吗？
7: 哎呦，小明明出题考爷爷呀，哈哈哈哈，这可难不倒我。这每年农历9月9号的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人们认为九这个数字是阳数，9月9日九九相重，所以啊叫做重阳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秋游赏菊，登高祈福。另外，九在单数中是最大的，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所以啊，重阳节又被称为敬老节。在这一天，小辈儿会和长辈儿相聚，感恩敬老啊。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会在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封玩啊。
6: 明明的问题根本难不住博学多识的爷爷，于是他又问爷爷：
2: 爷爷，那你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我想听重阳节的故事。
6: 爷爷笑着把目光移到了湖面上，想了想说：
7: 传说在东汉的时候，汝河有一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人们就会因为瘟疫丧命。有一天，一个叫做恒景的青年，为了除掉瘟魔，他辞别了敬爱的父母，来到一座古老的山上，向居住在这里的仙人拜师。仙人被恒景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收留了他，并教给他一套降妖剑术。恒景也不负仙人的厚望，废寝忘食的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6: 听到这里，明明对恒景学了一身仙术佩服极了， 他高兴地说，
2: 爷爷，那现在他可以去打败瘟魔了吧？
6: 爷爷被明明的表情逗乐了，他笑着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7: 当然可以了，你跟仙人的想法一模一样。有一天，仙人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和一包菊花，并告诉他，瘟魔在9月9号这天要出来作恶，让恒景骑着仙鹤快点回家除魔。恒景回到家乡，按照仙人的嘱咐，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给每人发了一片茱萸和一瓣菊花。突然，恒河上传来几声怪叫，瘟魔出现了。但是，瘟魔刚刚到山脚下，就闻到山上阵阵的茱萸香和菊花香。这下瘟魔怕极了，他赶紧转身逃跑。就在这时，恒景手持宝剑追下山来，几下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啊，在9月9日这天登高赏菊、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人们把这一天定为了重阳节。
6: 故事讲完了，爸爸妈妈也把菊花糕买回来了。明明一边跟家人吃着香甜的糕点，一边回想着恒景的故事，不禁在心里感叹，
2: 恒景可真厉害啊，没想到重阳节还有这么多传说，而且还是为了尊敬老人而设立的节日。我以后也要向爸爸妈妈学习，做一个尊敬老人、爱戴长辈的好孩子。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

0: 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1: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0: 水果商对园丁说，
2: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0: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0: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0: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1: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0: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4: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0: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3: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0: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们，又到了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野猫的城市》。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它们都没有见过城市，很想知道城市是什么样的。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只野猫，动物们见了全都围了上去，想请它说说城市的事情。野猫可得意了，它摇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对动物们说，
12: 城市太大了，我光用嘴巴怎么讲得清楚啊。
11: 忽然它拍拍脑门，
12: 有了，让我来比划给你们看吧。
11: 野猫先让斑马躺在了地上，它告诉动物们，
12: 城市有许多马路，人们过马路要踩着斑马线走过去。
11: 接着它就带领所有的动物们从斑马的身上走了过去。斑马躺在地上觉得受不了，站起来踢踢脚说，
13: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疼的地方。
11: 接着野猫又叫小鹿驮着它站到了花奶牛的旁边，它对动物们讲，
12: 城市很大很大，有一种地图就像花奶牛身上的图案，这一块那一块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地方。
11: 野猫边说边用手指在花奶牛身上画来画去，花奶牛忍不住呵呵地笑着躲开它，边笑边说，
14: 看来城市是一个很痒的地方。
11: 野猫想了一想，又拍拍脑门说道，
12: 对了，城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城市里的爸爸都喜欢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纸。
11: 为了说明这点，他让大河马张开嘴。

0: 嘴巴当抽水马桶，自己坐在上面，又拉开小幼鼠的两只手，装出读报纸的样子。森林里的动物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大河马闻到了一点不好闻的味道，它打了个喷嚏，把小幼鼠给扔了出去。小幼鼠刚落地，就听到大河马轻轻地咕哝：
1: 看来城市是个有臭味道的地方。
0: 这下野猫讲的城市没人要听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不喜欢野猫的城市。有一天，一辆城里来的汽车开进了森林，车上下来了许多小朋友，动物们远远地望着他们，都在想一件事：城市真的像野猫讲的那样吗？小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呢？不如一会儿在梦里搭建出大家见到的城市的样子，花儿姐姐会带着小动物们前去参观哦。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村子里的财主经常欺压百姓，所以总被阿凡提捉弄。他越想越生气，决定教训一下阿凡提。于是财主花钱请了几个小混混，让他们找个人少的地方狠狠揍阿凡提一顿。小混混们守在阿凡提家门口，一看见他出门就悄悄地跟在后面，果然找到机会抓住了他。阿凡提知道自己不是这些小混混的对手，就趁他

0: 们不注意的时候逃跑了。阿凡提刚跑到村口就碰到了财主。
1: 阿凡提，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0: 财主一把拉住阿凡提，好奇地问。聪明的阿凡提猜出那些小混混是财主派来教训自己的，故意叹气说：
2: 哎，别提了，村里人非要让我当法官，我不乐意，他们就一直在后面追我。
1: 当法官多好呀，如果是我的话，高兴还来不及呢。
0: 财主羡慕地说：
2: 既然你觉得好，那就请你替我当法官吧。
0: 阿凡提说。财主满心欢喜，眼睛顿时放光。
1: 太好了，现在我该做点什么呢？
2: 这很简单，
0: 阿凡提回答说。
2: 只要你穿上我的衣服，缠上我的头巾，站在这儿，就有人会把你送到教堂的，你就是真正的法官了。
0: 于是财主和阿凡提互换了衣服，高兴地站在那里等着当法官。没想到这时小混混们追过来了，他们以为站着的人就是阿凡提，二话不说就把他痛打一顿。财主报复阿凡提不成，反被阿凡提教训了一顿，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天女散花。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神名叫盘古。这位盘古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盘古神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对他的孩子们说：
9: 我的孩子们，现在天地已经分开，我要你们去帮我管理天地。老大，你来掌管天上所有的事情，这世上的人都要称呼你为玉帝。老二，这地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以后你会被称为帝皇。我的宝贝女儿，你以后就是花神，掌管着世上百花。
8: 他的三个孩子都答应了。过了不久，盘古神因为开天地耗费了太多的力气，他快要死了。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女儿叫到面前，对她说：
9: 这里有一包百花的种子，我去世以后，你把这些种子种在净土山上的净土里，从太阳洗澡的地方找来真水灌溉种子，等种子发芽后，你再去月亮洗脸的地方找到善水喷洒花苗，等到结出花蕾了，你去星星梳头的地方找来梅水滋润花骨朵，它们就会开出各种各样的美丽花朵。你可以用这些花给你大哥点缀天庭，也可以用它们给你二哥增加地上的美丽景色。
8: 说完，盘古就闭上了眼睛。花神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了，果然百花盛放，特别美丽。

0: 花神就请他的大哥玉帝来赏花。玉帝见到这些美丽的花，高兴坏了，就对花神说：
1: 妹妹，这些花送给我，让我装扮我的天宫吧，这样我的天宫一定会更加美丽的。
0: 花神对玉帝说：
2: 这些花是父亲送给我的，他走之前交代我，让我取真水、善水、美水来浇灌这些花，它们才会这么美丽。这些花不仅要装扮你的天宫，还要使大地变得美丽起来。大哥，你拿走一部分花装扮你的天宫，另外的一部分你把它们撒向大地吧。
0: 玉帝就把100名仙女封为百花仙子，并派遣他们和花神一起把花们撒向大地。百花仙子们个个手托花篮，花篮里装满了漂亮的花，他们一手托着花篮，一手抓起花撒向人间。这些飘飘洒洒的花飞到了高山上，飞到了山谷里，飞到了草原上，成为种子。然后种子生根发芽开花，五颜六色的花们把人间装扮得那么美丽。从此以后，人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葡萄家族的故事。

0: 葡萄家族的成员可团结了，他们无论在哪儿都是一大串一大串地抱在一起。一天，一颗叫罗罗的绿葡萄和葡萄家族的其他成员在葡萄架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大哥对年龄最小的罗罗说，
1: 我已经成熟了，罗罗，你要加油啊。
0: 罗罗不解地问，
2: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1: 罗罗，你别光顾着睡觉，你忘了吗？我们身体里有葡萄糖，这是大家需要的能量呢。听说小狮子洋洋总是晕倒，我们要去给他能量的。
0: 罗罗听完大哥的话，马上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吸着阳光里的营养物质。很快，罗罗变成了一颗紫葡萄。接着，大哥带着葡萄家族的成员急匆匆地赶到了洋洋家。洋洋做完作业，发现书桌上多了一串像玛瑙一样的紫葡萄。这时，洋洋突然觉得头晕晕的，他连忙躺到床上。谁知那串葡萄竟然动了起来，露出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蛋。洋洋惊讶地问，
3: 是葡萄小精灵吗？
0: 葡萄大哥说，
1: 对呀，你头晕是因为身体里的能量不够，我们是来给你送能量的。
3: 能量在哪里呀？
2: 在我们的身体里呀，把我们吃下去，你就不会头晕了。
0: 于是洋洋拿起一颗葡萄放进嘴里，
3: 真甜，真好吃。
0: 吃着吃着，洋洋就感觉自己的头好像没那么晕了，他开心地说，
3: 葡萄的能量真大呀。
0: 罗罗和其他兄弟姐妹们听了都开心地笑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21集，报仇雪恨。上集我们讲到，麋鹿灰皮子从矿场里逃了出来，他一路跑进了森林，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晚上。他有些饿了，看到一大片青翠欲滴的马蹄莲叶子，就低下头去啃，不小心惊醒了在叶子底下睡觉的一条大黑蛇。黑蛇昂起头，对着灰皮子吐舌头，灰皮子吓坏了，他抬起蹄子猛踩过去，一下子把黑蛇踩死了，然后他转头逃走了。灰皮子刚走，另一条蛇从水潭里游上了岸。他看了看已经跑远的灰皮子，又低下头看了看死去的黑蛇，愤怒地说，
8: 我的朋友，你真是太可怜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7: 说完，他想了一会儿，心里有了主意。第二天，大蛇去拜访猫头鹰，他要求猫头鹰不再与松针毒蛾为敌，好让松针毒蛾在森林里大量繁殖，毁坏树木。几年后，这片森林的树上都布满了松针毒蛾的幼虫，这些虫子在树枝上爬来爬去，啃咬树叶，树木的生命逐渐枯竭，还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灰皮子住在森林里，看到这种情景万分着急。于是灰皮子回到矿场，找到卡尔，把卡尔带到森林里。卡尔看到森林的树木几乎都没了叶子，非常惊讶。灰皮子对卡尔说，
9: 这些虫子非常猖狂，森林里的树木就快支撑不住了，我找你来是希望你能想办法告诉人类，让他们救救这片森林。
10: 我明白了，我得好好想想。
7: 卡尔告别灰皮子，动身回矿场。突然，大蛇来到卡尔面前，挡住了卡尔的路。他对卡尔说，
8: 你就是灰皮子的朋友卡尔吧？
10: 你是谁？
8: 你看看树上的虫子，这些都

0: 是我的杰作。
1: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的朋友被黑皮子踩死了，我要为他报仇。如果你把灰皮子赶出这片森林，那我就除掉这些害虫。
1: 我不会把灰皮子赶走的，不需要你插手，我们照样可以除掉害虫。
2: 卡尔说完转头跑回了矿场，他对矿场主和工人们大声吼叫，引起他们的注意，接着带他们进入森林。人们这才发现森林里的树木快被松针毒蛾毁掉了，人们马上行动起来，组织队伍进入森林，把受害严重的树木砍掉，清理灌木丛，又在受害比较轻的树木上涂满胶水，以免害虫转移到其他地方。可是虫害蔓延的速度太快了，已经蔓延到考尔莫顿的其他地区。矿场主悲痛地说，
3: 唉，看来这场虫害是止不住了。
2: 在人们忙着治理虫害的时候，卡尔找到灰皮子，告诉他整件事情都是大蛇做的。灰皮子叹了口气，对卡尔说，
4: 唉，卡尔，你告诉大蛇，就说我今晚就会被赶出森林，我会到北方生活，让他赶紧救救这片森林吧。
1: 不行，北方寒冷荒凉，你自己过去是非常危险的。
4: 可是我害了整片森林，我已经没有脸继续待在这里了。
2: 说完，灰皮子不等卡尔说话，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卡尔心里明白，灰皮子甘愿被放逐。卡尔找到大蛇，告诉他灰皮子已经离开了森林，让他信守承诺驱除害虫。大蛇确认灰皮子已经离开森林之后，找到猫头鹰，让他们清理害虫。在猫头鹰的帮助下，害虫逐渐减少，森林慢慢恢复了生机。转眼又过了几年，在这几年里，过往的飞鸟经常给卡尔带来灰皮子的消息。灰皮子总说他在北方过得不错，可是飞鸟告诉卡尔，事实上灰皮子经常被猎人追逐，过得非常艰难。卡尔非常生气，他想去找大蛇算账，可是他已经老得走不动了，没办法对付大蛇了。听黑鸟讲完了故事，尼尔斯问黑鸟，
5: 现在森林恢复得怎么样了？
6: 哎，森林里很多树都被虫子毁掉了，剩下的树木虽然恢复了健康，可是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伤疤。
2: 黑鸟正想再说一些灰皮子的事情，突然听到卡尔说话的声音，于是他赶紧带着尼尔斯去找卡尔。原来卡尔看到有雁群在附近停歇，就向大雁打听灰皮子的消息。黑鸟带着尼尔斯来到卡尔身边，兴奋地对卡尔说，
6: 卡尔，这就是尼尔斯，他用石头砸死了大蛇，灰皮子的仇已经报了，你可以放心了。
1: 太好了，谢谢你，我可以放心了。另外我还想再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北方见过我的朋友灰皮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大雁阿卡走上前去对卡尔说，
7: 去年春天我曾经见过灰皮子，那时我们飞到了一处森林的上空，看见森林里有三个猎人跟着滑雪板向前滑行，他们对面冲过来一只麋鹿。
1: 那只鹿就是灰皮子吧？
7: 对，灰皮子跑到猎人跟前时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猎人们追了上去，我在空中向他大声喊叫，告诉他往回跑才是逃出森林的捷径，可是他告诉我那是他妻子和孩子所在的方向，他不能往回跑。
1: 我可怜的朋友，原来他是想把猎人从亲人藏身的地方引开。
7: 是的。

0: 可是他最终还是跑不动了。他停下来告诉我，如果我们飞到考尔莫顿的时候，让我告诉猎狗卡尔，他的朋友灰皮子死得很壮烈。
1: 听完阿卡的话，卡尔沉默了很久，直到森林里传来矿场主的声音，卡尔才站起来，对阿卡和尼尔斯说：
2: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事，我已经没有遗憾了。现在我要最后一次跟着主人进树林打猎了，再见。
1: 告别了卡尔，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接下来他们又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

0: 安全要记牢。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壁炉里的鞭炮。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肉汤里撒盐，捉弄了爸爸妈妈。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家人要出门了，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呢？这天早上，加尼诺不到五点就起床了，他听见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下了楼，屋子外面响起马车的铃声。这时加尼诺像箭一样地冲出家门，追上了刚出发的马车。他抓住车座后的横梁，稳稳地坐在横梁上面。他心想，
4: 这下子你们到哪儿去可瞒不了我了。
3: 加尼诺坐在车后面，听到马车里传来马拉利律师的声音。
5: 幸好捣蛋鬼不知道咱们这次行动，否则他肯定会让半个地球都知道这件事的。
3: 马车走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一座乡间的教堂前面。大家都下了车，加尼诺等了一会儿也下了车。爸爸妈妈、姐姐们和马拉利都走进了教堂。加尼诺悄悄溜进教堂，看见马拉利和维基尼亚面对面地站着，一位牧师站在一旁。
4: 我的天哪，原来这是维基尼亚姐姐和马拉利的婚礼。
3: 加尼诺非常吃惊，他悄悄地走到教堂第二排座椅后面，谁也没有发现他。牧师问马拉利，
6: 新郎，你愿意娶这位新娘为妻吗？
5: 我愿意。
6: 新娘，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7: 我愿意。
3: 这时加尼诺突然从座椅后走了出来，说，
4: 我也愿意。你们可真坏，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你们要举行婚礼？
3: 妈妈跑上前去拥抱加尼诺，用颤抖的声音问他，
8: 哦，我的加尼诺，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5: 哎，你这孩子又在捣蛋了。
3: 马拉利走了过来，拍了拍加尼诺的肩膀，说，
5: 你要记住，回城之后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婚礼的事情。
4: 为什么呢？
5: 不要多问，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只要别多嘴多舌就行了。
3: 仪式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坐马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悄悄地对加尼诺说，
8: 之所以不让你到处乱说，是因为咱们家的亲戚对马拉利有成见，他们不愿意让你姐姐嫁给马拉利，如果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来家里闹事的。
4: 好吧，我明白了，我不会乱说的。
3: 大家回到家之后，每个人都显得很疲倦。爸爸说，
5: 终于办完了一件大事儿，我累极了，想吃点东西。另外，房间里太冷了，让卡泰丽娜想想办法。
9: 好的，我现在就去。
3: 说完，马拉利叫来了卡泰丽娜，让她把客厅里的壁炉点着。卡泰丽娜急忙来到壁炉前，点燃了壁炉里的柴火，柴火慢慢地燃烧起来。卡泰丽娜转身走回厨房，突然壁炉里传来一声巨响，壁炉爆炸了，客厅里弥漫着烟灰，石灰屑溅得到处都是。卡塔利娜害怕地坐在地上发抖，其他人都跑到客厅里，吓得不知所措。马拉利最先反应过来，他在客厅里乱窜，连声叫着，
5: 我的天哪，地震了，地震了。
3: 妈妈和姐姐们赶紧朝外跑，爸爸跑到壁炉旁仔细看了看，他感到很奇怪，
5: 不对，不是地震，是壁炉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9: 难道是炸弹？快报警。
3: 听到这儿，加尼诺终于明白过来，
4: 哦，这不是地震，也不是炸弹，是我以前买

0: 的炮仗。
1: 炮仗？什么炮仗？
0: 之前为了庆祝路易莎的婚礼，我买了许多烟花和炮仗，我把没有放完的炮仗都藏在了壁炉里了。刚才应该是柴火点燃了炮仗。
1: 好啊，你这个坏家伙，你怎么总有闯不完的祸？
2: 爸爸朝加尼诺走了过去，加尼诺吓得躲到了妈妈身后。
0: 爸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了把炮仗拿出来了。
1: 哎，算了，我现在懒得说话，你回自己的房间去吧，今晚不许吃饭了。
2: 妈妈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把他带回了房间。加尼诺被关在了房间里，他拿出日记本，写下今天的经历。
0: 今天发生了好多事儿，虽说我不是故意让壁炉爆炸的，可这件事儿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哎，看来接下来几天我得继续喝面条汤了。
2: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他被爸爸关在房间里反省。小朋友们，烟花爆竹是很危险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在家里。如果要放烟花，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才行，千万别学淘气的加尼诺哟。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防范校园暴力的故事。12岁的肖勇刚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听同桌强强说，班里有个叫张健的小霸王，可厉害了。他留过2次级，比班里的同学都高都大，总找茬要同学的钱，和同学打架，专门欺负弱小的同学和新同学。全班同学对他是又气又怕，却谁也奈何不了他。强强好心地提醒肖勇说，
9: 你最好远远躲开他，要是让他找上你的麻烦，你可就惨了，要知道连老师都拿他没办法。
8: 果然一放学，肖勇就被张健给拦住了。他高高大大的往肖勇面前一站，说，
1: 新来的，借我100块钱花花怎么样？
8: 肖勇有些害怕了。
10: 我没有钱。
1: 没有钱就回家去取，明天不把钱交给我，就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8: 张健说着，狠狠地在肖勇的肩膀上捶了一拳。肖勇回到家，哭着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说，
11: 对待欺负人的人，你越软弱就会越受他欺负，最好的办法首先是要不怕他，既勇于谴责和抵抗，又要以诚心对他，帮他改正。
8: 肖勇认真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当张健又来找肖勇要钱的时候，肖勇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他说，
10: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给你钱？你要是再这么霸道，我们就一起去老师办公室评评理。
8: 一听肖勇这么勇敢，其他同学纷纷过来支持他。张健一看形势对他不利，很是心虚，只得放过了肖勇，嘴里却还硬硬地说，
1: 好小子，下次你等着瞧。
8: 后来从同学的口中，肖勇知道了张健的身世，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父母离了婚，都不在他的身边，他只好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一起过。肖勇想，张健一定也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只是他脾气暴，不讲理。

0: 大家都不喜欢他。一天中午，肖勇看见张健独自在操场上打篮球，一连投进了很多球，不禁为他喝起彩来。张健一看有人为他喝彩，心里十分得意。肖勇走上前说：
1: 你打得真好，不知道可不可以也教教我？
0: 张健更得意地说：
2: 小子，你还真有眼光。
0: 从此，肖勇每天和张健学打球，有时间还帮张健补习功课，他俩居然成为了一对好朋友。渐渐的，在肖勇的帮助下，张健不但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而且还改掉了欺负人的毛病，有了更多的朋友。对此，他十分感谢肖勇。其实，面对校园小霸王，同学们不用怕。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同学，你可以在他做坏事的时候，义正辞严地告诉他，这样做迟早是会犯法的。另外，要学会自卫，并且团结广大同学，齐心协力谴责这些违反学校纪律和行为规范的行为。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鸟类大罢工。
7: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国家，名字叫呼呼国。那里有美丽的森林，广阔的草原。那里的山很美，树很美，花很美，草很美。在那里，到处都能听到小鸟在唱歌，到处都能看到小鸟在忙着捉虫。一天早上，小鸟们早早的就起了床，飞到了森林里，飞到了果园里，飞到了草原上，飞到了庄稼地里，忙着去捉虫。正当他们忙碌的捉虫时，只听砰砰砰几声枪响，原来是有人在

0: 用枪打小鸟。几只小鸟从空中跌落下来。小鸟们看到这种情况，都伤心地流出了眼泪，因为他们又失去了几位好伙伴。他们伤心地哭着。在伤心的同时，小鸟们召开了鸟类大会。他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商量着，决定举行大罢工，什么工作都不做了。这个消息被一只蝗虫听到了，它连忙飞了出去，一边飞一边高声地叫着：“特大新闻，特大新闻，全体鸟儿大罢工了，全体鸟儿大罢工了。”全世界的害虫知道了这个好消息，他们都来到了呼呼国，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最安全。害虫们在这里高兴地叫呀跳呀欢呼着，他们在这里大吃大喝。害虫们在森林里大显威风，擦擦擦，树叶吃完了，擦擦擦，擦擦擦，树枝啃光了。害虫们在庄稼地里大显威风，沙沙沙，沙沙沙，叶子没有了，沙沙沙，沙沙沙，麦秆儿啃断了。害虫们在草原上大显威风，刷刷刷，刷刷刷，草地没有了，刷刷刷，刷刷刷，草原变秃了。呼呼国没有了森林，没有了庄稼，没有了草原。狂风吹来了，风沙弥漫了整个呼呼国。怎么办呢？呼呼国的人真着急。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奇怪的果子的故事。小猴子的家门前有一条小河，一天，他在河岸上种了一棵橘子树。他想，
8: 橘子树离河水这么近，泥土很潮湿，就不用我浇水了。
7: 春去春又来，橘子树渐渐长大了，开出了一朵朵小白花。小猴子说道，
8: 到了秋天就能吃到甜甜的橘子了。
7: 河下游生活着许多乌龟，经常在河里游来游去。他们见了小猴子的橘子树，问道，
9: 小白花真好看，这是什么树呀？
7: 小猴子说，
8: 是一棵怪树，有毒的，只能观赏。
7: 说完他就暗自得意，因为这样说乌龟们就不会来偷吃橘子了。不久白花谢了，结了许多橘子，橘子渐渐长大，几场秋雨过后成熟了，一个个黄澄澄的挂在枝头，真让人喜欢。从河里经过的乌龟们都停下来，看着满树的橘子，十分新奇地问，
9: 小猴子，怪树上结的这些小灯笼是什么呀？真好看。
7: 小猴子说，
8: 是怪果，有毒，不能吃。
7: 乌龟们游走了。小猴子想，
8: 不行，我明天就把橘子摘下来拿回家，不让乌龟惦记。
7: 可是当天下午刮起了大风，大风吹得橘子树上的橘子

0: 下雨一样往下落，橘子飘在地上，滚进小河，向河下游飘去。小猴子看见树上只剩几个橘子，十分伤心。就在这时，只见河下游出现了许多小黄点儿，小黄点儿越来越大，向上游游过来。原来，小黄点儿是一个个橘子，每个橘子下面都有一只乌龟，是乌龟们把橘子送回来了。其中一只乌龟说：
1: 小猴子，你听谁说的？这些果子有毒呀？没毒的，它们不是怪果，是橘子呢。河下游有一只乌龟爷爷吃过橘子，他说不但没有毒，而且营养丰富呢。我们本来也以为有毒，想让它们飘走，听乌龟爷爷一说，赶紧拦住橘子，把橘子送回来了。
0: 乌龟们把橘子送上岸，说：
1: 你快拿回家吧。
0: 小猴子红着脸，十分感激地说：
2: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应该的，再见。
0: 乌龟们跳下河，向下游游去。这时，小猴子忽然飞快地抓起一个个橘子，扔进河里，朝下游的乌龟们大声喊道：
2: 请接住，送给你们吃。
0: 因为坦诚相见，从此小猴子和乌龟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决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女孩，他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仙女。女孩看见自己的身份被匹诺曹识破了，不想再把这场闹剧继续演下去，终于承认她就是仙女。她对匹诺曹说：
11: 你这个木头小鬼，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12: 我热爱您，当然能认出您了。
11: 你还记得吗？你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我已经长得很高了。
12: 是的，可您怎么会长这么快呢？
11: 这是一个秘密，
12: 请您告诉我吧，我也想长大一点儿。您看，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矮。
11: 可是你不会长大的。
12: 为什么？
11: 因为你是木偶，木偶是无法长大的。
12: 我的天哪，我已经不想再做木偶了，我想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
11: 当你能够配得上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
12: 真的吗？我要怎么做才能配得上呢？
11: 这非常容易，只要你一直做个好孩子就行。
12: 难道我不是个好孩子吗？
11: 当然不是。

0: 好孩子很听话，好孩子爱读书，爱干活，可你正好相反。
1: 以前我确实做得不好，不过从今往后，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变成一个好孩子，我要成为爸爸的骄傲。可是这会儿我可怜的爸爸在哪儿呢？
0: 我不知道。
1: 我还能见到他，拥抱他吗？
0: 当然可以。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抬起头看着仙女说：
1: 您知道吗？当时我看到草地上的石碑，我真是太伤心了，我后悔之前离开了您。
0: 我知道，因此我很久之前就原谅你了。你的伤心难过是真诚的，这让我明白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孩子有一颗善良的心，即使有点顽皮，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但还是有希望的。因此我到这儿来找你，我愿意做你的亲人。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地乱蹦乱跳。仙女继续对匹诺曹说：
0: 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
1: 我愿意，我愿意。
0: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去上学吧，然后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手艺或者工作。
2: 听到上学，匹诺曹马上就变得没那么高兴了，他皱起眉头说：
1: 现在才去上学好像晚了一点儿。
0: 一点儿也不晚，我的孩子，你要记住，读书学习是永远不会晚的。
1: 可是我不想干手艺或工作什么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干活太累了。
0: 我的孩子，说这种话的人，最后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一个人不管生下来的时候，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要劳动。懒惰是最坏的毛病，必须从小改掉这个毛病，否则长大了就再也治不好了。
2: 仙女的话打动了匹诺曹，匹诺曹抬起头对仙女说：
1: 好，我要学习，我要工作，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2: 小朋友，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工作，他真的能做到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0: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9: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2: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

0: 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1: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2: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1: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3: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1: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2: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1: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2: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1: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0: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1: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花边狗咔嚓嚓。从前有17只流浪狗，每天都在外面疯跑捣蛋，不是在街道上乱窜撞翻行人，就是乱咬东西。城市里的树呀、马路牙子呀，都像是镶上了破碎的花边。人们对这17只狗感到很头痛。一天，一个头顶扎小辫子的男人找到17只狗的黑狗队长，对他说：
12: 你们每天肚子都很饿，对吗？
13: 是啊，怎么了？
12: 你们每天都喜欢咬来咬去吧？
13: 对呀。
12: 那你们想不想每天都有东西咬呢？
13: 当然想。
12: 那就召集你的兄弟们跟我走吧。
11: 黑狗队长眨眨眼睛大声喊：
13: 兄弟们都过来吧，我们有东西吃了。
11: 于是

0: 从四面八方跑过来16只狗，有白狗、红狗、花狗等等。黑狗队长带着他们跟着小辫子向前走，一边走还一边兴奋地吸着鼻涕。小辫子挠挠后脑勺说：
1: 你能不能把鼻涕擦干净？
2: 不行，这是我的标志。
0: 小辫子带着他们来到饼干工厂，对他们说：
1: 你们来给饼干咬花边，机器一转动就要不停地咬，咬好的放进筐里，咬下来的饼干渣就是你们每天的饭。
0: 17只狗都很兴奋，又蹦又跳。不一会儿，机器转动起来，齐刷刷地送出一块块面饼，每块面饼都需要它们咬出花边。接下来，狗狗们一刻也停不下来了。如果出现了没有花边的饼干，小辫子就会拿走它们的饼干渣。所以，狗狗们集中精神，动作准确又迅速。每天，狗狗们都会咬出17箱圆形花边的饼干，还有17箱方形花边的饼干。17只狗干了10天的活儿，嘴巴都咬麻了。10天过后，小辫子宣布：
1: 你们成了真正的花边狗工匠了。来，这是花边狗工匠勋章。
0: 小辫子给17只狗佩戴了勋章，接着他把狗狗们领到一堆新的机器旁，对他们说：
1: 你们升级为中级花边工匠了，现在开始咬有点难度的花边。
0: 机器开动了，送出来一块块结实的布，狗狗们开动牙齿咬花边。可是粗布花边真的很难咬，咬了一天，狗狗们的牙酸了，腮帮子肿了。不过他们吃上了完整的花边饼干，这些饼干正是他们前些天自己咬出来的。又过了10天，小辫子给狗狗们佩戴了2枚勋章，花边狗升级成高级花边狗工匠了。他们被带到新的车间，穿上了统一的服装，这些服装的花边就是他们自己咬出来的。机器开动了，可是狗狗们傻了眼，因为从机器里送出来的是一块块黑色的铁片。小辫子拿鞭子抽在他们身上，大声说：
1: 快开工。
0: 狗狗们开始干活，他们有的牙齿咬松了，有的牙齿咬断了，有的咬掉了一整颗牙。小辫子还在挥鞭子，不让他们停下来。黑狗队长忽然发疯似的大叫一声：
2: 不干了。
0: 其他的狗狗也跟着喊叫，他们扯下脖子里的勋章扔在地上。小辫子大吼：
1: 你们想干什么？不怕鞭子吗？
2: 不怕。
0: 狗狗们咬碎了小辫子的鞭子，撞开大门逃了出去。他们又变成了流浪狗，成天饿着肚子东咬西啃。后来一个园艺家收留了他们，聘请他们给花园修剪花草树木，给花圃咬出各种花边。狗狗们咬过饼干、粗布和铁片，咬这些植物根本不在话下。于是17只花边狗成了响当当的园艺师。据说呀，黑狗队长吸鼻涕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因为大家觉得吸着鼻涕的黑狗队长更可爱一些。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羊喝水的故事。有一天，小羊东东很早就放学了，他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了

0: 好久才回家，一跨进家门，他就大声喊着：“
1: 奶奶，我好渴呀，我要喝水。”
0: 奶奶听到喊声，赶紧走过来，笑眯眯地对小羊说：“
2: 东东，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呢？还出了这么多汗。”“
1: 哎呀，我出去玩了嘛。奶奶，水壶里怎么没有水呀？”“
2: 哦，水刚烧开，还没往壶里倒呢，我这就去倒水，不过还得等水晾凉了才能喝。”
0: 可是小羊太渴了，他等不及热水晾凉了，他走到洗碗池旁边，想就着水管喝凉水。奶奶看到了，赶紧喊道：“
2: 别喝，冷水里有细菌，喝了会肚子疼的。”“
1: 可是我太渴了，要不我喝热水吧。”“
2: 那也不行啊，喝太烫的水容易烫伤嘴和食道，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发炎。”
0: 小羊着急地抓了抓脑袋，突然他想起来卧室里还放着一瓶几天前的矿泉水，瓶里还有半瓶水呢。他赶紧跑进卧室，拿起水瓶就要往嘴里灌。奶奶看到了，把瓶子从小羊手里抢了过来，对小羊说：“
2: 你这孩子，这是几天前的水了，怎么能喝呢？这水不新鲜，水里可能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喝了容易生病。”“
1: 哎，那可怎么办呀？”“
2: 好了，我刚才已经晾了一杯水，水里面还放了点盐，过一会儿水凉一点就能喝了。孩子，你要记住，剧烈运动之后会出很多汗，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的盐，所以应该及时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
1: 奶奶，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喝冷水了，而且运动之后我会记得补充盐分的。”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运动出汗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盐，这时可以喝一些淡盐水，能够有效补充盐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5: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艾米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她性格活泼，也很懂礼貌，见到人总会笑眯眯地打招呼，很受大人们的喜爱。但她有一个坏习惯，做事时常把时间花在不必要的空想上。艾米的家庭并不富裕，她的爸爸只是一个农场的工人，同村的索顿先生经营一家水果店，出售本地产的草莓之类的水果，生意很好。一天，索顿先生对贫穷的艾米说：“
9: 亲爱的艾米，你想挣点钱吗？”“
10: 当然想。”
8: 艾米兴奋地回答。“
10: 我一直渴望买一双新鞋子，可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
9: 好的，艾米，最近买草莓的人很多，我这里已经供不应求了。听说格林家的牧场里有很多长势很好的草莓，他们允许所有人去摘。”“
10: 我也可以去吗？”“
9: 哦，当然可以，你去摘了以后就把它们卖给我吧，我会按照每斤10元的价格买下你采的草莓。”
8: 艾米非常高兴。

0: 采五斤草莓可以挣多少钱吧。
1: 于是艾米拿出一支笔和一块小木板，认真算起来。一会儿他就计算出了结果。
0: 哇，有50元呢，这已经足够买双新鞋子了。要是我能采12斤呢？
1: 艾米又开始了计算。
0: 天哪，我能得到120元呢，真的是太开心了。
1: 艾米接着算下去，要是他采了50斤、100斤、200斤，索顿先生会给他多少钱？不知不觉，已经中午了。艾米吃过午饭，急急忙忙向牧场走去。可是艾米刚到牧场，就看到许多男孩子，他们在午饭前就到了牧场，牧场里的草莓几乎都被他们摘光了。艾米最终只采到了1斤草莓。艾米没有实现自己的挣钱梦，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家。回家途中，他想起了老师经常跟他们说的话：
2: 办事要趁早着手，不行动只空想，意味着想的永远比做的多。有很多目标却从不去执行，这样的目标再好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你有好计划、好想法，不要再空想，需要马上去做。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动物捡栗子。在一片山林里，生长了一棵野生的栗子树。每到秋天时，树上就结满了又甜又香的栗子。有一天，山林里刮起一阵风，栗子树上已成熟的栗子落了一地。一群猴子看到了，高兴地拿着篮子来捡栗子。当他们拾满一篮时，领头的猴子说：
6: 这些够了，其余的留给狐狸吧。
5: 于是猴子们拎着一篮栗子回家了。不久，狐狸也来了，他看到地上的栗子便高兴地捡了起来。捡了一会儿之后，狐狸心想：
7: 留一些给田鼠吧。
5: 于是他拾了小半篮栗子就回家了。过了不久，果然有几只田鼠也跑过来捡栗子。此时地上所剩的栗子不多了，他捡了一阵之后，觉得周围也没有其他的动物会再跑过来了，就将地上的栗子捡得一干二净。田鼠走后，一只山鸡提着篮子匆匆地跑过来了，它也是来拾栗子的。看到地上已经没有栗子，而树上的栗子还有很多，它懊恼地说：
6: 地上已经没有栗子了，要是树上能再掉下来一些该多好呀。
5: 这时有只乌鸦飞过，听到了山鸡的话，就飞到树上使劲地晃动树枝，树上的栗子纷纷掉落下来。山鸡高高兴兴地把栗子捡了回去，猴子把剩下的栗子留给了狐狸，狐狸又给田鼠留下了一些。乌鸦看见山鸡没有捡到栗子，专门为它从树上摇下了一些。这体现了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爱和彼此关心。小朋友们，小动物们都能彼此友爱，我们人类是不是更应该如此呢？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微博，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00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3: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2: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3: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2: 6:30，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卢伟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卢伟说，
4: 来吃吧小猪。
2: 威伯动都懒得动，卢伟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3: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5: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3: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2: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3: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0: 只羊羔说，
1: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2: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1: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3: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谭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2: 你愿意和我玩吗，谭普尔曼？
4: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2: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4: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儿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3: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地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路威对祖克曼先生说，
5: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3: 当路威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6: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2: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3: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6: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3: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差点变猪的小象》。从前，在大草原上生活着象妈妈和她的孩子小象。小象活泼可爱，不过它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好吃懒做。不论象妈妈让小象做什么，它都找理由不干。如果有什么好吃的，小象就跑得飞快。有一天，小象到附近的村子里去玩，它在农夫的家里看到有一头猪，整天在猪圈里吃了睡，睡了吃，一点活都不用干。

0: 小象羡慕极了，
1: 猪的生活真好啊，什么事都不用做，得有人喂它好吃的，我要是能变成猪就好了。
0: 小象在猪圈边待了一会儿，突然想，
1: 我跟猪比就多了一条长鼻子，如果我没有长鼻子了，我不就可以跟猪一起生活了吗？
0: 想到这儿，小象就欢天喜地地跑去找长颈鹿医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长颈鹿医生想了想说，
2: 切鼻子的手术倒是好做，问题是如果你鼻子被切后不适应猪的生活怎么办呢？这样吧，你先去跟猪一起生活几天，如果觉得过得不错，你再来找我做手术。
0: 小象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他蹦蹦跳跳地向猪圈跑去。在进门前，小象用泥巴把自己身上涂得东一块西一块的，然后成功混进了猪圈。刚开始，小象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极了，每天什么活儿都不用干，闭上眼睛就睡，睁开眼睛就吃。可是时间长了，小象发现猪很不讲究卫生，从来都不洗澡，身上散发着一阵阵的臭味儿。不过小象想到不用干活儿就有好吃的，还是忍受了。有一天，农夫指着一头猪说，
3: 这头猪长得挺壮的，明天把它杀了，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0: 小象一听，吓得魂儿都掉了。晚上趁着主人睡觉，小象连忙向家里跑去。象妈妈正在为小象失踪着急呢，看到小象浑身是泥的样子，象妈妈焦急地问，
4: 孩子，这些天你都跑哪儿去了？
0: 小象哇的一声哭了，他哽咽着把事情告诉了妈妈，然后对妈妈说，
1: 妈妈，我保证我以后一定做个勤快的孩子，再也不好吃懒做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DJ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

0: 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社会礼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春。
1: 哥哥哥哥，
2: 巧虎，你看，妈妈正在帮妹妹穿衣服哦。巧虎是哥哥，会自己穿的，对吗？
0: 嗯，我会自己穿。
2: 巧虎真棒啊！

0: 吃点心的时间到了，今天的点心是红豆汤，很好喝的。
1: 莎莎，你为什么不吃呢？
2: 是啊。
0: 莎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老师喂我吃。
3: 莎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哦。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3: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2: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0: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2: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3: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2: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0: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2: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3: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2: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0: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2: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3: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0: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2: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3: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

0: 显现。
1: 爱丽丝不由得想，
2: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1: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0: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2: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0: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2: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0: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2: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0: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2: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0: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2: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0: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2: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0: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1: 爱丽丝心想，
2: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0: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2: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0: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1: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0: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1: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1: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1: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1: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4: 你见过假海龟吗？
2: 假海龟是什么？
4: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2: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4: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1: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佛寺苦读书。元朝时，有个叫王冕的放牛娃。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去放牛，经过学堂的时候，听见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课，于是就站在窗外听。没想到听得着了迷，牛跑掉了也不知道。王冕的父亲知道后，心疼他的牛，就把王冕狠狠地打了一顿。可王冕却没有因为父亲的这顿打而放弃想要读书的念头。过了几天，王冕跟父亲说：
5: 我不去放牛了，我要去读书。
4: 父亲非常生气，又要打他。母亲舍不得，就为儿子求情说：
6: 这孩子只想读书，不想放牛，打他也不会改，还是让他去吧。
4: 王冕离开家后，没有地方可去，他就到一个寺庙里借宿，白天帮人家做些杂事，换两顿饭吃。到了晚上，和尚不准他点灯，他只好早早睡了。可是他翻来覆去地在想，
5: 不让点灯，我晚上怎么样才能读书呢？
4: 一天晚上，王冕发现佛堂里有盏长明灯，整夜不熄。
5: 哎，有办法了。
4: 第二天，他向学堂的老师借了书，晚上等和尚们都睡了，就偷偷地溜进佛堂。他拿出书，在长明灯下读起来。他读得高兴，就高声朗诵，有时要思考了，就低声反复吟咏，疲倦了打个盹儿，醒了再继续读，直到天亮。

0: 后来有一位名叫韩信的学者，听说王冕这样好学，就收他作为了弟子。王冕得到韩信的精心教授，学业也是飞速进步，后来终于成为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冕从小就懂得读书的不易，因此很珍惜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哪怕条件再苦再累，他也能咬牙坚持。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王冕一样，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为栋梁之才。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大嗓门卡卡》。在红蘑菇森林里，小鸭子卡卡是出了名的大嗓门，只要它一笑，整个森林都能听到它响亮的笑声，甚至连森林中间的水晶湖的湖面都会微微晃动。卡卡的同桌莎莎常常对他抱怨，
4: 你的嗓门实在是太大了，每次你一说话都会吓我一大跳。
3: 不过卡卡可不在意，他总是得意地说，
5: 我就是天生的大嗓门。
3: 这天放学回家，卡卡像往常一样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大声地喊，
5: 我回来了。
3: 可是卡卡的妈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从厨房走出来招呼他吃饭。卡卡大声喊了起来，
5: 妈妈，你在哪儿啊？
3: 卡卡的爸爸慌忙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对卡卡说，
6: 嘘，妈妈生病了，刚刚才睡着，你说话动作一定要轻轻的，好吗？
3: 卡卡点点头，走进妈妈的房间，看到床上的妈妈脸色苍白，额头上冒着大粒大粒的汗珠，难受极了。卡卡非常担心，但是什么忙也帮不上，只好走开了。卡卡回到自己的房间，乖乖地做完了作业，然后看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看到有趣的地方，卡卡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到一半，卡卡突然想起了生病的妈妈，赶紧把嘴巴捂上了。这时候，一阵叮铃铃的铃声响起，来电话了。卡卡飞快地跑去接听了电话，原来是自己的同桌莎莎。
7: 卡卡，我不记得今天的作业了。
3: 卡卡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一项一项地说给莎莎听。莎莎觉得很奇怪，
7: 卡卡，你怎么了？声音这么低，是嗓子不舒服吗？
5: 不，是我妈妈生病了，她在休息，我不能吵到她。
3: 经过了两天安静的休息，卡卡的妈妈很快就恢复了。妈妈夸赞卡卡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小朋友们，如果你也是一个大嗓门，或者是爱热闹的小家伙，那么你一定要向卡卡学习，在玩耍或者日常交流的时候，要注意场合，调整自己的说话音量或者玩耍声响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大山那边的朋友》。小象阿卡住在大山的这边，他有一个朋友住在大山的另一边。每天早上，阿卡都会向他大山另一边的朋友问好。
10: 你好吗？
11: 你好吗？
9: 大山那边马上就会回应。
10: 你好吗？
11: 你好吗？
9: 小象阿卡不知道他的朋友长什么样，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面。有时候阿卡想，
12: 我的朋友是什么呢？我的朋友应该是一只可爱的长耳朵小兔。哎，不对不对，它可能是一只调皮的小松鼠。
9: 这一天，小象阿卡决定到大山那边去看望他的朋友。他走啊走，走了大半天，才到山的那边。可是阿卡没有找到他的好朋友。阿卡就站在山路边大喊：
10: 我的朋友，
11: 你去哪里了？
9: 一个声音在山的那边传了过来：
10: 我的朋友，你去哪里了？
9: 这下小象阿卡明白了，原来他的朋友这会儿也赶去看他了。
10: 你等着，我马上

0: 真是个倔脾气的朋友。不过他为什么一直跟我说同样的话呢？我一会儿见面要问问他。
1: 可是阿卡一直等到了下午都没有等到自己的朋友，他失望地回家了。回到家以后，小象阿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象爸爸。象爸爸听完后呵呵笑了。
2: 我知道你的朋友是谁了，他既不是小兔子，也不是小松鼠，他就是你自己呀。那个声音是你的回声啊。
1: 小象阿卡这下终于明白了，怪不得那个朋友总是跟自己说一样的话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海力布的故事。从前有一个猎人，名叫海力布，他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很敬爱他。有一天，海力布在山里打猎，忽然听见空中有喊救命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只见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白蛇，正从他头上飞过。他急忙拉弓朝老鹰射去，救下了小白蛇。海力布对小白蛇说：
2: 可怜的小东西，快回去吧。
7: 小白蛇说：
8: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您跟我回去，我爸爸一定会重重酬谢您。
7: 小白蛇把海力布带到了龙宫，老龙王十分感激海力布，送给他一块宝石作为酬谢。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有了它，海力布就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海力布临走前，龙王再三叮嘱他说：
9: 记住，动物说的话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如果说了，你马上就会变成石头。
7: 有了这块宝石，海力布打猎真是方便极了，他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知道哪里有什么动物，每次都能打到很多猎物分给大家。这样过了几年后，有一天他正在山里打猎，忽然听到一群鸟在商量说：
10: 今天晚上这里会山崩地裂，洪水滔天，我们快提前逃命吧。
7: 海力布听了大吃一惊，他急忙跑回来对大家说：
2: 咱们赶快到别处去吧，这里不能住了。
7: 大家听了很奇怪，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尽管海力布焦急地催促大家，可是谁也不听他的。海力布急得掉下眼泪说：
2: 我可以发誓，我说的话千真万确，赶快离开这里，再晚就来不及了。
7: 有个老人对海力布说：
11: 海力布啊，你是一个好人，我们知道你从来不说谎话，可是今天你让我们搬家，你总得说清楚理由啊，我们这么多人搬家可不容易啊。
7: 海力布知道不把原因说出来，大家是不会走的，要救乡亲们只能牺牲自己。他想到这里，就镇定地对大家说：
2: 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了，洪水就要淹没大地了，你们看，鸟儿都飞走了。
7: 接着他就把怎么得到宝石、怎么听见一群鸟儿商量避难，以及为什么不能把听来的消息告诉别人，都照实地对大家说了。海力布刚说完，就变成了一块石头。大家都后悔极了，他们含着眼泪赶着牛羊到远处避难去了。他们走在半路上，天上忽然刮起狂风，

0: 下起了暴雨。后来只听见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涌出洪水，把他们住的村子淹没了。后来人们世世代代都感谢他们的恩人海力布。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carving knife.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sight in your life as three blind mice?
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4: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3: 大儿子笑着回答：
5: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3: 汉斯听了忙说：
4: 我也要去。
3: 他的父亲说：
6: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3: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4: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3: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5: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3: 二儿子也说：
7: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3: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4: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3: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8: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3: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8: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3: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8: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3: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7: 什么？什么？

0: 公主说，一点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1: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汉斯回答，
2: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0: 公主又问，
1: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0: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2: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0: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1: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0: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2: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0: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1: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0: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萤火虫提灯笼》。在离池塘和草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砖青瓦的房子，房子里面住着小姑娘阿朵和她的外公外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月亮又明晃晃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了。这天晚上的月亮不再是弯弯的小船的样子，而是一轮圆圆的胖胖的玉盘。阿朵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阿朵躺在外婆身上的竹床上，一会儿看看天上闪烁的星星，一会儿又看看眼前像提着灯笼一样的一闪一闪的萤火虫。这是阿朵待在乡下的最后一个晚上，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明天阿朵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回城里去了。阿朵舍不得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也舍不得阿朵。其实阿朵不仅舍不得外公外婆，她还舍不得这间青砖青瓦的房子，舍不得房子外面的草地，最舍不得头顶漫天的星星和星光下面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阿朵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6: 我可以把萤火虫带回去呀，等回到了城里，在夜晚的时候站在夜空下把萤火虫都放出来，不就跟在乡下差不多吗？
5: 阿朵从竹床上跳起来，拿起小蒲扇去草地上捉萤火虫。很快阿朵就在篱笆上抓到了一只，她把萤火虫轻轻地握在手心里，拿去给妈妈看。
6: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一只萤火虫，明天我要把它带走。
5: 妈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阿朵，
7: 阿朵，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吗？
5: 阿朵摇了摇头。妈妈告诉阿朵，
7: 萤火虫一闪一闪是在发信号寻找他的爱人呢。
5: 这时候爸爸也插话进来，
8: 萤火虫要花5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虫蛹变成成虫，但是变成成虫之后它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天了，所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萤火虫会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来吸引它们的另一半。
7: 阿朵，你看，萤火虫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们却把夏天的夜晚装饰得这么美丽。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是不是很神奇？
5: 阿朵点了点头，心里对萤火虫充满了敬佩。她想，
6: 萤火虫的生命那么短暂，与城市里的水泥森林相比，他们一定更喜欢留在乡下的草丛里、池塘边。
5: 想到这儿，阿朵松开了手，萤火虫从阿朵的手心里飞起来，一闪一闪，飞进了夜空，仿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

0: 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9: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Try everything。
12: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10: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13: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4: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10: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2: 不知道。
10: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12: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10: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12: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2: 有鱼上钩了。
12: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10: 笑笑真棒啊。
12: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2: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0: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1: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2: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它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1: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0: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2: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1: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毛姓篇。毛姓源自姬姓，始祖是周朝周公旦的第五个孩子毛叔。周朝时期，周公旦的第五个孩子毛叔被周成王封到了毛邑，建立了毛国。后来毛国被邹国灭亡，毛国的子孙以国名为姓氏，出现了毛氏一族。在毛姓当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叫毛以生。毛以生是我国的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毛以生立志造桥的故事。毛以生小的时候，家住在南京，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条河，名叫秦淮河。在每年端午节的时候，秦淮河上都要举行龙船比赛。到了这一天，秦淮河两岸人山人海，河面上的龙船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岸上和船上都敲锣打鼓，非常热闹。毛以生和所有小朋友一样，每年的端午节还没到，就盼望着去看龙舟比赛了。可是有一年过端午节，毛以生病倒了，他只能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小伙伴们开开心心地去看龙船比赛。不过他的小伙伴们对他说了，
3: 毛以生，你好好躺着养病吧，我们回来给你讲讲比赛有多热闹。
2: 毛以生等了一整天，一直到了傍晚时候，他的小伙伴们才回来。毛以生连忙起身问，
4: 快给我讲讲今天的比赛是不是很热闹，哪个队伍赢得了比赛？
2: 没想到毛以生的小伙伴们都低着头，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
5: 秦淮河出事了。
2: 毛以生吃了一惊，忙问，
4: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
5: 看热闹的人太多了，把河上那座桥压塌了，好多人掉进了河里。
2: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毛以生难过极了，他仿佛看到了许多人掉进了水里。

0: 毛医生病好了以后，他一个人跑到秦淮河边，默默地看着断桥发呆。
1: 我长大一定要做一个造桥的人，造的大桥结结实实，永远不会倒塌。
0: 从此以后，毛医生特别留心各式各样的桥，出门的时候，不管碰上什么样的桥，他都要仔细观察，回到家里就把看到的桥画下来。看书看报的时候，遇到有关桥的资料，他都细心收集起来。天长日久，他积累了很多造桥的知识。经过长期的努力，毛医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一个建造桥梁的专家。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5: 你一顿吃多少啊？
2: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4: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5: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2: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6: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2: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5: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2: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 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0: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11: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0: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11: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7: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11: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9: 僧人们回来了。
11: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9: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11: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7: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11: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5: 圆眼睛。

0: 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小朋友们，今天小丸子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英雄于连。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这座城市中心的广场边上，有一条古老又幽静的小巷子，巷子全部用古老的砖石铺成，小英雄于连的铜像就在这里，他天天守护着这条小巷子，也守护着繁华的布鲁塞尔。小英雄于连的铜像上什么衣服也没有穿，还做出撒尿的姿势，一点儿也不害臊。不过呀，你可不能小看它，因为这个雕像蕴含着一个小英雄于连拯救布鲁塞尔的故事。在500多年前，布鲁塞尔被一个残暴的国王统治着，自从这个国王坐上王位以后，抢占人民的耕地，加重赋税，布鲁塞尔人民的生活穷苦极了。终于有一天，大家实在忍不了了，布鲁塞尔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最后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残暴的国王被打败了，布鲁塞尔的人民获得了自由，大家敲锣打鼓地庆祝胜利，街道上、巷子里到处都是欢快的身影。这一天，大家都聚集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广场上庆祝胜利，于连的朋友也来家里叫他。
8: 于连，我们先去广场上庆祝了，你快点吃饭，吃完抓紧去找我们。
1: 于连赶忙在家吃完饭，就蹦蹦跳跳地往广场上跑去。谁知道，当他经过一个院子外面时，突然闻到了一股火药的味道。于连停下来仔细查看，发现这味道是从院子里飘出来的。于连透过门缝往里看，看到了正在闪耀的火星。于连急忙跑进院子里，只见一条

0: 来，他用自己的尿把导火索的火花浇灭了，保住了这座城市和全城的百姓们。后来大家知道了这件事，都在夸奖于连。
1: 多亏了于连呐、要不是他，我们布鲁塞尔和大家都要没命了。于连就是我们的小英雄。
2: 就是就是，多亏了于连呀。我们要给于连塑造一座铜像，让以后的人也知道于连做的好事。
0: 所以呢，布鲁塞尔就多了一座小孩撒尿的铜像，而于连的故事也一直在布鲁塞尔传唱着。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送别小公象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大象群，这个象群有一位年迈的母象领头，象群的成员是20几头母象和几头小公象。一天晚上，老母象带着象群走进一个宽阔的山谷，他转身对其他大象说：
7: 好了，这里看起来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咱们停下来歇一歇吧。
6: 于是20几头母象带着小公象慢慢地走进平坦的谷地。等大家都进入山谷，老母象走到大家中间，他说：
7: 孩子们，你们静一静，我想和大家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6: 听到这里，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着老母象。老母象甩了甩长鼻子，对大家说：
7: 我们是个大家庭，这么多年来，我们共同生活，互相照顾，养育孩子。然而，现在我们的男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必须离开象群，出去独立生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6: 听到老母象的话，母象们着急起来。一头母象说：
1: 老首领啊，我们舍不得孩子啊，就让他们继续待在我们身边吧。
7: 不行，为了我们象群种族不断繁衍兴旺，我们必须硬起心肠，放手让孩子们去大自然中成长。
6: 看到老首领坚决的样子，不少母象伤心地掉下来眼泪。这时，一头勇敢的小公象甩了甩鼻子，挺身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8: 请妈妈们不要担心，我们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有强壮的四肢和尖利的牙齿，很少有其他动物敢来招惹我们。再说，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像老首领说的那样独立生活，经受磨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6: 其他小公象也连连点头。于是这天晚上，小公象们告别了象群，向茫茫的原野走去。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象总是群居生活，但是小公象长大之后就会离开象群，独立生活。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他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哦，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2: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3: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2: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5: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2: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3: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2: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

0: 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1: 致敬。
2: 致什么？
1: 致敬。
2: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1: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1: 现在看到我了？
2: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夏洛。
2: 我觉得你很漂亮。
1: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2: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1: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0: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1: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0: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1: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0: 它抓住苍蝇，往他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1: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他现在毫无知觉了，他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2: 你是说你吃苍蝇？
1: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2: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1: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2: 这是残酷的发明。
1: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

0: 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1: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伯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1: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一只聪明的狐狸。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有一位看林人。看林人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森林里巡视，避免森林里发生火灾或者是其他危险。有一天，看林人在巡视森林的时候，抓到了一只小狐狸。他对小狐狸说：
6: 你看起来好可怜呐，我把你带回家，让我的孩子们照顾你吧。
5: 看林人就把小狐狸带给了自己的孩子，兄妹俩对小狐狸特别的好，这让看林人养的两只猎狗非常嫉妒。
7: 这小家伙才来多久，就让主人对他这么好，咱俩去揍他一顿，出出气。
5: 这两只猎狗总是趁比克不在的时候欺负小狐狸。妹妹特别爱看书，她常常给小狐狸讲童话故事，讲的最多的就是有关狐狸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小狐狸一点儿也听不懂，时间长了，小狐狸慢慢的能听懂妹妹讲的故事了，并且在心里暗暗发誓，
8: 我一定要变得像故事中的狐狸那样聪明机智。
5: 后来，小狐狸开始学着说话了，它整天模仿看林人的声音，等狐狸长大以后，它就学得很像了。狐狸开始报复欺负它的两只猎狗了，狐狸用看林人的声音叫两只猎狗的名字，猎狗们飞快地从窝里跑出来，但是外面什么人也没有。小狐狸就这样一天折腾猎狗们好几次，小狐狸确定自己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了，它开心极了。从此以后，狐狸更加用心地听妹妹讲故事，甚至还学会了用铅笔写字。时间长了，小狐狸觉得自己天天都只能待在屋子里，就从看林人的家里逃走了。小狐狸回到了大森林里，他在一棵老橡树下找到了一个洞，就在洞里安了家。

0: 小狐狸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可是却发现在森林里需要自己去找食物。小狐狸整天都饿着肚子，它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模仿着看林人的声音给一个腊肠商人打电话。
1: 你好，是腊肠店吗？我想买很多腊肠，请送到看林人的家门口。
0: 腊肠送到以后，小狐狸就偷偷地把腊肠拿走了。从此小狐狸就可以吃到腊肠了。后来腊肠商人把自己的钱袋弄丢了，小狐狸不愿意白吃商人的腊肠，就召集了很多的狐狸。
2: 腊肠商人对我很好，现在他的钱袋丢了，你们帮我把钱袋找回来。
0: 钱袋找回来以后，小狐狸就把钱袋送还给了腊肠商人。镇长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召见了小狐狸，就任命小狐狸也当了看林人。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

0: 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春秋时期，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做西。西国不仅面积很小，人口也少得可怜。它和旁边的大国郑国相比，就像大象旁边站了一只小兔子，实在是太小了。但是西国的国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且他的脾气非常暴躁。有一次，西国和郑国之间因为一点小事闹了矛盾，互不相让，结果双方都翻了脸。西国国王很生气，召集大臣们商议，
9: 郑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0: 大王，郑国的国土面积比我们大得多呀。
9: 哼，郑国的国土是很大，可是大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才不怕呢，我要调集我们最好的军队打到郑国的首都去。
10: 大王，我们的军队人数也没有郑国的多，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们会吃亏的。
0: 听到大臣这么说，西国国王气冲冲的一拍桌子吼道，
9: 我不管那么多，传令下去，集合军队马上出发。
0: 结果西国出兵后不久就被郑国打得惨败。后来有人嘲笑西国的国王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实在是自讨苦吃。不自量力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不能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最棒的生日礼物的故事。妈妈要过生日了，莉亚想做一张精美的卡片送给她。莉亚拿出颜料、胶水和画笔，还有她收集的闪闪发亮的星星贴纸和一张紫色的卡片，准备做一张生日贺卡。
13: 我要先画上自己。
12: 莉亚一边说，一边在卡片上画了起来。接着，她在自己的画像周围添了几朵花，然后莉亚开始涂颜料。
13: 我先用一些粉色的颜料。
12: 莉亚刚说完，就不小心把颜料罐打翻了，颜料全洒在了卡片上。莉亚大声叫道，
13: 糟了，送给妈妈的卡片被毁掉了。
12: 这时小猫凯蒂跑了过来，它的尾巴扫倒了胶水瓶和装有蓝色星星贴纸的瓶子，弄得卡片上到处都闪闪发光。

0: 莉亚叹了口气说，
1: 哎，我还是去花园里画吧，这里已经混乱不堪了。
0: 莉亚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看着卡片，心想，
1: 这还不算太糟糕。
0: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卡片被刮走了，落在了玫瑰花丛里。莉亚刚想把卡片捡起来，就听见妈妈在叫她。莉亚随手抓起卡片，跑进了房间。
1: 妈妈，生日快乐！我刚才为你制作了生日贺卡。
0: 说着，莉亚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当莉亚拿出卡片时，却伤心地说，
1: 可是它被我弄砸了。
0: 妈妈看着卡片，开心地笑了。
2: 这是我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你精心准备的。
0: 她抱住莉亚的肩膀说。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

0: 但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1: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0: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2: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0: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3: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1: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3: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3: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安全故事叫做小猴过马路。在森林王国里生活着许多小动物，有年迈的山羊爷爷，健壮的小马叔叔，还有调皮的小猴子。森林王国的城市又大又好看，还有许多条宽敞的马路，一个个红绿灯指挥着来往的车辆有序地通行。每天，小猴、小马叔叔、山羊爷爷都要一起过马路，他们十分遵守交通规则。这一天，小马叔叔不在，山羊爷爷眼神不好使，把红灯看成了绿

0: 灯，山羊爷爷在红灯时就过了马路，小猴也跟着山羊爷爷过马路了。他们平安无事地过去后，小猴心里想，
1: 看来不遵守交通规则也无所谓呀。
0: 第二天，小马叔叔和他们一起过马路，小猴看见红灯准备再次闯过去，小马叔叔说，
2: 小猴子，你可千万不能闯红灯，太危险了。
0: 小猴装作没听见，飞快地跑过马路，回过头笑嘻嘻地跟小马叔叔说，
1: 您看这不没事吗？
0: 小马叔叔认真地说，
2: 小猴子，你不听劝告，以后会吃大亏的。
0: 小猴摇摇头说，
1: 等红灯太慢了，像我这样快点跑过来肯定不会有事儿，而且还很节省时间呢。
0: 从那以后，小猴就再也不和小马叔叔、山羊爷爷同行了，也经常闯红灯。有一天，小猴像往常一样过马路，看到红灯，想也没想就闯过去。谁知一辆汽车高速驶来，小猴在那一瞬间吓傻了，呆呆地愣在了马路中间。幸亏狮子警察及时阻拦，不然小猴就要被撞到了。狮子警察把小猴送过马路，严厉地警告他，
3: 小猴子，你看刚才多危险呢，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规则，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1: 我知道了，警察叔叔，我以后再也不闯红灯了。
0: 小猴垂头丧气，心里又后悔又害怕。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过马路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千万不要闯红灯过马路，否则可是很危险的哦。

0: 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0: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海滩，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汤姆和莉莉一起去海边玩，他们来到沙滩上，汤姆高兴地边跑边跳，他喊着：
11: 太棒了，这就是大海，爸爸妈妈快看呀，大海。
0: 汤姆高兴地追着海浪，他对海浪说：
11: 你能追上我吗？看，我比你跑得快多了，来吧大海，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0: 莉莉看见汤姆冲向大海，赶紧跑过去拉住汤姆，对他说：
11: 你在干什么呢？你疯了吗？
12: 我才没有疯呢，我只是太高兴了。你快看，那边有一条船，船上的人看见我了。
11: 喂，大船，我在这儿呢，我是汤姆。
13: 你不怕他们是海盗吗？
12: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海盗，那就太棒了，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到时候我的名字就叫海盗汤姆。
13: 好啊，那我就是美人鱼莉莉。
12: 太好了，既然你是美人鱼，那我就把你钓出来放在鱼篓里。
13: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我。
0: 说完，莉莉马上朝岸上跑，汤姆在后面边追边喊：
12: 等等我。
0: 汤姆跑得太快了，他摔了一跤。
12: 哎呦，好疼啊。
0: 汤姆站起来，摸了摸酸痛的鼻子，然后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滑稽的印记，他开心地说：
12: 莉莉，你快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印儿，真有趣啊。
0: 莉莉走了过来，看见沙滩上的印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汤姆对莉莉说：
12: 我们用沙子建一座城堡吧，你说怎么样？
13: 好啊，那我们要搭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
12: 我去把爸爸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0: 汤姆跑到爸爸跟前，对爸爸说：
12: 爸爸，我们要用沙土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你能帮帮我们吗？
0: 爸爸点了点头，放下手中的饮料，从包里拿了一个铲子，然后和汤姆一起走向沙滩。接下来，爸爸开始挖土，汤姆和莉莉负责建城堡，爸爸拿着铁锹，一铲一

0: 铲地把沙土堆成了一堆。汤姆高兴地说，
1: 爸爸，你说我们的城堡会不会很漂亮呀？
2: 当然了，汤姆，你们的城堡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堡。
0: 接下来，汤姆对莉莉说，
1: 城堡一定要有隧道，咱们挖一座隧道吧。
3: 好呀，那还要建上一座桥。
0: 不久之后，汤姆终于把隧道挖好了。汤姆对莉莉说，
1: 终于完工了，现在我们给城堡照一张相吧。
3: 等等，先别照相，等我一下。
0: 说完，莉莉向妈妈那边跑过去，她从妈妈那里拿来了好多贝壳和花朵，然后她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1: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快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帮忙。
0: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莉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2: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立秋。秋天一到，皮皮可忙坏了，他每天一起床就跑到葡萄架下，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爷爷看着皮皮这么忙，笑着说，
10: 我们皮皮要变成观察家了，我们画一个表格吧，把你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成熟的。
9: 在爷爷的帮助下，皮皮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制作了一张秋天观察表。他把自己这些天观察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皮皮拿着自己的观察表，兴致冲冲地要去给壮壮哥哥看，可是呀，被爷爷拦了下来。
10: 乖皮皮，快中午了，外面正热呢，下午再去吧。
1: 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热啊。
10: 现在已经立秋了，早上和晚上没那么热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热的。三伏天的末伏就在立秋之后，俗话说秋后一伏晒死老牛，中午这会儿可热了，人们把立秋后短期回热的天气叫做秋老虎，所以中午这会儿你千万别出去了。

0: 开得灿烂，它有着圆圆的花盘，金黄色的花瓣，长得像小太阳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向日葵、朝阳花。
1: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吵着闹着要去看向日葵长什么样子。皮皮想把向日葵也记录在自己的观察表上。爷爷下午还要干活，于是呢，奶奶就带着皮皮去看向日葵了。他们走到向日葵地里，遇到了邻居家的婷婷姐姐。皮皮好奇地问：“
2: 婷婷姐姐，你也和我一样来看向日葵吗？”
1: 婷婷姐姐回答说：“
3: 哦，是皮皮呀，我是来为乞巧节做准备呢。”“
2: 乞巧节？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3: 你是男孩子，当然没听说过了。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呀，在立秋时节里呀，最受欢迎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这一天，女孩子会在院子里摆个桌子，放上瓜果和香烛，向织女祈求智慧和灵巧的手艺。我就是来摘一个葵花，晚上乞巧的时候用啊。”
1: 说完，婷婷就继续寻找合适的葵花了。奶奶看皮皮还是有些疑惑，就对皮皮说道：“
4: 还记得奶奶给你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吗？七夕节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因为织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所以女孩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
1: 这个时候，婷婷找到了合适的葵花，向皮皮道别。皮皮对婷婷姐姐说：“
2: 婷婷姐姐，我知道什么是乞巧节了，你肯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心灵手巧。”
1: 婷婷摸了摸皮皮的小脸蛋，笑着说：“
3: 那就多谢你了。”
5: 立秋流汗，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

0: 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睡美人的故事。很久以前，一个美丽的小公主出生了。国王和王后邀请了12个仙女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第13个仙女没被邀请，她很生气。生日宴会上，第11个仙女刚送完祝福，第13个仙女就出现了。她说，
6: 为了惩罚你们不邀请我的行为，这个孩子15岁的时候会因为碰到纺锤尖死去。
5: 听到这样恶毒的诅咒，王后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第12个仙女赶紧说，
2: 我不能解除这个邪恶的咒语，可是公主不会死，她只是要睡上100年，100年后会有一个王子来唤醒她的。
5: 为了防止小公主的手被纺锤刺到，国王下令全国所有的人禁止使用纺锤，也不准收藏纺锤，违者一律重罚。15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天是小公主15岁的生日，全国都在为她的生日庆典忙碌，可她自己却觉得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呢？她跑来跑去，跑到了城堡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太婆在用一个奇怪的东西忙碌着。老太婆问，
7: 姑娘想来试试吗？
5: 这个老太婆正是第13个仙女，她把纺锤递给了公主，咒语灵验了，公主刚一碰到纺锤尖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她的整个王国也同她一起进入了梦乡，而且城堡外的篱笆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绿色植物，谁也进不去。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王子来到了公主的王国，这一天恰好是100年。王子走到篱笆前，看到原本杂乱的篱笆开了花，还给他主动让出了一条路。王子往里面走了走，看看周围说，
8: 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所有的动物在沉睡，所有的人好像都在自己做事情的时候睡着了。
5: 走着走着，王子看到了一位睡着了的美丽公主，他被公主的美貌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公主的额头轻轻一吻，然后王子的吻解除了魔法，他的唇刚刚碰到公主，公主就醒了，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英俊的王子。后来，王子拉起了公主，他们一起走到了窗前，看到整个王国都在慢慢苏醒。100年前的庆典也可以继续举行了，只是不是给公主庆生，而是为了王子与公主的婚礼，而且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12: 雷雨恐惧症。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温迪克告别了格罗利亚，回到了家里。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那天晚上。

0: 了很大的暴风雨。欧宝正在睡觉，突然被吵醒了。他听到温迪克用头撞门的哀叫声。
1: 温迪克，你在干嘛？
0: 温迪克不理欧宝，继续用头撞门哀嚎。他全身颤抖得很厉害。欧宝吓坏了，他对温迪克说：
1: 你想要出去吗？
0: 说完，欧宝把门打开，温迪克立刻飞奔出去。他跑到了牧师的房里，跳到床上，牧师被惊醒了。接着，温迪克又冲出房间，像发了疯一样喘着大气跑来跑去。欧宝试着想抓住他，可是他跑得太快了。牧师站在卧房门外，头发乱七八糟的，他喊道：
2: 欧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
0: 这时正好传来一个很大的雷声，整座房子跟着震动起来。温迪克像子弹一样又从欧宝房间冲出来，直接向牧师冲过去。他像一个滚动着的保龄球一样撞在了牧师身上，砰的一声，他们俩一起跌在了地上。牧师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鼻子，问欧宝说：
2: 你知道恐惧症是什么吗？
1: 不知道，爸爸。
2: 那是一种比害怕还严重的感觉。
0: 这时又一个响雷，温迪克像被火烧到一样猛地跳到了空中，摔落在地上后，温迪克又开始来回乱跑。牧师继续对欧宝说：
2: 欧宝，我想温迪克对雷雨有恐惧症，这场雷雨不会太久，等雷雨结束，温迪克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的。
0: 过了一会儿，雷雨果真停了，温迪克终于停了下来。他走到欧宝和牧师身边，歪着脑袋好像在说：你们两个深更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干嘛？他撒娇地慢慢爬上沙发，和欧宝坐在了一起。欧宝揉了揉温迪克的头，抓抓他的耳后。牧师说：
2: 到了夏天，咱们这儿的暴风雨特别多。
1: 是的，爸爸。
0: 欧宝心里有点怕，他怕牧师爸爸不愿意养一只对雷声有恐惧症的狗。谁知牧师爸爸温柔地摸着温迪克的头说：
2: 我们必须多注意他，要确保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不会跑到外面，不然他容易走失，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1: 遵命，爸爸。
0: 欧宝非常感动，因为他知道牧师爸爸也很爱温迪克。牧师一点也不责怪温迪克怕打雷，而且他已经开始保护温迪克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炒萝卜，炒萝卜切切切，抹点油，撒点盐，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阳光的颜色》。小红、小玲和小华是好朋友，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玩。有一天晚上，他们三个坐在沙发上聊天。小玲说，
9: 到了晚上，外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楚，还是白天好，太阳公公暖暖的照在身上，到处都是亮堂堂的。
8: 听了小玲的话，小华一下子站了起来，他兴奋地说，
10: 对了，你们说阳光到底是什么颜色呀？
8: 小红眨了眨眼睛，笑着说，
0: 不知道啊，不过咱们明天用瓶子装一些太阳光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8: 第二天早上，三个人都拿出了自己准备的瓶子。小玲的瓶子是白色的，小红的瓶子是红色的，小华的瓶子是绿色的。他们走到院子里，每个人都装了一瓶子的阳光。小玲高兴地喊着，
0: 快看快看，我把阳光装到瓶子里了，原来阳光是白色的。
11: 不对不对，我的瓶子里也有阳光，阳光明明是红色的。
10: 你们都错了，瞧瞧我的瓶子，阳光是绿色的。
8: 他们看了看自己的瓶子，又看了看其他人的瓶子，有点搞不清楚了，一时间谁也不说话了。正在他们摸不清头脑的时候，天空中飘来了几朵乌云，把太阳公公遮了起来，哗啦啦地下起了一阵小雨。他们赶紧跑到屋子里面躲雨。看着外面的雨，小玲垂头丧气地说，
9: 唉，太阳公公躲起来了，看来今天咱们是找不到答案了。
8: 正当大家发愁的时候，外面的雨停了，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彩虹姑娘露出笑脸对他们说，
12: 其实阳光有红色、橙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色七种颜色呢。
8: 听了彩虹姑娘的话，小红、小玲和小华从屋子里跑了出来，高兴地又跳又叫。原来阳光的颜色这么多，真是太神奇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
1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6: 难看狗和好闻狗的故事。小狗会有很多样的名字，比如卷毛、大耳、灰灰、白白什么的。可是有只小狗叫难看，怎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小狗长得并不难看，它有白白的毛，大大的耳朵。

0: 还有一对可爱的眼睛。糟糕的是，这只狗太顽皮了，它最喜欢在泥地里打滚儿，还爱钻篱笆。它的身上总是脏脏的，它的大耳朵上挂着草屑啊、灰土啊，眼睛周围弄得黑黑的，显得很难看。大伙儿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就叫它难看。有一天，难看狗被它的小主人强强抓住了，强强一定要给它洗澡。可是难看狗最讨厌的就是洗澡。强强对难看狗说，今天非洗澡不可，不洗就不准出去玩。难看狗想，不出去玩多糟糕啊，外面太玩了。于是他就同意让强强给他洗澡，不过他不同意给他擦肥皂。难看狗太讨厌肥皂了，他一闻到肥皂味儿就会打喷嚏。强强同意不用肥皂，他把难看狗放在澡盆里，给他淋上水，清清凉凉的水淋在身上很舒服。强强开始给难看狗讲故事了。他说，从前呐，有一只小狗叫好闻。难看狗说，为什么不叫难看叫好闻呢？强强说，因为它身上有股好闻的味道啊。好闻狗是只挺乖的、挺爱干净的小狗，它也很勇敢。难看狗蹲在澡盆里听得入迷了，它觉得那只名字叫好闻的小狗真了不起。就在这时，强强给难看狗身上打了很多肥皂，它一边使劲揉搓难看狗身上的毛，一边讲故事。满身泡沫的难看狗越听越入迷，连闻到肥皂的味儿就打喷嚏都给忘记了。强强最后提一桶水，把难看狗冲洗得干干净净，难看狗就蹲在太阳底下晒干了毛，出门玩去了。可是过了不一会儿，难看狗就回来对强强说，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名字吗？不是叫难看吗？不，我叫好闻，大伙儿都说我身上很干净，还有股好闻的香味儿，所以大伙儿不叫我难看狗，叫我好闻狗了。这个名字真好听，强强说，是的，你真好闻。
1: 我怎么会变得好闻了呢？
0: 因为你洗澡的时候用了菠萝香皂，你现在像一只菠萝一样香，所以大伙儿叫你好闻狗。
1: 太好了，难看狗说，明天你再给我洗澡，再给我用香皂好吗？
0: 当然好，明天我会用苹果香皂给你洗澡的，强强笑着说。
1: 好极了，明天我会变成一只香喷喷的大苹果，
0: 难看狗笑着说，
1: 我真盼着明天快点来。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著名的好朋友。在幽深的海底，有一片美丽的珊瑚礁，它们经过漫长的生长， 把领地扩大了无数倍，每一簇珊瑚都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所以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在这片茂密的森林里，生活着小丑鱼和小海葵这样一对著名的好朋友。小丑鱼的名字是那些见过大世面的大鱼们起的，他们觉得小丑鱼的脸上长着一道或者两道白色的花纹，远远的看就像京剧里的丑角。其实啊，小丑鱼一点儿也不丑，它穿着一身柔滑的花外衣，长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看起来呀特别精神。小丑鱼的好朋友小海葵则长得像一朵花儿一样，不过啊，这是它的伪装。小海葵实际上是动物，而且它特别喜欢吃肉。小海葵是没有骨头的，聪明的它喜欢把身体固定在珊瑚礁上。有一天，有一只小章鱼遇到了小丑鱼，小章鱼十分好奇地问：
6: 小丑鱼，小丑鱼，小海葵明明不能动，你却可以游来游去，为什么还要和它做朋友呢？
5: 小丑鱼听了，开心地回答：
2: 小海葵可厉害呢，它的身上长着许多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释放出毒素，是它十分强大的武器呢。我很喜欢在珊瑚礁附近散步，每当我遇到可怕的敌人时，就可以赶紧躲进小海葵的怀里。如果哪个胆大的敌人还要继续追赶，小海葵就会张开它的触手，牢牢地绑住它。说不定这个倒霉的家伙最后还会成为小海葵的晚餐呢。而且等小海葵吃饱喝足之后，它还会慷慨地把剩下的肉送给我，让我解解馋呢。所以呀，我的生活可离不开小海葵呢。
5: 小章鱼听了小丑鱼的话，不由得对这两个好朋友竖起了大拇指。就这样，在广阔的大海里，小丑鱼和小海葵这对好朋友靠着团结合作，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0: 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穿越了瓷器城，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途经什么地方呢？又会遇到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2集，胆小的狮子成为百兽之王。这些旅行者们在瓷墙上爬过来以后，发觉他们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地方，到处都是沼泽，盖着长长的草。因为草这样密厚，遮蔽了他们的视线，走路时很难不掉入泥泞的水潭里。但是他们小心地走着，平平安安地走到了有泥土的地上，但这地方似乎比较以前所走过的更加荒凉了。他们走啊走，走过了矮丛林，走进了另外一个森林中去。那里的树木比他们以前所看见过的无论什么树木都来得巨大和古老。胆小的狮子四下张望着感叹道，
9: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儿更美的森林。
8: 稻草人说，
10: 这个地方看上去有些阴森森的。
8: 胆小的狮子立刻反驳说，
9: 才不是呢，我希望能在这儿度过我的一生。看看这些干草怎样柔软地在你的脚下，看看这些苔藓怎样丰满和碧青地紧抱在老树上。肯定的，没有一只野兽能希望有一个比这儿更快乐的家乡了。
8: 他们沿着树林里的小路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了一块空地上。这里聚集着很多的野兽，老虎、大象、狗熊和狐狸。多罗西不禁地有些害怕。胆小的狮子告诉他，
9: 没关系，这些野兽们聚在一起不过是在开会，从他们的声音中可以肯定他们遇到了巨大的灾难。
8: 这时一个体型最大的老虎向胆小的狮子走了过来，他说道，
11: 尊敬的百兽之王，你来的正是时候，请你

0: 败我们的仇敌，给森林再一次带来和平吧。
1: 胆小的狮子镇静地说道。
2: 你们碰上什么麻烦了？
0: 我们都被最近入侵森林的一只怪兽吓坏了。它长得像蜘蛛，身子大得像大象，它有六条腿，每条腿都有一棵树干那么长。它可以用一条腿卷住野兽，并将它塞进嘴里，太可怕了。
2: 难道这个森林里就没有其他狮子了吗？
0: 不，这里有过几只，但是这个怪兽全把它们吃掉了，而且它们中没有一个庞大和勇敢的像你这样的。
2: 如果我帮你们杀掉了仇敌，你们会不会佩服我，并且像对一个森林之王一般的听从我？
0: 当然，我们乐意听从你的命令。
2: 那只大怪物现在在哪儿？
0: 在那边的橡树林里。
2: 请你照顾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去和那怪物决斗。
1: 于是，胆小的狮子安顿好他的朋友，就出发了。当胆小的狮子找到那只怪兽时，它正躺在地上酣睡呢。它的头有一条纤细的脖子和身躯连接在一起。胆小的狮子一眼就看出脖子就是它的要害之处，它打算趁它睡着的时候发动攻击。于是，胆小的狮子纵身一跃，一下子骑在了那只怪兽的背上。紧接着，他用利爪对准怪兽的头用力一击，立刻这怪兽就身首异处了。胆小的狮子跑回到森林中的空地上，那些怪兽们正在那里恭候着他。他骄傲地宣布：
2: 从现在起，你们再也不用害怕你们的仇敌了。
1: 于是百兽们向胆小的狮子行礼，尊称他为百兽之王。胆小的狮子许诺道：
2: 等我把多罗西平安地送回堪萨斯后，就会回来统治你们。
1: 胆小的狮子帮助森林里的动物消灭了那个恐怖的怪兽，准备继续护送多罗西回到堪萨斯。那么接下来，他们又将遇到什么情况，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彤彤，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明天不去上学了吗？
6: 当然啦，明天是清明节，学校放假了。
1: 古宝听到清明节这三个字，趴在书桌上的小脑袋猛地抬了起来，原本懒洋洋耷拉着的两根触角也伸得高高的，像想起来什么事情一样，喃喃自语说道：
5: 又到清明节了呀。
6: 是啊，学校给我们放假了3天呢，又可以好好玩了。听奶奶说，明天要带我上山去呢，要去扫，
5: 是去扫墓吧？
6: 对对对，要去扫墓。古宝，为什么清明节要扫墓呀？这个习俗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吗？
5: 是的，这个习俗啊，在先秦以前就有了。只是有些地方扫墓不一定是在清明的时候，到唐代以后啊，才固定在清明时节扫墓。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人们都要带着90果品、纸钱等物品前往墓地，修整坟墓，培添新土，清除杂草，祭扫祖先，和过去的人说说生活现状，讲一讲他生前所牵挂的事情。
6: 原来清明节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节日啊。古宝，那在古代这一天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祭祀祖先呢？
5: 在清明节这一天呀，家家户户都很热闹的，但是有一户人家到了清明节这一天

0: 反而一点也不隆重，甚至有些逃避这个节日。
1: 那是谁？他们为什么要逃避清明节呢？
0: 这就说来话长了。
2: 彤彤刚想让古宝把详细缘由说一说，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彤彤明白，古宝又带着自己穿越到了遥远的古代。已经是深夜了，一轮圆月冷冷清清地挂在天上，整片天空像是一块浸透了墨汁的画布，深沉阴暗，除了月亮散发出冷冷的光芒，就再没有别的光亮了。彤彤发现，这时的自己已经身处在一户人家的庭院里。院子不大，横竖走几步就能走到头。在院子的角落里，有一棵歪歪的小树，稀稀拉拉的枝叶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着。彤彤想走近两步，仔细瞧一瞧这是什么树，却发现一个中年男子正倚靠着树干，抬着头正正地望着天上。那男子身穿一身黑色长袍，在暗淡的月光下几乎要和生辉的树干融在了一起。彤彤被眼前这个无声无息的人吓了一大跳，几乎快要叫出声来。那人也正好低下了头，看见突然冒出来的彤彤，大声喊道：
3: 什么人？
1: 我叫彤彤，我有些睡不着，从家里溜出来，看到你家的门没有关上，就直接溜进来了。
2: 那人终于看清眼前的不过是一名七八岁的小孩子，于是他卸下了防备，悄声问道：
3: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明天不用上学堂吗？
1: 明天是清明节，不用上学了。
3: 不知不觉又到清明节了，小兄弟，我也睡不着，今晚偶遇也是缘分，不妨同你说说心事吧。
1: 刚刚看到你望着月亮发呆，是想起了什么伤心的事吗？
3: 不知不觉，家父过身已经整整五年了。这五年多来，每逢清明时节，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临终牵挂的仍然是朝廷抗金成功，收复中原，盼望国家统一。但是现在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坏，我不知该如何告慰家父的在天之灵。
1: 您的父亲一定是个很伟大的人吧？
3: 在下的父亲名叫陆游，家父一生仕途坎坷，但他从来没有为名利考虑过分毫，总是将国事摆在第一位。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朝廷能够出兵北伐，坚持抗金。
1: 原来您是大诗人陆游的儿子。
3: 正是，在下是家父第六子陆子玉。小兄弟，你也知道家父吗？
1: 当然了，我们老师说过他是有名的爱国诗人，很多诗篇里都饱含他的爱国情怀。
3: 没错，我父亲担得起爱国诗人这四个字，他曾多次向圣上上奏陈述抗金主张，但朝廷一心只求安稳，贪图享乐，我父亲几次上奏谏言都被圣上降罪。我记得有一次朝廷再一次否决了家父的北伐计划，那段时间父亲像是被厚厚的乌云笼罩住了一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天都没有出来。后来他自己前往大散关一带，亲临抗金前线，希望能实现自己的爱国之志，但是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够呢？虽然那段前线生活只有八个月，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

0: 出，但常常被只求安稳的那部分势力打压，因此抗金的进程往往是进一步退三步。在我父亲临终那两年，奸臣使弥远发动政变，诛杀主张北伐的权相韩托胄，带着他的头颅前往金国，定下丧权辱国的嘉定和议。我父亲得知这些消息之后，悲痛万分，一病不起。
1: 什么是嘉定和议？
0: 嘉定和议既丧失国格，又丧失人格，要求宋国和金国为伯侄之国，也就是要我们朝廷称金国之主为伯父，每年向他们进贡岁币300,000，实在太过屈辱。家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病情越发严重，在嘉定2年12月离世，临终前也念念不忘仍然残缺的江河，叮嘱我们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是真不知哪一天大宋才能击退金兵，收复中原，让我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呢。
2: 说完这些话，陆子玉的情绪有些激动，他仰起头看着天空中那轮孤零零的圆月，眼睛越来越湿润了。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也抬头看着月亮，两个人长久地沉默着。不知过了多久，陆子玉抬头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开口说道：
0: 孩子，时间不早了，快回家去吧。
2: 说完他便转身向屋子里走去。彤彤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时彤彤的眼前闪过一道白光，转眼间彤彤就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彤彤急忙对古宝说道：
1: 古宝，你快给我讲讲宋朝最后怎样了，陆游的心愿最后实现了吗？
2: 只见古宝从书架上飞了下来，落在了彤彤眼前的书桌上，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
3: 唉，大宋由于朝廷昏庸，国势渐弱，金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强敌，后来蒙古也加入了吞噬大宋疆土的队伍中来，步步紧逼。当时不仅蒙古向南宋派出使节，商议同南宋联合消灭金国，金国也派出使节，希望和南宋联合消灭蒙古。最终呢，当时在位的宋理宗在国家及民族仇恨和耻辱下，答应了蒙古的要求，同蒙古一起消灭了金国。但金国灭亡之后，南宋也失去了屏障，使更大更强的蒙古一步步南下，最后呢，南宋就灭亡了。
1: 原来陆游的心愿再也没有实现，懦弱无能的朝廷步步退让，最终自己也灭亡了。是而南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是而南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我们的节日之除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住后园梅。春寒料峭，北风呼啸，

0: 又到了一年年末，明明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这里可真热闹呀，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姐们都来了，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小孩子们呢，则围着爷爷奶奶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你瞧，他正向爷爷撒娇呢。
1: 爷爷爷爷，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0: 爷爷笑着说。
2: 哈哈哈哈，好啊，刚好今天是除夕，那就给你讲一个除夕的传说吧，好不好呀？
0: 明明用力地点了点头，乖巧地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说道：
2: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面目狰狞、性格凶恶的怪兽，叫做蜥。到了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万物凋零，食物短缺，蜥就会跑到村庄里去寻找食物。可是因为它的身体非常庞大，而且脾气暴躁，给那里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了这个村里，告诉大家他有办法赶走蜥。明明，你猜是什么办法呀？
1: 一定是这个小孩子力大无比，可以打败蜥这个大怪兽。
0: 爷爷笑了笑，让明明再猜猜看。
1: 那一定是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神仙法宝。
2: 不对不对，还是我告诉你吧。这个怪兽蜥呀，有两个弱点，一是很害怕红色的东西，二是很害怕吵闹的声音。所以呀，这个小孩就让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贴上红色布条，并且在除夕夜不要出门，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然后小孩准备了很多的碎竹片让大家守着。到了晚上，蜥来了，他看到每家每户都有红色的布条，不敢进去。正在蜥左右为难的时候，小孩把大家守了一晚上的碎竹片扔进了火里。碎竹片遇到了火，发出很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把怪兽蜥吓得赶紧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村子了。之后大家就把这一天称为除夕了。
0: 听完爷爷的故事，明明高兴地为小孩的勇敢和聪明欢呼了起来。这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便问爷爷说：
1: 爷爷，那现在怪兽蜥呢？他会不会今晚来咱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2: 哈哈哈哈，这就要说到咱们在除夕夜的习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整，这就像那些村民守着碎竹片一样，被称作守岁。
0: 明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
1: 那我知道了，故事里的红布条就是爸爸刚去贴的春联，而那些在火里发出的响声，一定是叔叔早上去买的鞭炮啦。
0: 爷爷抱起了明明，高兴地夸道：
2: 乖孙子真聪明，除夕夜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纪念故事里的胜利，以后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把红色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通宵守岁，

0: 吃年夜饭呢。
1: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2: 年夜饭做好了，大家快落座吧。明明，别缠着爷爷讲故事了，快和爷爷一起来吃饭了。”“
3: 来了来了！”
1: 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爷爷去吃饭，边走边喊：“
3: 吃完饭，我要跟叔叔和爸爸一起下楼放鞭炮，我也要做下狗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2: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3: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2: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

0: 迷住了，他心想，
1: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0: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2: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0: 墨水壶也回答说，
3: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0: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7: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6: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0: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6: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1: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6: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7: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6: 熊博士笑着说，
1: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6: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回到森林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7: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6: 兔妈妈非常惊讶，
0: 你真的见到了吗？
6: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7: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6: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2: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0: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2: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3: 四条腿的牲畜。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大财主。他一来，就把集市上所有的驴、马、牛、骡子等四条腿的牲畜全部买走了。他还对大家夸下海口说，他需要更多的牲畜，有多少买多少。阿凡提听说后，走过去问财主：
4: 老爷，您要那么多牲畜做什么呢？
3: 财主得意地炫耀着：
5: 我家有10000亩地，需要很多四条腿的牲畜来耕地。
3: 阿凡提问道：
6: 您确定只要是四条腿的牲畜都要吗？
3: 财主说道：
5: 当然了，我向来说话算数，从不食言。
3: 阿凡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他说：
6: 哦，那这样太好了，我正好有100只四条腿的牲畜，如果您确定要的话，全部卖给您了，每只只要5枚银币。
5: 好，一言为定，待会儿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财主拍着胸膛高兴地说，并且请来了当地的士绅做证人。
6: 我这就回家把牲畜给您送过来。
3: 然后他一路小跑回到了家。很快，阿凡提回来了，他还带来了100只兔子。财主看到这些兔子，气得直跺脚。
5: 阿凡提，你是在戏弄我吗？兔子能耕地吗？
3: 阿凡提反问。
6: 难道兔子不是四条腿的牲畜吗？
3: 财主无言以对。
5: 是，但是……
3: 阿凡提笑道。
6: 刚才您亲口说，只要是四条腿的牲畜都要，并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呀。难道您要当着证人的面反悔吗？这样以后可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您说的话了。
3: 财主咬牙切齿地说：
5: 当然不能反悔。
3: 即使他明知自己上了当，也只能买下阿凡提的兔子，灰溜溜地回家了。
7: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1: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 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把宝莲灯偷走了。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11: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13: 刘彦昌对他说：
14: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13: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在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他一把神斧。沉香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对沉香说：
15: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13: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逃跑了。沉香马上赶回华山，他飞身来到山顶，举起神斧用力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沉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骑白马的苍耳。刺猬先生像一位管理户籍的警察，他每天夹着个小本儿，调查着这块草地上小花小草的来历。他知道蒲公英的种子是撑着小伞由风婆婆送来的，他知道凤仙花的妈妈了不起，结的果实像个小炸弹，太阳一晒果皮爆裂了，就会把种子像子弹一样射出去，射得老远老远的。至于那棵小樱桃树就更有趣了，那是一只贪嘴的小鸟，吞下了樱桃，把樱桃核和鸟粪一起拉了出来，掉到草地上，樱桃树苗就这样长出来了。最近他发现草地上悄悄地长出了两颗苍耳，在苍耳的绿枝上还结出了好多椭圆形浑身都是刺的苍耳子。刺猬先生感到很奇怪，
3: 小苍耳，你们的模样挺像我的，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2: 小苍耳们看到刺猬先生也都乐了，他们是挺像的。正巧这时一只小白兔跑过，他向刺猬先生问好，并请他有空去做客。当小兔离开的时候，刺猬先生发现小苍耳子已经把自己的小刺勾在了小白兔的毛上，并快乐地唱起了歌。
4: 小

0: 去安家。
1: 刺猬先生乐了，他终于懂了苍耳是怎么来的。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第二十二集，老马找主人。上集我们讲到，雁群为猎狗卡尔带去了麋鹿灰皮子的消息。告别卡尔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了厄莱布鲁城。这一天，天上下着大雨，由于第二天就是大集市开市的日子，赶集的人很早就牵着牲畜离家赶路了。人们在雨中疲惫不堪，不得不找客栈借宿。客栈里人满为患，连牲口棚也挤得满满的。傍晚，雁群到湖边的小岛上休息。雨下得太大了，尼尔斯被吵得睡不着，索性在岛上散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匹瘦弱的老马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老马走得很慢，看起来很虚弱。他看到尼尔斯的时候显得很开心，他对尼尔斯说：
6: 你好，你就是和大雁一起旅行的尼尔斯吧？
7: 是的，我是尼尔斯。
6: 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几年前，我被原来的主人卖到了一个马场。这几年，我生活得很辛苦，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所以，我从马场偷偷跑了出来，想去寻找原来的主人。你能帮我找到原来的主人吗？
7: 我愿意帮助你。那么咱们明天早上在这里见面，然后出发寻找你的主人吧。
5: 到了第二天，大雨仍然没有停。尼尔斯和老马在雨中一直走到傍晚，累得精疲力尽，仍然没有找到老马的主人。这时他们看到前方有一家客栈，想进去休息一会儿。客栈外面的篱笆上拴着几十匹马，都淋着雨。老马告诉尼尔斯：
6: 住客栈的人太多了，棚屋里也挤满了牛和马，咱们根本挤不进去呀。哎，真对不起，害你这么辛苦。
7: 没关系，咱们接着找吧，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你的主人了。
5: 于是他们继续向前走，走了半个多钟头，来到一个大农庄门前。看到这个农庄，老马特别激动，他对尼尔斯说：
6: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就是我主人的家呀。
7: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进去敲门吧。
6: 等一下，我有点担心，我现在的样子不如以前那样年轻健壮，如果主人不愿意收留我，那该怎么办呀？
7: 那我先进去看看，如果马厩里还有位置，那你就直接到马厩里住下来，等你主人看到你，说不定会念旧情收留你。
5: 老马点了点头。于是尼尔斯独自跑进农庄，他发现院子里的每一间棚屋都上着锁，院子的角落还有一个茅草屋并没有上锁。一阵大风吹来，茅草屋的门被吹开了。尼尔斯看到之后连忙跑回去告诉老马。在尼尔斯急着往回跑的时候，农庄的主人正坐在屋子里沉思。前两天他路过马场，看见了一匹老马， 他一眼就认出那是他曾经养过的一匹马。那匹马曾经非常健壮，他时常带着马四处炫耀。为此，他的父亲很不高兴，卖掉了那匹马。如今，父亲已经过世三年，他又一次看到了那匹马，可是那匹马已经变得非常瘦弱。他心想，
0: 唉，我到底应不应该把那匹马买回来呢？
5: 他左思右想，变得很焦躁。于是他走到院子里透透气，顺手把茅草屋的门锁上了。这时，尼尔斯带着老马来到茅草屋，却发现门已经锁上了。他们只好跑出去想对策。跑到门口时，尼尔斯看见门口站着两个小女孩。尼尔斯对他们说，
7: 你们是想到农庄里借住一晚吗？
5: 其中一个小女孩看了看尼尔斯，对他说，
8: 是的，不过我们担心农庄主人不同意。
7: 你们可以进去问一下，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呢？
5: 听了尼尔斯的话，两个小女孩鼓起勇气来到屋子门前，在门上敲了三下。农庄主人打开门，看到两个衣衫破烂的小女孩，不客气地说，
0: 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
8: 您好，我们想在这里借住一晚，另外我们还想跟您要点吃的。
5: 农庄主人想起来，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逼着一户农民卖房子还债，农民和两个孩子没了住所，到处流浪。想到这儿，他说，
0: 你们还是小孩子，怎么会出来讨饭呢？
5: 两个女孩伤心地哭了起来，她们边哭边说，
3: 我们都是被这家主人害成这样的。
5: 听到这儿，农庄主人已经确定这两个女孩就是那户农民的孩子。于是他让两个孩子进屋，给他们拿来面包和水果。两个女孩早就饿了，他们拿起食物大口吃起来。看着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子，农庄主人的心里很难

0: 他想起了父亲的苛刻严厉，想起了被父亲卖掉的马，他难受地哭了起来。突然，他快步走到门前，拿上外套，走出门去。他想去把那匹马买回来。谁知，他刚走出门口，就看见了老马。他一下子认出了老马，惊讶地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接着，他跑过去抱住老马的脖子，激动地说：
1: 亲爱的老马，明天我就要把你买回来，再也不让你东奔西走了。我要给你吃最好的燕麦，让你恢复健壮，让你成为这座城里最漂亮的马。
0: 老马闭上眼睛，把头放在农庄主人的肩上。尼尔斯看着他们，开心地笑了。他悄悄地离开农庄，独自回到小岛上。明天，他们又将开始新的旅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大米饭香喷喷，每天大家都要吃，一粒米一滴汗，农民伯伯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

0: 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砸碎的表，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本集故事里，加尼诺以前做魔术时砸碎的金表被家人发现了，他会受到惩罚吗？这天晚上，佣人卡塔利娜正在加尼诺的卧室里清扫房间。她在衣柜顶上发现了一块用手帕包着的金表。卡塔利娜把事情告诉了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和姐姐阿达，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2: 加尼诺，这块表怎么和我的表一模一样？还有，表盘为什么碎了？
3: 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解释一下。
4: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件小事儿罢了。
3: 什么？一块金表是小事儿？
4: 是啊，现在这块表已经成废物了。
3: 表是被你砸碎的？
4: 对，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弄碎的。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
3: 够了，什么叫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们。现在你马上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当时我给小伙伴们表演魔术，玛丽内拉把她的妈妈奥尔卡夫人的表给我当道具，我就把奥尔卡夫人的表放在小盆子里，用棍子捣碎了。
3: 你弄碎了奥尔卡夫人的金表？
4: 对呀。你们也知道，这只是魔术表演，我总不能把一块破表还给奥尔卡夫人吧，所以我就把妈妈的表给了玛丽内拉，让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1: 听到这儿，妈妈突然捂住了嘴，手里端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2: 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说奥尔卡夫人的那只表怎么那么像我的表，原来是你搞的鬼。
5: 是啊，咱们还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哎呀，糟糕，我们还告诉了她的丈夫，这下该怎么办呢？加尼诺，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2: 你这个捣蛋鬼，为什么一直不吭声呢？
4: 我本来是准备说的，但是我当时一说话，你们就告诉我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不要问东问西，我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呀。
3: 好，我再问你，我们家的银瓶是怎么跑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的？
4: 嘿嘿，我只是觉得好玩才把银瓶拿过去的。
1: 看到加尼诺得意的样子，爸爸气得瞪大眼睛朝加尼诺走了过去。
3: 好玩是吗？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1: 看见爸爸生气了，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他围着桌子转，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
4: 我可没说过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这不是我的错呀。
3: 狡辩没用，快过来受罚。
1: 很快加尼诺被爸爸抓住了，爸爸把他放在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第二天放学之后，加尼诺和妈妈阿达去拜访奥尔卡夫人。加尼诺把变魔术和银瓶的事情说了一遍，并向奥尔卡夫人道歉。
4: 对不起，因为我的过失害您被当成偷窃狂了。
1: 突然奥尔卡夫人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安乐椅都前后晃动了。
6: 这件事儿太有意思了，你们还让我吃药治病，我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太精彩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了。而你，小淘气包，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是吗？

0: 窘迫，这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1: 奥尔卡，真是抱歉，这孩子太顽皮了，今天我们就是带他来向你道歉的，你不用客气，好好骂他一顿。
2: 没事儿，小男孩调皮捣蛋很正常啊，你们不要想太多。
1: 可是你的丈夫也误以为你得了病。
2: 这个简单，我跟他说清楚就行了，他也不会责怪加尼诺的。哦对了，你看看我的脑子，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戴的是别人的金表。
0: 接着他回房间把金表和银瓶拿来还给了加尼诺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别，然后和妈妈阿达回家去了。到了晚上，加尼诺打开日记本，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心想，
3: 奥尔卡夫人真是善良啊，爸爸妈妈还有阿达都应该向奥尔卡夫人学习学习，学学人家是怎么对待男孩子的。
0: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黑猩猩的人类朋友》。
0: 非洲尼喀湖西岸是一片热带雨林，寂静而且沉闷。覆满苔藓的树干上，非洲蟒盘旋其上，似乎在提示树下的人，快躲开，这是危险区域。但是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子丝毫不为所动，她正在用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远处的黑猩猩。只见500米开外，几只黑猩猩正挤在山顶上晒太阳，它们簇拥着在温暖的太阳底下梳理着皮毛。女子被这个温馨的场面感染了，她尝试着拨开草丛，慢慢地向前移动。呼啦啦，黑猩猩发现了她，瞬间散到雨林的深处。女子不肯放弃，她说，
1: 我必须融入他们，让他们认同我。
0: 当天夜里，女子就住在了雨林中。不知名的野兽频频出没在女子的帐篷旁，用声音试探眼前的新猎物。她在回忆几天前接待过她的动物保护员曾讽刺她说，
10: 你这个古怪的人，热带雨林是你来玩的地方吗？用不了几天啊，你就会逃走的。
0: 当地的居民也劝他，
11: 千万别进雨林，最近有个人爬上树摘果子，被树上的黑猩猩咬破了脸，太恐怖了。
0: 但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不听劝告，正一个人远离营地，夜宿雨林。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他一夜未眠，与恐惧对抗的黑夜里，他想到了接近黑猩猩的方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看到黑猩猩吃植物的果实，他也跟着吃。听到黑猩猩吼叫，他也跟着发出同样的叫声。发现黑猩猩做出特殊的动作，他也模仿着做一样的动作。15个月后，女人坐到黑猩猩旁边，黑猩猩居然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照旧干自己的活儿。

只见他摘下一棵草，伸到蚂蚁穴里，等到上面爬满了蚂蚁，他就把草送到嘴里吃掉。黑猩猩能把草当工具，还能制造工具，把树枝、草处理得更适合勾掉蚂蚁。要知道，在这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他在递给黑猩猩苹果的时候，黑猩猩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甚至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由此，他发现，黑猩猩也有智慧，也有感情。他把自己的发现记录在照片上，并传遍了世界。人类对自身及动物的定义从此被改写。这位改变生物科学史、轰动世界的神奇女人，就是英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

0: 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苹果掉在兔子头上。从前，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孙子，还有一只母鸡和一只老鼠。每天，他们四个一道去打水，老太太用一只大桶，孙子用一只小桶，母鸡用一只小南瓜大的桶，老鼠的桶只有顶针那么大。老太太从井里打水，孙子从水潭里打水，母鸡从小水坑里打水，老鼠从提坑里打水。回来的时候，老太太水桶里的水摇晃着，叮里咯咚，孙子水桶里的水摇晃着，叮叮里咯咚咚，母鸡水桶里的水摇晃着，叮叮里咯咚咚，老鼠水桶里的水摇晃着，叮叮叮里咯咚咚咚。一天，他们四个在打水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果园，果园里长着一棵苹果树，果子红红的，挂满了枝头。苹果树下坐着一只兔子。忽然一阵风刮来，苹果树猛一摇晃，砰！一个苹果落到了兔子头上。兔子呼一下跳起来，吱溜一声，从四个打水伙伴的脚边窜了过去，眨眼间就不见踪影了。四个打水的吓坏了，扔下水桶就往家里跑。老太太一进门就趴到条凳上，孙子钻到条凳下，母鸡飞到炉子顶上，老鼠钻到了炉子底下。老太太吃惊地说：
5: 哦呵，一头大狗熊差点没把我撞倒。
4: 孙子呜呜地哭着：
6: 奶奶，一只多可怕的狼，擦，向我扑过来。
4: 炉子上的母鸡也咕咕地叫，
7: 咕咕咕，狐狸偷偷地扑过来，差一点就抓住了我。
4: 炉子底下的老鼠探出头来说：
8: 多大一只猫呀，胡子长长的，哎呦呦，吓死我了。
4: 兔子跑进林子，藏在矮树丛中，心里寻思着：
9: 太可怕了，四个猎人追我一只兔子，还都带了狗，差一点点就把我给抓住了。
2: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大山下住着三个好朋友：狐狸、乌龟和小蚂蚁。有一天，三个好朋友发现了一堆玉米种子，他们将这些玉米种子用袋子装了起来，决定将它们种在田地里，等到收获的时候再一起分享。狐狸、乌龟和小蚂蚁合力抬着玉米种子，来到了山脚下一块肥沃的田地，开始忙碌起来。翻地、播种、 浇

0: 水，他们要干很多很多的活呢。播种啦，乌龟和小蚂蚁小心翼翼地将玉米种子撒在田地里，可狐狸到田地里就嚷着肚子疼，借着这个理由跑到远处的一棵大树下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过了些日子，嫩嫩的玉米苗冒了出来，该除草了。三个好朋友又一起来到了田地里，乌龟和小蚂蚁依然认认真真地干活。狐狸拔了这儿杂草后，趁乌龟和小蚂蚁不注意，又偷偷睡了一觉。收获的季节到了，玉米杆上结满了玉米。这时，狐狸打起了坏主意，他提议来一场跑步比赛，谁赢了，这些玉米就归谁。乌龟和小蚂蚁互相看了看，答应了狐狸的要求。比赛开始了，狐狸拼命地跑呀跑，不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他转过身来，看见乌龟还在离他很远很远的地方慢慢地爬。狐狸开心极了，冲着乌龟大声地说：
1: 你太慢了，这些玉米是我的了。
0: 这时，小蚂蚁的声音从狐狸的身后传来：
2: 喂，我早就到了。
0: 原来呀，在狐狸开始跑之前，小蚂蚁就藏到了它的尾巴毛里。等狐狸跑到了终点，小蚂蚁轻轻一跳，就跑到了狐狸的前面了。狐狸输了比赛，灰溜溜地走了。小蚂蚁和乌龟把玉米全部运回了家，这些玉米够他们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呢。狐狸不劳而获的想法最终落空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
1: 哇，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再次上学，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将来要努力工

0: 作。
1: 第二天一大早，匹诺曹就去学校上学了。孩子们看见一个木偶到学校上课，总想捉弄他。有人摘他的帽子，有人从后面拉他的衣服，还有人想用墨水在他的鼻子下面画两撇胡子。刚开始，匹诺曹还表现得很冷静，不去理睬他们。可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对其中一个经常捉弄他的孩子说：
2: 你不要太过分了，
3: 我来这儿可不是给你们当小丑的，我尊重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尊重我。
1: 听到匹诺曹的话，那个顽皮的孩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突然伸出手去抓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躲开了，随后从桌子下面伸出脚来，在那个孩子的小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个孩子疼得大叫起来：
4: 哎呦，好疼啊！
1: 挨了一脚之后，那个孩子再也不敢捉弄匹诺曹了。经过这件事情，其他孩子也不再捉弄匹诺曹了。匹诺曹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和尊重。接下来的日子里，匹诺曹每天都在学校认真学习。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走进学校。放学之后，他总是最后一个走。老师们看见他上课专心，肯动脑筋，对他大加赞赏。不久之后，匹诺曹在学校里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些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这些学生不爱读书，喜欢搞恶作剧，都是十足的捣蛋鬼。老师让匹诺曹离这些学生远一些。仙女也对他说：
0: 小心啊，匹诺曹，这些学生可能会让你闯下大祸的。
3: 不要紧，我多机灵啊，不会有事的。
1: 有一天，匹诺曹刚走进学校大门，就碰上了迎面走过来的迪克。迪克就是刚才说的那群捣蛋鬼中的一个。迪克对匹诺曹说：
4: 匹诺曹，你听说了吗？海边来了一条鲨鱼，有一座山那么大。
1: 匹诺曹吃了一惊，他觉得这可能是吃掉爸爸的那条鲨鱼。他问迪克：
3: 这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要去海边看鲨鱼，你要一起去吗？
3: 我不去，我还要学习呢。
4: 学习有什么要紧的，咱们明天再学吧。
3: 老师知道了会生气的。
4: 没事的，不用在意。
3: 我真的很想去看看那条鲨鱼，可我要等下了课再去。
4: 可怜的糊涂虫，那么大一条鲨鱼，你以为它会待在那儿等你吗？如果它不耐烦了，转个身就上别处去了，想看也看不到了。
3: 从这儿到海边要走多久呢？
4: 来回一个钟头。
3: 那就去吧，咱们赛跑吧，看看谁能第一个跑到海边。
1: 说完，匹诺曹拔腿就跑。迪克和其他孩子停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急忙向海边跑去。匹诺曹跑在最前面，他觉得脚上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又轻又快。他不时地回头向后看，笑话那些落在他后面的孩子。他看见那些孩子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土，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可怜的匹诺曹还不知道，前面有一个可怕的灾难正等着。 着他呢。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这个可怕的灾难是什么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11: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10: 一位大人说：
12: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10: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13: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10: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13: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10: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13: 咦，没有下雨呀。
10: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13: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10: 王子回答：
14: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10: 燕子很惊讶，
13: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10: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14: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10: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13: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14: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10: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13: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10: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14: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10: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13: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14: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13: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10: 王子说：
14: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10: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

0: 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1: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2: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1: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花的小路。有一条乡间小路，两边长着高高的白杨树，它很安静也很美。兔子太太和先生，青蛙兄弟，书虫金龟子，还有红蚂蚁家族都喜欢这条路，他们每天都来到树下散步聊天，有时候是野炊，享受着小路带来的绿荫。谁也没想到有一天小路变了，这几天成百上千只小喜鹊来到小路旁的树上做了窝，他们的窝又大又结实，又圆又宽敞。安好家之后，小喜鹊们在这里嬉戏唱歌，还时不时地搞点恶作剧。这天早上，金龟子正在小路旁的树下看书，突然啪的一声，一团臭东西盖在了书上。金龟子向上看，气呼呼地大喊，
7: 是谁在捣乱？太过分了！
6: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金龟子在树下等了一会儿，然后生气地离开了。小喜鹊嘿嘿从树叶后面探出头来，笑嘻嘻地吐了吐舌头，心想，
1: 还好我躲得快，真好玩。
6: 过了一会儿，兔子先生挽着兔子太太正在小路上散步，突然一团臭东西砸在了兔子先生的帽子上，兔子先生和太太赶紧捂着头跑开了。这回是小喜鹊白白做的恶作剧。接下来倒霉的是青蛙兄弟，弟兄俩刚刚洗完澡，快快活活地往家去，一团臭东西落在了青蛙哥哥的脸上，青蛙哥哥吓得大喊，
8: 我的天哪，真是太倒霉了，这下早白洗了。
6: 接下来遭遇恶作剧的小动物越来越多，最倒霉的就属蚂蚁家族了，一团臭东西扔下来，100多个兄弟姐妹遭了殃，他们你拉我扯，费了一上午时间才逃出来。就这样，小喜鹊们互相模仿，每天都比赛扔臭炸弹，小动物们都吓坏了，纷纷逃离，再也不敢到这条脏臭的小路上了。小路变得很寂寞。一个春天的早晨，小喜鹊嘿嘿发现小路上有一个新鲜的来客，他飞下来仔细看了看，说，
1: 这是谁呀？哦，原来是一朵天蓝色的野菊，它那么娇小，那 么柔嫩，

0: 还散发着丝丝的香气呢。
1: 小喜鹊嘿嘿被小蓝菊的美深深地吸引了，它太爱这朵小蓝菊了。于是它向所有的小喜鹊宣布，
0: 这儿有一朵美极了的小蓝菊，谁也不许再往小路上扔臭炸弹。
1: 所有的小喜鹊都很喜欢这朵小蓝菊，他们为小蓝菊浇水，为小蓝菊唱歌，小路也变得干净了。没过几天，小红菊来了，马兰花来了，蒲公英也来了，小路变成了花的海洋。小喜鹊们停止了恶作剧，他们把兔子先生和太太、金龟子、青蛙兄弟、蚂蚁家族都请了回来。大家都快不认识小鹿了，因为小鹿变得美极了。花的小鹿这么美，这么香，谁还愿意再离开它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6: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7: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眨眼的秘密》。每当夜晚到来，夜幕完全落下的时候，星星们便洒满了天空。这些星星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叫金星，有的叫土星，还有一颗叫做比邻星。有一天，比邻星和金星通起了电话。
6: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是恒星里的一员，每天老是这么在天上待着，实在是闷得慌，想和你聊聊天。
8: 好啊好啊，能和你通电话真高兴，我是行星里的一员，看来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星星咯。
4: 这是他俩第一次通电话，彼此之间都客客气气的。可是到了第二次通电话就不一样了。
6: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啊，我是一种会发光的星星，因为我的体内发生着剧烈的热核反应。
4: 听到比邻星这样夸赞自己，金星也不甘示弱。
8: 比邻星弟弟，你可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发光，我也是会发光的啊。
6: 不对吧，据我所知，你们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你们那点微弱的光是从我们恒星一族的大哥太阳那里反射过来的。
4: 金星听了比邻星的话之后，立刻哑口无言了。比邻星继续得意地说，
6: 还有啊，你知道吗，地球上的人们特别喜欢我们恒星，觉得我们会眨眼睛，非常吸引他们呢。他们在小说电影里老是说，星星眨着眼，美丽又迷人，你说多有意思呀。
4: 金星听到这里，突然找到了反驳他的理由。
8: 喂喂，老兄，这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承认你会发光，但是你不会眨眼睛。地球上的人看到你们眨眼睛，是地球大气层的杰作。因为当你的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会伴随着大气的流动而抖动，变得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就像眨眼睛一样。
4: 这下轮到比邻星无话可说了。不过金星仍然安慰比邻星说，
8: 在这茫茫的宇宙中，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星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可能他们的光芒比我们漂亮多了。我们可不能因为自己会发光，或者看起来像是眨眼睛而骄傲呀。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4: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

0: 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3: 有一个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捡到了一只模样奇怪的鸟儿，它和刚满月的小鸡一样大。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鸟儿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老人的孙子很调皮，他把鸟儿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只鸟儿和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像个母亲一样照顾它。鸟儿一天天长大了，村里的人们发现它居然是一只鹰。刚开始，很多人担心，
4: 这只鹰再长大一些，肯定会把鸡吃掉的。
3: 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有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再向地面俯冲时，鸡群出于本能才会产生恐慌和骚乱。时间久了，村里的人们对于这种鹰和鸡和谐相处的景象越来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便首先会怀疑那只鹰。
5: 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下来就是要吃鸡的，肯定是那只鹰吃了我家的鸡。
3: 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老人一家自然舍不得杀它。于是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森林。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就飞回来了。他们驱赶鹰，不让它进家门，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后来，村里的另一位老人说：“
6: 你们把鹰给我吧。”我会让他重返蓝天，永远不回来。
3: 于是这个老人将鹰带到了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狠狠地将鹰向悬崖下的深渊扔去，就像在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刚开始就如石头一般向下坠去，然而就在快要到底的时候，它终于展开双翅，稳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飞向了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舒展，原来蓝天才是鹰真正的家园啊。
0: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乌龟看店。小乌龟是个好奇的孩子，什么事都想试试。章鱼爷爷开了间小吃店，他要出远门探亲，正愁没人看店。小乌龟觉得看小吃店挺好玩的，于是主动要求帮章鱼爷爷看店。章鱼爷爷说：“
12: 照看小吃店很辛苦，又要早起，还不能偷懒。小乌龟，你能坚持下去吗？”
11: 小乌龟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
13: 章鱼爷爷，您就放心地出门吧，我说到做到，一定没问题。”
11: 章鱼爷爷听了他的话，就把小吃店的钥匙交给了小乌龟，自己出门了。看小吃店

0: 每天早上必须很早起床，但是小乌龟却总睡到日上三竿。等他到小吃店时，老顾客鳄鱼伯伯已经在店外等候了很久。鳄鱼伯伯生气地问：
1: 小乌龟，怎么这么晚才来？我等了很久了，还没吃早点呢。
0: 小乌龟连忙烧火做饭。过了半天，小乌龟将糊了的粥和焦了的面端上来，不好意思地对鳄鱼伯伯说：
2: 我刚接管小吃店，做得不好。
0: 鳄鱼伯伯看着这些食物，叹了口气。这一天，小吃店里来了许多客人，小乌龟忙得焦头烂额。到了夜里，小吃店终于关门了。小乌龟累得浑身酸疼，心想：
2: 我干脆明天休息一天，反正章鱼爷爷也不会知道。
0: 第二天，小乌龟把写着暂停营业的牌子挂到店门上，自己则和小伙伴跑出去玩了。玩了一天的小乌龟特别开心，他又想：
2: 我还没玩够呢，不如再多玩一天吧，后天我一定来开店。
0: 就这样，小乌龟总想着再过一天开门，结果直到章鱼爷爷回来，小吃店都没有开张。看见店门上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章鱼爷爷惊讶地愣在那里。小朋友们，小乌龟既然答应帮章鱼爷爷照看小吃店，就应该说到做到，不管有多辛苦都应该坚持。可是他一点苦也不愿意吃，一累就关门大吉，说话不算数，这种行为多不好呀。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Sitting on a wall. One named Peter.

0: little dicky birds sitting on a wall. One named Peter, one named Paul. Fly away, Peter, fly away, Paul. Come back, Peter, come back, Paul.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4: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5: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4: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3: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

0: 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1: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2: 去
3: 去
2: 去，
3: 我
2: 也
3: 去，
2: 耶！
0: 芬和艾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4: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2: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4: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0: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它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5: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0: 母鹅害羞地说：
5: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0: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6: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5: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7: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0: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微博石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8: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7: 它是只坏蛋，我猜。
0: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8: 你将怎么处理它？
7: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0: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7: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0: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 母鹅还是有对谭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6: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7: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6: 为什么呀？
7: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8: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0: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1: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0: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聪明的小松鼠》。一天下午，小松鼠和妈妈去树林里采蘑菇。那天的天气可真闷啊，一点风也没有。小松鼠和妈妈都被热得满头大汗。忽然，他们看见几只燕子紧贴着地面飞来飞去。小松鼠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妈妈：
7: 妈妈，妈妈，燕子姐姐为什么会飞得这么低呢？
6: 妈妈回答道：
8: 宝贝儿，燕子飞得低就说明快要下雨了。
6: 小松鼠觉得更奇怪了，
7: 为什么要下雨，燕子姐姐就会飞得这么低呢？
6: 妈妈解释说：
8: 因为燕子是吃虫子的，当晴天的时候，虫子飞得高，燕子就会到高处捉虫子。如果到了快下雨的天气，空气就会非常潮湿，虫子的翅膀上沾了水汽就飞不高了，所以啊，燕子就得飞到低处捉虫子。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赶快回家了，别让大雨淋到我们。
6: 小松鼠和妈妈飞快地往家里走，途中看见许多蚂蚁扛着东西往一个小土坡上爬。小松鼠连忙问妈妈：
7: 妈妈，快来看，蚂蚁哥哥他们在忙什么呀？
8: 哦，他们这是在搬家呢。
7: 他们

0: 什么要搬家？
1: 他们要搬到小土坡上，因为马上要下雨了，他们住的地方太低了，一下雨就会被淹住的。
2: 小松鼠和妈妈继续赶路，他们走到了一条小河边。小松鼠又问妈妈：
0: 妈妈，妈妈，为什么小鱼要浮到水面上来，不在水底下游呢？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它们在离水面这么近的地方游。
2: 妈妈说，
1: 快下雨了，小鱼儿们待在水里会憋得难受，于是就会浮出水面，这样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2: 小松鼠开心地说道，
0: 原来是这样，我学到了，以后再看到这些现象，我就知道是快要下雨了。
2: 松鼠妈妈抚摸着小松鼠的头，笑着说，
1: 宝贝儿，你真棒，学了知识会用，才是个聪明的孩子。
2: 这时，天空中忽然下起了豆大的雨滴，小松鼠和妈妈刚到家里，雨就哗啦啦地下大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诚实说出来真棒。我要把水倒在沙洞里。
13: 大家去洗洗手，然后进教室吃点心喽。
14: 长虎、陶乐比，走吧，我们一起去洗手。
12: 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盖好城堡就去。
14: 那我和珊珊先去洗手喽。
12: 做好了。大家都进教室了，我们快去洗手。
15: 好。
12: 啊，奥乐比，水喷到我了。
15: 嘿嘿，我也要泼你。
12: 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15: 好。
13: 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关于粽子的故事哦。
16: 好，
13: 大家看看这张图哦，这个粽子是不是很像一个三角形呢？小朋友，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0: 好痛！
1: 地上好多水哦。
0: 哎，我刚刚洗手的时候没有看见地上有水啊。
2: 是水桶打翻了。
3: 水桶怎么会翻倒呢？
0: 对呀，怎么会这样呢？
2: 小虎，刚刚洗手的时候，我好像不小心踢到地上的水桶了，
1: 那怎么办啊？
0: 哎，巧虎、陶乐比，你们怎么了？
2: 水桶是我们撞倒的。
0: 你们要跟老师说啊。
1: 不要，说出来会被老师骂。
0: 可是做错事就应该诚实的说出来，

0: 老师，对不起，刚刚我们在这边洗手，
1: 我不小心踢到水桶，让水桶里的水流出来。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不起。
2: 你们能够诚实地说出来，很棒哦。不过，要请你们去拿拖把，把地上的水拖干哦。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3: 听着，红桃王后走了，你们不用被关监狱了，赶快都回家吧。
2: 爱丽丝心想，
4: 这个红桃国王比红桃王后好多了，多少还讲点道理。
2: 爱丽丝和红桃王后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怪兽。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它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5: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2: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6: 呵呵，真好玩。
2: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4: 好玩在哪里呢？
6: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你知道吗？她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4: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2: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

0: 就看到了假海龟，它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它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1: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吗？
2: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0: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丽丝和怪兽，一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2: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0: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3: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下，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千万别打断我。
0: 爱丽丝和怪兽坐了下来，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假海龟还是一言不发。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1: 说好的讲故事，却一句话也不说，真是奇怪。
0: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3: 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0: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待着。过了好久，假海龟继续说道，
3: 我小的时候在大海里一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只老海龟，我们都叫他乌龟。
1: 你不是说校长是只海龟吗？你们怎么叫他乌龟呢？
3: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2: 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0: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兽对假海龟说，
2: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0: 假海龟清了清嗓子，问爱丽丝，
3: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1: 我可没说过。
3: 你就是说了。
0: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3: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1: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3: 你们有选修课吗？
1: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3: 那有洗涤课吗？
1: 没有。
3: 哦，那你们的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1: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3: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1: 那你学什么？
3: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话。
1: 丑话？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2: 你没听说过丑话？那你应该知道美话吧？
1: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2: 对，丑话和美话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0: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假海龟问道，
1: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3: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1: 真神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3: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2: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

0: 古典文学课。
1: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0: 哎，确实如此。
2: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3: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1: 星期一是10个小时，星期二是9个小时，星期三8个小时，每天少一个小时。
3: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0: 先多后少吗？都是这样子。
3: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11天你们就放假了？
1: 完全正确。
3: 那第12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0: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2: 小朋友们，假海龟又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负重才不会倒。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天空湛蓝，白云朵朵，海鸥在自由自在地飞翔。一艘轮船刚卸完货物，行驶在返航的途中。因为这个时候轮船没有载货，所以走得很快。水手们都悠闲地在甲板上聊天散步，其乐融融。可是突然间天气大变，乌云翻滚，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候有经验的船长向水手们下令，
5: 立刻减速航行，给船的货舱灌满海水。
4: 有几个新来的水手不理解船长为什么要这么做，跑过来问船长，
6: 船长先生，给船的货舱灌满水，船的行驶速度会变慢，会不会很危险呢？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应该全速逃离这里才对呀。
4: 船长听完却坚定地说，
5: 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才不怕狂风暴雨，轮船负重才不会被掀翻，给轮船灌满水等于让船有了很深的根基。
4: 水手们恍然大悟，赶紧给轮船的货舱灌满了水。暴风雨来临了，水手们躲在船舱里紧张地等待着，而轮船果然比较稳固，最终安全地穿越了风浪，回到了港口。小朋友们，卸空货物的轮船假如全速前进，很容易在狂风暴雨中沉没，而冷静的船长下令为船体注满水，增加船身的重量，把眼前的不利条件变成了优势，从而机智地化解了危机。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东东逛超市》。今天外婆要到家里来，妈妈准备去超市里买东西。小花猫东东心想，
9: 我已经跟着妈妈去过很多次超市了，这次应该可以一个人去买东西了。
8: 于是他对妈妈说，
9: 妈妈妈妈，我已经长大了，就让我帮你买东西吧，超市我已经很熟悉了。
8: 妈妈想了想答应了，
10: 好的，记得多买几个鱼罐头，来回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8: 东东提着菜篮子，高高兴兴地来到家附近的一家超市里。他一进超市就边走边看，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9: 鱼罐头，鱼罐头，你在哪儿啊？
8: 这时候货架上五颜六色的糖果吸引住了东东，有红色的草莓味的，粉色的水蜜桃味的，还有黄色的菠萝味的。东东平时最喜欢吃的就是糖果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再也挪不开了。最后东东实在忍不住了，他拿起一颗红色的糖果，打开包装纸，一把塞进嘴里。
9: 是草莓味的，甜甜的，真好吃。
8: 东东吃完一颗糖之后，见没有人发现自己，又偷偷地吃了好几颗糖果。他把糖果都塞进了菜篮子里。吃完糖果后， 东东往前走了几步，又看到了货架上摆着的包装精美的饼干。东东急忙拿起饼干放在了菜篮子里，一边走一边拆开一包尝了尝。说着，东东就把篮子里剩下的饼干随手放到旁边的货架上。整理货柜的黄牛大婶看见了，急忙提醒东东：
11: 小朋友，这些东西要买下来才能吃哦，还有不需要的货物要放回原来的货架上，才是一个乖宝宝。
9: 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谢谢您。
8: 说完，东东拿起货架上被自己随手乱扔的饼干，放回到了原来的货架上。这时候，他突然想到自己要买鱼罐头，于是匆忙找到生鲜区拿到了鱼罐头。付款的时候，收银员松鼠姐姐看到了篮子里拆开的糖果包装和饼干纸，对他说：
12: 小朋友，拆开的糖果和饼干也要计入结账中的，下次可要记得先付钱再打开吃哦。
8: 东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明白了吗？逛超市的时候不能随便乱吃东西，要结完账之后才能拆开。此外，如果拿到手里的货物不再需要，一定要放回。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袋鼠与笼子》。在一座动物园里，生活着很多很多的动物，其中有一群袋鼠被关在一个笼子围起来的假山里面。动物园的管理员们给袋鼠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袋鼠们生活得很好。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们发现动物园的马路上出现了一群袋鼠，他们连忙把所有的袋鼠都赶回了笼子里，然后开会讨论为什么袋鼠会从笼子里跑出来。一个管理员说，
10: 我想应该是袋鼠园的笼子太低了，所以袋鼠们都跳了出来，我们把笼子加高，袋鼠们就出不来了。
9: 所有的管理员都同意了，他们一起动手将笼子的高度从3米加到了5米。第二天的时候，管理员们又发现袋鼠跑到了外边来，他们认为袋鼠园笼子的高度还是不够，于是他们就把笼子的高度从5米加到了8米。可是没想到第三天的时候，所有的袋鼠都跑到了外边，管理员们认为自己动物园里的袋鼠是全世界跳得最高的，于是他们就把笼子的高度一口气加到了20米。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一边看着管理员们忙活，一边聊天。长颈鹿问袋鼠，
11: 你们觉得这些人还会不会再次加高你们的笼子啊？
9: 袋鼠边吃食物边回答，
12: 不好说，如果他们仍然继续忘记关门的话，应该还会加高吧。
9: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袋鼠们是怎么从笼子里跑到动物园里的吗？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徐文长买桃的故事。从前，在我国绍兴有一个狡猾的商人，
5: 他开了一家卖水果的商店，在卖水果的时候，他从来不跟客人说实话，遇上老实的客人，他总想多要点钱，占一些小便宜。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叫徐文长，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商人在卖桃子，就上前问价钱。
6: 请问这桃子多少钱一斤？
5: 商人看他穿的衣服很破，有点瞧不起他，对他说：
7: 哼，这桃子不论斤卖，只论个卖，100文钱一个，你买得起吗？
5: 徐文长心想，
6: 这商人做生意太不讲规矩了，今天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
5: 于是他从兜里拿出100文钱买了一个桃子，商人很是得意，还觉得徐文长很傻，这么容易就上当了。可是徐文长买过桃子之后，就到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就是不走远。只要有人过来买桃子，他就拿着桃子说：
14: 这桃子可贵了，100文钱一个。
5: 客人听了，有的摇头，有了吐了吐舌头，转身就走，谁会愿意买这么贵的桃子呢？就这样，这一天从头到晚，商人再也没有卖出去一个桃子。第二天一早，

0: 连好几天，许文长都站在店门口，而这100文钱一个桃子的事情也变成了一个大新闻，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没有人再敢到这家店买东西了。商人急坏了，这才知道徐文长的厉害，只好厚着脸皮对徐文长苦苦哀求：
1: 徐先生，真对不起啊，是我骗了您的钱，桃子并没有那么贵，我现在啊就把100文钱还给您，再送您10斤桃子，请您别一直站在这儿了，要不然我的小店就要关门喽。
2: 哼，做生意要讲诚信，这次我只是给你一个教训，如果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一定不会轻易饶了你。
0: 说完，徐文长把手里的桃子扔给商人，拿回自己的100文钱，大步离开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

0: 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1: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0: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2: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0: 奶油罐同样说：
3: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0: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1: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0: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4: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0: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2: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4: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0: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3: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0: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12: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11: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13: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14: 这海水真凉，

0: 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1: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2: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小海贝沮丧地说，
3: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1: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2: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6: Try everything。
5: 第11集，神奇的颜色。6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3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7: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5颜6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8: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3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15: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0: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三种。咱们能用这三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1: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Zoe 老师说：
0: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2: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1: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2: 哇，原来是橘色。
0: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2: 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3: 我也要试一下。
1: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3: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0: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1: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0: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梅姓篇。梅姓是中华姓氏之一，今天梅姓民众主要分布在安徽、云南、浙江等地。相传啊，梅姓源于子姓。商朝末年，有一位耿直的大臣名叫梅伯，

0: 看到纣王昏淫无道，多次冒死劝谏，结果惹恼了纣王，被纣王残忍杀害。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封梅伯的后裔于梅地，号为中侯。从那以后，梅伯的后世子孙就以祖先封地为姓氏，称梅姓，尊梅伯为德姓始祖。说起梅姓，不得不说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梅兰芳出生在北京，家里几代人都从事京剧行业，这为梅兰芳在京剧艺术方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梅兰芳8岁正式开始学京剧，刚开始学的时候，老师教了一出戏，教了很久，梅兰芳还是没有学会。老师非常失望地说：
1: 哎，你不是学京剧的料，祖师爷没有给你这碗饭吃啊。
0: 老师说完挥挥袖子走了，梅兰芳的脸一下子红了，但是他没有灰心，反而更加苦练基本功。他心想，
2: 我一定要多加练习，一遍不行我就练2遍，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
0: 从此梅兰芳一有时间就练习唱功。梅兰芳成名之后，再次遇到当年的那位老师，老师不好意思地说，
1: 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呀，当初没有发现你是学京剧的人才呀。
0: 梅兰芳恭敬地笑着回答道，
2: 老师您可别这样说，当初要不是挨您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勤奋练习，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啊。
0: 梅兰芳小的时候眼睛有点近视，眼皮下垂，眼神也缺少灵气，可是京剧最讲究眉目传神，梅兰芳很着急，心想，
2: 这可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眼神练得更好呢？
0: 后来梅兰芳发现看着鸽子飞翔能够锻炼眼神，于是梅兰芳除了练功演戏外，还养起了鸽子。10年的时间里，梅兰芳每天早起放鸽子高高飞起，他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天上飞翔的鸽子，从不间断。天长日久，梅兰芳终于练出了一双灵动明亮的大眼睛和神采飞扬的眼神。直到晚年，梅兰芳在舞台上演出还是那么光彩照人。

0: 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3: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2: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4: 我派你下凡。

0: 传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1: 聪明的老虎说道：
2: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上一功。
1: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0: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1: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他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6: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4: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7: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6: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4: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8: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7: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4: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9: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4: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8: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9: 咕咚是什么呀？
8: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4: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 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10: 你们都怎么了？

0: 吵什么呢？
1: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0: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1: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6: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鲁班巧发明。生活在先秦时代的鲁班是著名的木工和杰出的发明家，他的很多创造对今天的工程建设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也因此被称为木匠的祖师爷。传说有一次，大王命令鲁班带领工匠们修一座大宫殿，修筑宫殿需要大量高大的木材，鲁班就带着工匠们去砍树。大森林里的树都特别粗大，每一棵树都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起来，是建筑宫殿的好材料。工匠们抡起斧头，吃力地砍着树。

0: 树，这些树的质地实在是太硬了，即使力大无边的大力士一斧头下去，也只能砍出浅浅的痕迹。十几天过去了，只砍下了很少的树。再看工地上泥瓦砖石都准备好了，工人们都很担心，纷纷说道：
1: 木材这么少，宫殿怎么能够开工呢？耽误了工期，大王怪罪下来可不得了啊。
0: 鲁班听了心里烦闷，就一个人来到郊外的草地上想办法。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脚腕一疼，低头一看，原来皮肤被划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鲁班自言自语道：
2: 哎，是什么把我的脚腕划破了呢？
0: 鲁班蹲下身仔细看，发现了一种长着锯齿的草叶，
2: 原来是丝毛草。
0: 说完，鲁班把草叶摘下来，在手指上试了试，手指也被划出了口子。他一拍脑门，
2: 有办法了。
0: 回到工地，鲁班找来了一种很结实而且很有弹性的竹片，在竹片上刻了很多锯齿，找来了一块硬木试了试，只用了很小的力气就把木头锯断了，可是竹片也跟着木头一起断了。鲁班不由地说：
2: 看来这个办法可行，但是用什么材料好呢？对，用铁。
0: 当时冶铁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铁制工具开始大量普及。于是鲁班画好了图样，请铁匠师傅按图打造出锯条，他又给锯条装上了木质手柄，一把锯子就做好了。用这个锯子很快就把大树锯断了，工匠们用锯子伐树，很快就备好了所需的木材。宫殿按规定的日期开工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天狗吃月的故事。一轮晶莹的圆月悬在天空上，非常可爱。月光悠悠地倾洒在大地上，大地一片明朗。小兔、小狗、小山羊等一群小伙伴在森林里的空地上做游戏。突然，小狗叫了一声：
8: 不好了！
7: 小兔连忙问：
9: 怎么了？怎么了？
8: 快看月亮！
7: 只见小狗用手指着远在天空的月亮，月亮开始隐去了小半边脸，不是被云遮住，而是黑黑的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亮竟然全不见了，黑黑的，什么也看不到。大地上一片黑暗，大家感觉到周围阴森森的。乌鸦大婶儿飞来飞去地喊：
10: 天狗吃月亮了！
7: 胆小的小山羊听到后竟哭了起来。乌鸦大婶儿继续说：
10: 娃娃们，你们每人回家拿个脸盆、铁锅什么的，然后用木棍敲打，越响越好，再边敲边走，边走边喊：天狗食月坏坏，快快回来乖乖，天狗食月坏坏，快快回来乖乖，这样就可以把天狗赶走了。
7: 小兔、小狗、小山羊等一会儿便从家中拿来了铁锅、脸盆，然后汇聚在一起，边走边敲，边敲边喊：
11: 天狗食月坏坏，快快还

0: 跑出来了，
1: 哈哈，天狗被我们赶跑了。
0: 小动物们得意地叫着喊着，开心地跳着。第二天来到学校，小动物们在班上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自己昨晚驱赶天狗的壮举。河马老师听了笑眯眯地说，
2: 世上根本没有天狗，当然也谈不上有天狗食月这回事儿了，这是种自然现象，叫月食。
0: 接着河马老师详细地解释了月食的有关知识，小动物们听了之后都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5: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5: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0: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1: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0: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1: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0: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1: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2: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3: 哦天哪，镇静，威伯。
1: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3: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1: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2: 老杨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0: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1: 我不想死。
2: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3: 你不会死的。
1: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3: 我呀。
1: 怎么救？
3: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2: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槐树与啄木鸟的故事。在古老的大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树，有的高耸入云，有的雄壮伟岸，有的心长秀美，每一棵树都长得很茂盛。可是有一天，树林深处突然传来了一阵阵的呻吟声。
11: 哎呦，哎呦，好难受啊。
10: 老松树顺着声音看过去。
12: 哎，那不是大槐树吗？它怎么了？
10: 只见一棵大槐树耷拉着脑袋，枝叶也有点变黄了，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老松树关切地问他：
12: 大槐树，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10: 大槐树咧了咧嘴说：
11: 我浑身酸疼，一点力气都没有。
12: 你呀，应该是生病了，我请啄木鸟医生帮你看看病吧。
10: 老松树的话还没说完，大槐树就尖声大喊：
11: 快别请他，他会在我的身上

0: 这儿啄啄，那儿啄啄，弄得我疼死了。
1: 可是老松树看到大槐树不舒服的样子，还是把啄木鸟医生请来了。啄木鸟把两只爪子攀在大槐树的躯干上，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说：
2: 你身体里有虫，我来帮你治一下。
1: 然后就用自己的尖嘴嘟嘟嘟地啄起树皮来。大槐树大喊道：
0: 哎呦，疼死我了，你不治病总啄我干什么？
1: 啄木鸟一边啄一边说：
2: 你的树干上有虫子，不啄怎么治病呢？
1: 大槐树气得瞪大了眼睛说：
0: 净胡说，哪来的虫子，你才长虫子呢，快别啄了，让我多活几年吧。
1: 听了大槐树的话，啄木鸟就飞走了。大槐树一天比一天虚弱了，黄叶子一天比一天多，眼看就要病死了。老松树看见自己的伙伴这么痛苦，又把啄木鸟医生请来了。啄木鸟用尖嘴啄开树皮，从树洞里衔出一条又一条的虫子，虫子被吃完了，大槐树就不疼了。他惭愧地对啄木鸟说：
3: 啄木鸟医生，谢谢你了，我不该不听你的劝告，有病就要治啊。
1: 后来大槐树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又重新长出了很多绿叶。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1: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0: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4: 妈妈，我要听故事。
1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装一瓶阳光回家。住在地下的小鼹鼠，一年365天都看不见阳光，洞穴里又阴又冷，住着并不舒服。可是小鼹鼠不想搬家，深深的洞穴非常安全，只要小鼹鼠回到家里，就再也不用担心野兽的袭击了。冬天来了，小鼹鼠觉得黑黑的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寒冷过，于是他带着一个空空的瓶子离开了家。阳光下，一只兔子发现了小鼹鼠。
18: 你在干什么？
17: 小鼹鼠回答，
0: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太冷了。
18: 哈哈哈，阳光怎么能被装起来呢？你真是一只傻得可爱的鼹鼠。
17: 小兔子大笑着跑开了。

0: 第二天，小鼹鼠仍然带着那只空瓶子，到处找最暖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准备装一罐子阳光回家。树上的一只猫头鹰发现了小鼹鼠，问他：
1: 你在干什么？
0: 小鼹鼠还是回答：
2: 我想装一瓶阳光回家，我的家里黑漆漆的，实在是太冷了。
1: 哈哈，我活了大半辈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阳光可以装进瓶里。
0: 猫头鹰说完，闭上眼睛，不再搭理小鼹鼠。小鼹鼠知道兔子和猫头鹰都说的没错，可是它还是好想装一瓶阳光回到那个永远黑黑的地下。它想，
2: 只要我的瓶子里装满了阳光，也许就不会感到寒冷了。
0: 就这样，一遇到阳光明媚的天气，小鼹鼠都会拿着它的玻璃瓶走在草丛山林里。这天一大早，小鼹鼠又离开了家，一只坐在树上发呆的小松鼠发现了它。
3: 亲爱的小鼹鼠，你在干什么？
2: 我的家里实在是太冷了，我想装一瓶温暖的阳光回家。
0: 说完，小鼹鼠以为小松鼠会像别的动物那样笑它傻，可是小松鼠却说：
3: 来吧，也许我可以帮帮你。
0: 小松鼠的家在树上，它邀请小鼹鼠到了自己家里。小松鼠将玻璃瓶放在窗外，然后牵着小鼹鼠的手，和它一起安静地看着外面的树林，看着被树叶筛过的阳光渗入瓶中。看着看着，小鼹鼠的心慢慢地暖和起来了。离开的时候，小鼹鼠深情地说道：
2: 谢谢你，亲爱的小松鼠。
0: 小松鼠笑得可开心了，它甜甜地回答：
3: 不用谢，欢迎你明天还到我的家里装阳光。
0: 听了小松鼠的话，小鼹鼠使劲儿地点了点头。它相信这个冬天自己再也不会觉得冷了，也不用再担心家里永远黑黑的了。宝贝儿，故事听完了，你觉得是什么温暖了小鼹鼠呢？接下来，宝贝儿可要闭上眼睛，一个温暖又阳光的梦在等着你呢。
4: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6: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5: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6: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5: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6: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5: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7: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都巴的花开了》。小鳄鱼都巴有一颗花种子，小小的，像一颗绿豆粒。这粒种子是妈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到的，能开出像彩虹一样色彩斑斓的花朵。拿着这么珍贵的种子，都巴心想，
5: 我要把它送给我最要好的朋友。
4: 这天，兔子给都巴送来自己种的萝卜。都巴叫住兔子，对兔子说，
5: 谢谢你，我有一颗花种子，能开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我把它送给你。
4: 兔子握着花种子跑回家，他找出一个漂亮的幸运草花盆，把花种子小心翼翼地种了进去，又在种子上盖了薄薄的一层土。花种子盖上土毯子，美美地睡起觉来。过了没多久，都巴找来兔子，伸出手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兔子咧了咧三瓣嘴，委屈地说，
6: 已经送人的东西怎么还能要回去？
5: 这么好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最善良的人。
4: 没办法，兔子只好连花盆带花种子一起还给了都巴。这天，小熊来找都巴用麦秆吹泡泡。忽然，小熊发现地上躺着一只受伤的小鸟。小熊立刻找来纱布和药水，给小鸟包扎好，让小鸟飞走了。都巴看到了，想了想，对小熊说，
5: 你是个善良的人，我有一颗能种出像彩虹一样的花朵的种子，我要把它送给你。
4: 小熊拿到种子高兴极了，他捧着花盆来到小河边，用大荷叶盛了满满一叶水浇在花盆里，河水又凉又甜，花种子大口大口地喝饱了水，可精神了。没过一会儿，都巴又反悔了，他找到小熊对他说，
5: 花种子还给我。
4: 小熊搓着手掌难过地问都巴，
7: 你不是把它送给我了吗？
5: 不行，这么好的种子我要留给自己。
4: 虽然心里不愿意，可小熊还是把浇过水的花种子还给了都巴。都巴从小熊手里接过水汪汪的花盆，把它摆在了自己家楼顶的阳台上。

0: 这里离阳光最近，阳光最充足，它要让花种子好好的晒晒太阳。花种子被晒得浑身都暖洋洋的，还沾满了阳光的香味儿。一天，兔子、小熊从嘟巴的家门口经过，老远就闻到了淡淡的花香。兔子眼尖，最先叫了起来：
1: 快看呀，嘟巴的花开了。
0: 这时大家才发现嘟巴的窗台上有一朵花盛开了，那花有着彩虹一样的颜色，每一片花瓣都饱满地伸展开来。小伙伴们都开心地又蹦又跳。听到外面热闹的声音，杜巴从家里走出来，他也注意到窗台上的花开了，看着三叶草花盆湿湿的泥土，还有花瓣上满满的太阳的光泽，杜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对几个小伙伴说：
2: 这朵花是我们大家的。
0: 杜巴把花从窗台上抱下来，放在大家的中间，几个小伙伴围了过去，一起欣赏这朵像彩虹一样的花。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your happy ending.

林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海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13: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12: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他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儿，他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1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12: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他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14: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12: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

0: 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1: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0: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2: 拔掉这朵雏菊吧。
1: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0: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3: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0: 百灵鸟悲伤地说，
4: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0: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7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9: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8: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10: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0: 从来没有。
10: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8: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0: 不，我见都没见过。
10: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0: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9: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10: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9: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10: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9: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10: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9: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10: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9: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10: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9: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8: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0: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10: 你想看看吗？
0: 特别想。
10: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8: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0: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10: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0: 没错，我在餐桌上。
8: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10: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0: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10: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9: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9: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0: 鳕鱼是擦靴子的？
9: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8: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0: 用鞋油啊。
9: 鞋油是什么？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0: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9: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8: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他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10: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8: 爱丽丝心想，
0: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8: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她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0: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8: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9: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8: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10: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0: 没什么呀。
9: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8: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0: 我今

0: 他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1: 假海龟插嘴说道，
2: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3: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1: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3: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0: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3: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2: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1: 怪兽喊道，
3: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1: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4: 审讯要开始了。
1: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0: 审讯谁呀？
1: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进城》。这一天早上，天刚刚亮，小猴就起床了。今天他要进城买东西。他从小就住在乡村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进城呢。小猴坐着大巴车来到了城里，看着周围的高楼，他兴奋地说：
3: 哇，这里真漂亮，城里的路可真宽呢，路上还有很多车子，一辆又一辆。
2: 小猴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这时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从早上出门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他早就饿了。他看见马路对面有一家餐馆，于是他想穿过马路去餐馆吃饭。小猴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最近的有交通灯的路口离他有好几百米远，他饿得有些走不动了，所以他想直接穿过马路。可是路上的车子实在太多了，他只好站在原地等车过完。等了很久，车子还是很多，小猴发起愁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3: 哼，大城市确实跟我们的小村子不一样啊，车子一辆接一辆，这么多车，我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呀？

0: 又过了一会儿，车子终于少了一些，小猴急忙朝对面跑去。刚跑了两步，小猴就被河马交警发现了。河马交警立刻跑过去拉住他，对他说：
1: 你不能从这儿过马路。
2: 警官，现在路上的车子不多了，为什么不能走啊？
1: 别说车子很少，就是没有车也不行。你看左边那些白色的一条一条的线叫斑马线，你从那儿走过去才安全。
2: 哦，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谢谢警官。
1: 不用谢，以后过马路一定要记得走斑马线哦。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这样才安全。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处暑。村子里有条宽宽的河，平常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靠近玩耍，只有中元节这天例外。中元节一早，爷爷就拿着一些薄薄的竹片喊皮皮：“
4: 皮皮，来和爷爷一起做荷花灯啦！”
3: 皮皮好奇地问：“
5: 荷花灯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3: 爷爷一边干活一边对皮皮说：“
4: 今天是处暑节气里的中元节，咱们晚上要去河里放荷花灯，祭奠去世的亲人。”“
5: 祭奠去世的亲人，那不是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吗？”“
4: 中元节和清明节一样，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节日。”

0: 不过和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中元节是采用放河灯的方法祭奠亲人。来，跟爷爷一起做莲花灯，晚上我带你放河灯。
1: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做了莲花灯。奶奶看他们这么辛苦，端来一筐大枣让他们吃，大枣红彤彤的，好看极了。皮皮一边吃着甜甜的大枣，一边问
2: 奶奶，枣子真好吃，哪儿来的呀？
3: 咱们自己家种的呀，现在八月份了，咱们院子里头的那棵枣树上的大枣渐渐变红了，我就打了一些下来。大枣含糖量高，味道甜美，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经常吃啊，对身体可好了。俗话说，一日十三枣，七十不显老。
1: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拿了两个大枣给爷爷奶奶吃，嘴里还说着，
2: 爷爷奶奶多吃枣，到了百岁也不老。
3: 好好，
1: 爷爷奶奶听了皮皮的话，脸上笑开了花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爷爷催促着皮皮穿上外套，可是皮皮却不愿意。
2: 爷爷，我不冷，穿得太厚我就活动不开了。
0: 皮皮听话，还是穿厚点好。现在是秋季的处暑节气，处暑的时间点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说暑气终止了，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比较低，现在出去很容易着凉的。
1: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乖乖穿上自己的外套，然后拉着爷爷的手到了河边。乡亲们已经开始放河灯了，皮皮连忙点燃自己做的莲花灯，把它放进了河里。远远地看去，飘满荷花灯的小河像银河一样美丽。
4: 处暑好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饮食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闲又细，完善效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万能博士的故事。从前有个贫苦的农民叫克勒普斯，一次他赶着两头牛，拉着一车柴进城去卖给一位医生，得到了两枚银币。医生付钱时正坐在桌旁吃饭，农民看见医生吃得很丰盛，心想，我也想做一名医生，可以吃好吃的。他站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那个医生，
3: 请问我是不是也能成为一位医生呢？
2: 医生回答，
4: 哦，当然，马上就可以办到。
2: 农民问，
3: 我该怎么办呢？
2: 医生说，
4: 首先去买本入门书，要前面印着只公鸡的那种。第二，把你的车和两头牛都卖掉，用得到的钱买医生的衣服和其他用具。第三，请人给你做块招牌，写上我是万能博士几个字，钉在你家的屋门上，这样就行了。
2: 农民听过之后就一一照办了。还没过多久，一个很富有的大贵族家里的钱被偷了。有人对他说，在村里住着位万能博士，他应该知道钱是被谁偷了。于是贵族老爷就让人驾着车亲自去村里问农民是不是万能博士。农民回答，
3: 对，我就是万能博士。
2: 贵族老爷说，
5: 万能博士，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家里的钱被盗了，请你去我家看看是谁把这钱偷走了吧。
2: 万能博士答应了，但是要求他的妻子格莱特得跟着他一块儿去。贵族老爷同意了，让他们夫妻俩坐上车一起往回走。到了贵族老爷家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贵族老爷请他们夫妻两个坐下来吃饭。这时候第一个仆人端着一碗精美菜肴走进来，万能博士撞一撞他的老婆说，
3: 格莱特，他是第一个。
2: 万能博士的意思是这个仆人是第一个来上菜，然而仆人却以为万能博士想说这是第一个小偷。特别巧的是，仆人又真的偷了钱，于是就心虚害怕起来，走到外面对另外三个伙伴讲，
6: 这位博士知道一切，咱们糟了，他刚才说我是第一个小偷。
2: 另外三个也偷了钱的仆人听了之后很害怕。当第二个仆人战战兢兢端着碗走进屋上菜的时候，万能博士又用胳膊肘撞了撞他的老婆说，
3: 格莱特，这是第二个。
2: 仆人听到这些放下碗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过了一

0: 会儿，第四个仆人轮到端一只盖着的碗进来。贵族老爷说：
1: 请博士显显本领，猜猜这碗里装着什么美味吧。
0: 碗里呢，其实装的是螃蟹。而万能博士瞪着碗，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自己装不下去，快要露馅儿了，就叹息道：
2: 哎，可怜的克勒普斯啊。
0: 贵族老爷听到他说出的名字，以为万能博士在说螃蟹，就大呼道：
1: 啊，他真的知道，他肯定也知道钱是谁偷的。
0: 四个仆人心惊胆战的，就冲万能博士使个眼色，要他出去一下。万能博士跟着他们出去了，四个仆人通通承认偷了钱，领他去藏钱的地方看了看，心甘情愿地交出来，还说只要不告发他们，要给博士一大笔酬金。这一来，万能博士满意了，就回到屋里坐在桌旁说道：
2: 老爷，饭已经吃饱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帮您找丢失的钱吧。
0: 万能博士带着贵族老爷找到了藏钱的地方，说道：
2: 钱没人去偷，全都在这里放着呢。
0: 贵族老爷数了数，确实是那笔钱，就很开心地给了万能博士一大笔酬金。而万能博士没讲出偷钱的人，也得到了仆人们给的酬金。他还因为什么都知道，成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6: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5: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7: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5: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6: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5: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

0: 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1: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0: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

0: 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干净的海獭。海洋像一座干净的天堂，蓝色的海水总是一刻不停地冲刷摇摆，洗掉了无数的污垢。也许是因为出生在海洋里，从小就受到了海水的影响，有一只名字叫做团团的海獭姑娘也很爱干净。在大海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她呀是一只有洁癖的海獭。白云飘飘的日子，一只海燕飞到海面上，兴致勃勃地喊道：
7: 团团团团，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一起玩水球吧。
6: 团团瞪大他那圆溜溜的眼睛说：
8: 玩水球？这太浪费时间了，你去玩吧，我还要忙着梳妆打扮呢。
6: 于是海燕扑扇着翅膀飞走了，边走还边嘀咕着：这个团团真是一只爱臭美的小海獭呀。这时一条小刺豚浮上了海面，他看到不远处的团团，连忙喊道：
9: 团团，一起来吐泡泡呀。
6: 团团扭过头拒绝道：
8: 吐泡泡多无聊啊，我还要洗澡呢，要把我的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行。
6: 小刺豚听了团团的话，挠了挠头，就不再理会团团了。转眼间，冬天到了，北风吹，雪花飘，看起来美极了。海里的小动物们都探出头来欣赏这难得一见的雪景，只有团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依然认真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梳理着自己的毛发。这时，一条石斑鱼从团团身边经过，他好奇地问道：
10: 团团，你怎么一年四季都在清理你的毛发呀？你这样就很好看了，不用一直梳理的。
6: 团团笑着回答：
8: 我清理毛发不只是为了好看，你不知道，我们海獭有一身厚厚的皮毛，皮毛上有一层脂肪，就算在深水里，皮毛也能滴水不透。不过如果皮毛沾上了脏东西，海水就会很容易浸透我的皮肤，这样我的身体里的热量会迅速跑掉，我就可能被冻死了。
6: 石斑鱼这才明白了， 点了点头说，
10: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才总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梳理自己的毛发上，你真是一只爱美又聪明的海獭呀。
6: 听到石斑鱼的夸奖，团团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的眼睛里好像有一对亮晶晶的小星星，晶莹又可爱，漂亮极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捉弄罗奥。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借钱买礼物送给马拉利，还捉弄了马拉利的秘书罗奥。他是怎么做的呢？加尼诺在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了。马拉利对待加尼诺很和善，经常夸加尼诺聪明有潜力。加尼诺很高兴，他想买个礼物送给马拉利。他心想，
3: 这个月爸爸没有给我零花钱，没钱就没办法买礼物，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可以找威纳奇奥先生借点钱。
2: 威纳奇奥先生是马

0: 丽的叔叔，他非常有钱，马拉丽的律师事务所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开起来的。威纳奇奥先生也住在律师事务所里，他的年纪很大，一直住在三楼。加尼诺跑到三楼，轻轻敲了敲门。
1: 是谁呀？
2: 是我，加尼诺。
1: 进来吧。
0: 加尼诺走进房间，威纳奇奥先生正坐在安乐椅上读书。他对加尼诺说：
1: 你好，加尼诺，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跟您借点钱，不多，两个里拉就行，等我拿到零花钱就还给您。
1: 小孩子不应该随便借钱。
2: 两个里拉都不愿意借，怪不得维吉尼亚姐姐说你是个小气鬼。
0: 听见这话，威纳奇奥先生一下子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1: 什么？他竟然说我是小气鬼？我对他们还不够慷慨吗？
2: 虽然我姐姐说你是小气鬼，但是马拉利律师对你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对我姐姐说这样很好，因为如果你平时小气一些，最后就能留给他们很多钱。
0: 听到这儿，威纳奇奥先生愣住了，他的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钱包，拿出四个里拉递给加尼诺说：
1: 给你四个里拉，你不用还钱了，不过你得经常来找我聊天，跟我说说我的侄子和你姐姐平常都说了些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些事儿。
2: 好啊，没问题。
0: 就这样，加尼诺每天都去拜访威纳奇奥先生，告诉他马拉利律师和姐姐的对话。有一次，加尼诺说：
2: 我姐姐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守财奴，马拉利律师也很喜欢这个外号，不过佣人切西拉好像不太高兴，他不愿意这样称呼你。
1: 不错，看来在所有人中只有这个佣人对我最好，我一定会报答他的。
0: 在思考了很多天之后，加尼诺决定买一个文件夹送给马拉利，同时他还买了两个炮仗，想拿到楼顶去放。加尼诺买完东西回到办公室，发现马拉利和罗奥都不在，办公桌下面有一个小炉子，那是罗奥平常暖脚用的。加尼诺心想：
2: 嘿嘿，我跟罗奥开个玩笑吧。
0: 加尼诺把两个炮仗埋到了炉灰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马拉利和罗奥回来了，罗奥像往常一样点起小炉子取暖，突然一声巨响，罗奥吓得蹲在地上大声叫起来：
3: 救命啊，有炸弹！
0: 马拉利和维吉尼亚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惊恐地四处张望。马拉利说：
4: 什么炸弹？在哪儿？
0: 加尼诺急忙从房间里跑出来，对大家说：
2: 大家别紧张，没有什么危险的，应该是我放在炉子里的两个炮仗响了。
5: 炮仗？什么炮仗？
4: 又是你，你又用炮仗吓人，你是不是想毁掉我的家？
2: 你别生气嘛，我只是想和罗奥开个玩笑，我看他平常工作的时候太严肃了，想让他放松一下。
4: 放松？这是惊吓，看来我平常对你太好了，你又开始犯毛病了。
0: 维吉尼亚把加尼诺拉回了房间，训了他一个小时。到了晚上，加尼诺独自来到马拉利的办公室，把他新买的文件夹放在书桌上，把以前的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他自言自语地说：
2: 希望明天马拉利看到新的文件夹时能够高兴起来，这样他就不会追究我之前的过错了。
0: 小朋友们，加尼诺为马拉利律师买了一个新的文件夹，可是他的礼物真的能让马拉利高兴起来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彤彤，快出来，帮我摘菜。
3: 彤彤，快来帮奶奶穿个针，奶奶眼睛花了，看不清楚。
4: 听到外面一声接着一声的呼唤，彤彤极不情愿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哭丧着一张苦瓜脸，惨兮兮地回应道：
5: 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怎么还有干不完的活呀？
2: 嘿，你这孩子，让你帮忙搭把手你都不乐意了。
3: 哎呦，现在这孩子真是一点苦都吃不得，我们那时候像你这么大就要帮大人做饭洗衣服。
5: 又来了又来了。
4: 听着妈妈和奶奶的数落，彤彤的脑袋都快要爆炸了，急忙又钻进自己的房间，吧嗒一声把门关上了。
5: 凭什么？我在学校已经够辛苦了，怎么回到了家里，大人们还是给我吩咐这么多家务，我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4: 听见彤彤的牢骚，古宝从藏书的书架上探出小脑袋说道：
6: 彤彤，帮助家人干家务是应该的，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5: 可是我还想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啊，我刚回到家里就被妈妈吆喝来，被奶奶吆喝去，我好烦呐！
6: 彤彤，你实在是太不懂事儿了。
4: 古宝的话刚说完，彤彤便感到眼前白光一片，身体就像被嗖的一下弹了起来，接着便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屁股墩儿。
5: 古宝，你太坏了！下次带我穿越的时候，能不能提前给我打个招呼，让我有个准备呢？
4: 彤彤喊了半天，古宝也没有回应。彤彤往四周看了看，又找了找自己的口袋，哪儿都没有古宝的踪影。看来这次古宝没有跟过来。彤彤只好一个人在田野里瞎转悠。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些灼热，彤彤眯着眼睛想找个阴凉的地方避避暑气。不一会儿，他就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排排的绿荫，虽然不高大，但遮蔽阳光已经足够了。彤彤还没走进那片树荫，就听见有人哼哧哼哧干活的声音。彤彤看到在田埂里有两个和自己年纪一样大的孩子，正扛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锄头，正吃力地锄地。还有一个小男孩，年纪看起来比彤彤还小，在一旁帮忙播撒着种子。
5: 你们是在种地吗？怎么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干农活，太辛苦了吧。
4: 听见彤彤的声音，几个孩子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一脸疑惑地望向彤彤。
7: 他是谁呀？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
8: 对呀，帮助家人干农活多正常啊，有什么辛苦的？
7: 你是谁呀？
5: 我叫彤彤，我在家里几乎从来不做家务，更别提像种地这种重的农活了。你们又是种地又是播种的，难道不觉得累吗？
4: 听到彤彤的问题，几个孩子笑了起来。
8: 我们帮家里多干一点农活，爹和娘的辛苦就能减少一分了。
7: 对呀，我们爹爹和娘还有爷爷奶奶现在正冒着大太阳在田间忙着呢，他们要给庄稼松土，还要施肥，比我们辛苦多了。
9: 爹和娘怕我们中暑，特意交代我们在这片桑树的树荫下干活，空闲的时候哥哥和姐姐还会摘桑葚给我吃呢。
5: 我要是有你们一半勤劳，我妈妈和奶奶就要高兴坏了。
8: 我们村子里所有的孩子都是从小帮助家里干活的，大家都习惯了。我们既不会耕地，也不会织布，在这里学着种种冬瓜已经很轻松了。
4: 这时候， 芬儿突然抬头看了看太阳，扭头对灵儿和小雨说道：
7: 太阳马上就要到我们头顶了，我们要赶紧回家做饭，给爹爹娘亲还有爷爷奶奶送饭去了。
5: 天哪，你们三个真懂事儿！
8: 这算什么呀，最辛苦的就是爹娘，他们两个人白天要在田里顶着烈日辛苦一整天，为了节约时间，连午饭都是在地头吃的。到了晚上，两人也没有休息的时间，爹爹要忙着搓麻绳、编草鞋，娘亲也要不停地织布，给我们一家人做衣裳。比起他们，我们已经轻松很多了。
9: 彤彤，我们要先回家了。
5: 我真佩服你们，再见。
4: 彤彤看着三人远去的身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5: 我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4: 彤彤的话音刚落，一道白光就把她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彤彤看到古宝还趴在书架上，神情严肃地对他说道：
6: 现在知道自己错了吧？
4: 彤彤重重地点了点头，立刻站起身来对古宝说道：
5: 我这就去帮妈妈做家务，以后再也不偷懒了。四时田园杂兴，其一，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夜傍桑阴学种瓜。
1: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0: That's so funny! That's so funny! The new news!
1: Nine-nines! Weenie-nies!
2: And nane-nays!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23集，老鹰高尔果。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帮助一匹老马找到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拉普兰北部的紫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久远的鹰巢。鹰巢的峭壁下是一条大峡谷，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每年夏天都有一群大雁栖息在湖岸边。在尼尔斯跟随大雁们周游全国的前几年，阿卡带领的雁群夏天就住在这里。阿卡负责雁群的日常警戒工作，警惕着所有威胁大雁和雏雁安全的敌人。一天中午，阿卡又开始监视鹰巢中老鹰的行踪，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阿卡心想，
5: 我大概是年老不中用了吧，老鹰们肯定早就回来了。
4: 第二天早晨，阿卡又早早地醒来监视老鹰，他还是没有见到老鹰夫妇，却只听见鹰巢里传来凄厉的叫声。他立即飞到鹰巢上空，看到鹰巢里只剩一只羽毛未长全的鹰宝宝。鹰宝宝看见他，马上叫道，
6: 太好了，终于有人来了，快给我弄点吃的来。
4: 阿卡说，
5: 慢着，你先告诉我，你的父母去哪儿了？
6: 谁知道呢，他们昨天早晨出去，只留下了一只驴鼠给我，我早就

0: 他想，如果让这只鹰宝宝饿死的话，雁群在这片地区就可以永远摆脱老鹰的威胁了。但他又觉得，有能力却不去帮助一只被遗弃的小鸟，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阿卡犹豫了一会儿，就张开翅膀向峡谷里的小湖飞去。不一会儿功夫，他叼着一条小鲑鱼回来了。当他把小鱼放在鹰宝宝面前时，鹰宝宝却恼怒不已。
1: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我要吃雷鸟或者鲤鼠，快去给我弄来，听见没有？
0: 阿卡用嘴在鹰宝宝的脖子上狠狠地拧了一下。
2: 我告诉你，你的父亲和母亲都死了，你再也得不到他们的帮助了。如果你一定要吃雷鸟和鲤鼠，就等着饿死吧。
0: 阿卡说完立刻飞走了。等他回来时，鹰宝宝已经把鱼吃掉了。阿卡又扔下一条鱼，鹰宝宝又很快把鱼吞了下去。那对老鹰夫妇再也没有露面。阿卡开始独自抚养鹰宝宝。阿卡给鹰宝宝吃鱼和青蛙，鹰宝宝并没有因此发育不良，反而长得强壮极了。他很快就忘了自己的父母亲，以为阿卡就是他的亲生父亲。阿卡也将鹰宝宝视如己出，还给他取名叫高尔果。鹰宝宝高尔果在峡谷里和小雁们一起度过了夏天。虽然他一直没有学会游泳，但还是把自己当成了一只大雁。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尔果也跟随雁群一起向南飞去。鸟儿们发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居然有一只老鹰，惊讶极了，立刻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高尔果不断地问阿卡，而且越来越生气。
1: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叫做老鹰？难道他们看不出来我也是一只大雁吗？我根本不是惹人厌的猛禽。
0: 一天，阿卡带着雁群飞过一个农庄，地面上有一群鸡正在刨食吃。鸡群看到高尔果，便惊慌失措地惊叫着四散奔逃。
3: 啊，一只老鹰，一只老鹰！
0: 高尔果一直听说老鹰是野蛮的歹徒，这时听到鸡也叫他老鹰，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他闪电般冲向地面，用爪子抓住了一只母鸡。
1: 我要教训教训你，我不是一只老鹰，我是一只大雁。
0: 他一边愤愤不平地喊叫着，一边用嘴去啄母鸡。阿卡在空中呼叫高尔果，高尔果唯命是从，立刻飞回了空中。阿卡气愤地说：
2: 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把那只可怜的母鸡杀死？你真不知羞耻。
0: 高尔果任凭阿卡训斥着，周围的鸟儿看着他们，不停地发出讥笑讽刺声。高尔果听到了鸟儿的嘲笑，便恶狠狠地盯着阿卡，似乎要发起进攻。可是最终，他只是用力扇动翅膀，飞向高空，盘旋了几圈，离开了。三天后，高尔果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1: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鹰，我要像鹰那样生活。但我认为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你或你们当中的任何一只雁，我是绝对不会去袭击的。
0: 阿卡本以为他已经把高尔果教养成一只温顺的鸟儿，十分生气地说：
2: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0: 阿卡和高尔果都很高傲固执，谁也不肯让

步。最后，气愤至极的阿卡决定不让高尔果在他的周围出现，谁也不敢在他的面前再提高尔果的名字。从此，高尔果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动物们常说，除了他的养父阿卡之外，他谁也不怕。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大雁。小朋友们，这集我们讲了阿卡抚养老鹰高尔果的故事。下一集中，老鹰高尔果和尼尔斯以及雁群们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下集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海边的闹剧。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再次回到学校上课，他的同学迪克让他逃课去海边看鲨鱼。匹诺曹一到海边，马上放眼向海上眺望，可是海面很平静，连鲨鱼的影子也没有。于是匹诺曹转过头对迪克说，
3: 鲨鱼在哪儿啊？
2: 迪克笑了笑说，
4: 呵呵，鲨鱼吃饭去了，不过也有可能是睡觉去了。
2: 听到迪克的话，旁边的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匹诺曹听了这样乱七八糟的回答和莫名其妙的笑声，才明白这些人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骗他上了当。他非常恼火，气呼呼地说，
3: 根本就没有鲨鱼，你们为什么捉弄我？

0: 哼，你每天上课那么认真，那么用功，让我们这些不爱学习的人很没有面子，我们也有自尊啊。
1: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高兴呢？
0: 你也应该讨厌学校，讨厌学习。
1: 那可不行，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学习。
2: 迪克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匹诺曹，他大声对匹诺曹说，
0: 如果你不照我们说的做，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
2: 匹诺曹并没有被迪克的话吓到，反而对迪克做了一个鬼脸。迪克生气地打了匹诺曹一拳，匹诺曹马上打了回去。他们越打越凶，匹诺曹渐渐占了上风。看到这儿，其他孩子拿起书向匹诺曹砸过去，可是匹诺曹全都躲开了。那些书从他头上飞过去，全都落到海里去了。这时，一只大螃蟹从海里探出头来，慢慢地爬到岸上，用大喇叭一样难听的声音喊着，
3: 快住手吧，你们这些小东西，打架是要闯祸的。
2: 可是匹诺曹和孩子们只忙着打架，没有听见螃蟹的话。这时孩子们已经把自己的书扔完了，他们看见匹诺曹的书包就在不远的地方，于是一个孩子突然冲过去把书包抢了过来，从里面拿出最沉的一本书，瞄准匹诺曹的脑袋，用足力气扔了过去。不过他没砸中匹诺曹，却扔在了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头上。乌杰尼的脸马上变得惨白惨白的，他尖叫了一声，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沙滩上。看到乌杰尼倒了下去，其他孩子吓坏了，他们撒腿就逃，一转眼就跑没影了。这时海边只剩下匹诺曹没有跑，他又难过又害怕，吓得浑身打哆嗦，可他还是跑到海边，把手帕在海水里浸湿，然后把手帕敷在乌杰尼的额头上。他一边哭一边叫着乌杰尼的名字，直到听见身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他转头一看，发现两个警察走了过来。一个警察指着乌杰尼问匹诺曹，
4: 他为什么躺在地上？
1: 他的头被书砸到了。
4: 是谁砸伤了他？
1: 不是我，不是我。
4: 那砸伤他的书是谁的？
1: 是我的书。
4: 这就对了，肯定是你砸伤了他。
1: 我是无辜的。
4: 不要再说了，跟我们走。
2: 在带走匹诺曹之前，两个警察叫来几个渔民，让他们把乌杰尼带回去救治，然后他们回到匹诺曹身边，把他夹在中间，用命令的口气说，
4: 好了，跟我们走吧。
2: 匹诺曹无可奈何，只能跟着警察朝村子那边走去。走了一会儿，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匹诺曹头上的帽子吹掉了。匹诺曹对两个警察说，
1: 不好意思，请让我去把帽子捡起来。
4: 去吧，不过你得快点。
2: 匹诺曹走过去捡起帽子，可是他并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用牙咬住帽子，回过头向海边跑去。他跑得非常快，简直像一颗出膛的子弹。 两个警察知道追不上匹诺曹，于是他们放出一条凶猛的警犬。匹诺曹在前面拼命奔跑，可警犬比他跑得更快。路边上挤满了人，他们都想看看这场激烈的赛跑究竟谁能获胜。可是他们的希望落了空，因为警犬和匹诺曹一路飞跑，卷起漫天的尘土，几分钟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小朋友，警犬能抓到匹诺曹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1: Who, me?
0: Yes, you.
1: Couldn't be.
0: Then who?
1: Sarah Lynn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2: Who, me?
1: Yes, you.
0: Couldn't be.
1: Then who?
2: Michael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3: Who, me?
1: Yes, you.
0: Couldn't be.
1: Then who?
0: Sonya Lee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2: Who, me?
1: Yes, you.
2: Couldn't be.
1: Then who?
2: Oh, that's easy.
1: Who is it? We all took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2: I like chocolate chip.
4: 小时候，我们知道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从加入少先队、系上红领巾的那一刻起，祖国就在我的心中。长大后，总有一个瞬间会让我们为祖国欢呼自豪。
5: 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6: 天宫二号在缓缓地升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要入驻太空了。
7: 大舅，
8: 大舅出来！我们立了国旗。
4: 祖国的发展让我们振奋，强大的祖国也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9: 总书记果断命令，中国的海军护航编队即刻前往撤侨。这是我国第一次动用军舰来执行撤侨的命令。
4: 也门撤侨事件，伟大祖国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的国民，只要你遇到。
10: 哇，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5: 起航！
1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7: 快快来听吧。
1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6: 来了，贝拉。
1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9: 小口罩个头小，能

0: 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8: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7: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9: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8: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号到9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7: 皮皮点了点头，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9: 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露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7: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10: 有什么问题啊，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9: 那爸爸，你告诉我白露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10: 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9: 有啊，这也跟白露节气有关吗？
10: 对啊，在白露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8月初1，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他们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9: 哦，原来是这样啊。
7: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9: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7: 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回答说：
8: 这是桂花香，现在呀桂花开了，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卖桂花的，就买了几束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9: 真的吗？真的吗？
8: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

0: 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1: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送给自己的24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2: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成一家叹。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

做多多的花花，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陪陪我。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这是巧虎第一天上幼儿园。
3: 我们来做自我介绍吧。下面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说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圆圆。
3: 圆圆好。
5: 我的名字叫琪琪。
3: 琪琪好。
6: 我叫强强。

0: 我叫巧虎。
1: 哦，原来是巧虎，大家一起来说巧虎好。
2: 巧虎好。
1: 嘿嘿嘿，大家好。
3: 一、二、三，看看谁是木头人。嘿嘿。

0: 我们能一起玩吗？
1: 好啊好啊。
0: 巧虎一样做到不害羞大声说吗？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5: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4: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6: 说说你的证词。
4: 厨娘蛮横地说道：
7: 哼，办不到。
4: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8: 陛下，必须审问他。

0: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1: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0: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1: 馅饼怎么做的？
2: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0: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3: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0: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4: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0: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1: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0: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5: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0: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1: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0: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5: 其实它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0: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1: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5: 我什么也不知道。
1: 你确定吗？
5: 我确定不知道。
0: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1: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0: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6: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0: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5: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0: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1: 全体肃静。
0: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1: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0: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0: 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1: 你就是超过了。
2: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3: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0: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2: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1: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0: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2: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1: 快裁决。
2: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4: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2: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3: 上面写了什么？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1: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2: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4: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1: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4: 很奇怪，不是。
2: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1: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2: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5: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2: 红桃国王说，
1: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2: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3: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2: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0: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1: 那你就读一下吧。
2: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4: 陛下，读哪段？
1: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2: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1796年的一天，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里，19岁的高斯正在做数学题。他的导师每天都会给他布置3道题，其中第三题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一个正17边形。高斯做了没多久，就发现这道题特别难。但困难并没有压倒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不停地画着、试着。当黎明的曙光从窗口照进来时，高斯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解出了这道难题。当导师检查他的作业时，当即惊呆了。导师激动地说：
5: 亲爱的孩子，你解开的这道题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给你布置作业时不小心把它夹在了给你的题目中。
6: 天哪，这是真的吗？
4: 高斯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多年以后，当高斯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道：
7: 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件数学悬案，我肯定有心理负担，有压力，就不可能用一个晚上解决它。
4: 用一个晚上解开了一道困扰人们2000多年的数学难题，高斯做到了。畏惧常常会限制人们发挥潜能，但是当你不惧怕困难险阻，信心百倍地克服困难时，往往能够跨越难题，到达成功的彼岸。因此，遇到难题时，不妨学习高斯的解题精神，相信自己一定能战胜困难。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嘟嘟的草莓》。从前有一只小松鼠叫嘟嘟，它特别喜欢吃草莓，所以它在家门前的土地上种满了草莓。嘟嘟的邻居小猫妙妙很喜欢吃石榴，妙妙的家门前有几棵石榴树。刚开始的时候，嘟嘟家的草莓长得特别好，叶子绿油油的。可是到了后来，嘟嘟发现草莓的叶子变得又小又黄。嘟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着急地在田地里到处查看。终于，他明白了，原来是妙妙家的石榴树把阳光都挡住了，草莓照不到阳光，当然长得不好。于是，嘟嘟来到了妙妙家里，对妙妙说：
0: 你的石榴树把阳光都抢走了，我的草莓照不到阳光，结不了果子，你得赔我的草莓。
9: 妙妙赶紧跟着嘟嘟来到了草莓地里。妙妙看了看说：
10: 对不起啊，要不等石榴树结果了，我送你一筐石榴吧。
0: 我才不要呢，我又不喜欢吃石榴。
9: 说完，嘟嘟没有理会妙妙，他气

0: 呼呼地回到家里。一连好几天，嘟嘟都没有和妙妙说过一句话。有一天，嘟嘟从外面回到家里，看见妙妙在草莓地里清理杂草，他对妙妙说：
1: 谢谢，不过我可没有请你帮忙。
2: 不用谢，我只是看到草莓地里的杂草太多了，你又不在家，所以顺便帮你拔草。
0: 于是妙妙和嘟嘟和好了。过了一段时间，石榴成熟了，妙妙开始摘石榴。可是天上突然刮起了大风，石榴树被吹得晃来晃去，眼看石榴就要掉到地上了，妙妙急坏了。这时嘟嘟赶了过来，他对妙妙说：
1: 我来帮你摘石榴。
2: 谢谢你了，你可是帮了大忙啦。
1: 不要客气，我们是邻居嘛。
0: 在嘟嘟的帮助下，妙妙很快摘下了所有的石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邻居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对方有了困难，应该主动提供帮助。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兜风的赛车》。有一天，青蛙先生看到路上有一只鞋子。青蛙先生想，
2: 看起来这是一件很有用的东西。
1: 青蛙先生就把鞋子背回了家，乒乒乓乓一阵忙，把鞋子改造成了一辆赛车。然后青蛙先生开着赛车出门兜风去了。路上的风景好极了，青蛙先生高兴地说，
2: 我太喜欢了，我最喜欢开车兜风了。
1: 在马路旁边，有一只小白兔正在绕一个圆圆的毛线球。青蛙先生开车刚走到这里，车子突然向毛线球撞了过去，毛线球被撞得滚到了很远的地方。小白兔生气地说，
3: 你这家伙，你是怎么开车的？
1: 青蛙先生连忙道歉，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说完，青蛙先生帮小白兔拿回毛线球，又开着车子向前行驶。胖小猪正在路口卖西瓜，忽然青蛙先生的车子又向西瓜撞了过去，西瓜被撞破了好几个。胖小猪气呼呼地问，
4: 你这青蛙是怎么开车的？
1: 青蛙先生从车子里爬出来说，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这车子怎么回事，这车太讨厌了，我再也不要开了。
1: 这时候一个足球运动员冲上来，一把拎起了车子说，
5: 哈，原来我的足球鞋在这里呢。
1: 原来这是一只足球鞋改成的车子，怪不得专踢圆的东西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一罐银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家人养了两个懒儿子。这俩兄弟平常不到地里干活，只喜欢在村子里闲逛，村子里的人都非常看不起他们。有一天，他们的父亲说，
10: 村民们最讨厌吃闲饭的人了，如果你们再不到田里干活，就再也没人理会你们了。
9: 听到父亲的话，他们不好意思闲在家里了，就扛着锄头跟父亲下田去了。可是他们根本不愿意出力，父亲一锄头能挖6-7寸深，而他们呢，一锄头最多也就挖2-3寸深，田地挖得不深，庄稼当然也长不好，他们的收成少得可怜。不久后，父亲生病了，病得很严重。他把两兄弟叫到床前来，对他们说，
10: 我活不了多久了，家里只有一个茅草房和一块田地留给你们，田地里埋着一罐银子，如果你们没钱用了，就把它挖出来吧，罐子埋得很深很深，你们要使劲儿挖才行。
9: 说完，父亲就去世了。兄弟俩办完丧事以后，就扛着锄头到田里挖银子。他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挖得很深很深，可是却找不到银子。于是，他们换了一个地方挖。

0: 结果还是没有挖到银子。哥哥叹口气说，
1: 哎，算了，可能根本就没有银子，不挖了，回家睡觉去。
0: 他们刚要走的时候，突然田地边上出现了一个老人。老人说，
2: 你们要耐心一点儿，到处挖一挖，总有一天会挖到的。
0: 兄弟俩听了，有了一些信心，这才举起锄头继续挖起来。一连挖了好多天，田地都挖遍了，可仍然没有挖到银子。而村里的人已经开始忙着播种了。这时，那位老人又出现在兄弟俩的面前，对他们说，
2: 你们已经把田地翻过了，快开始播种吧，等秋收以后再继续挖银子也不晚。
0: 兄弟俩挖不到银子，心里很难过，可是想到现在不播种，秋天就没有粮食吃了，于是只好赶紧开始播种。一天天过去，兄弟俩的禾苗长起来了，长得比别人家的高多了。兄弟俩看着自己的稻子长得这么好，每天都笑呵呵的。村里人走过他们的田地，都要停下来观看，又惊奇又羡慕。秋收之后，金黄色的谷粒堆满了兄弟俩的茅草屋，这么多谷粒能吃好几年呢。如果换成布，至少能换100匹。如果全部卖掉，至少能卖1罐银子。兄弟俩坐在稻草上，望着心爱的谷粒。突然，哥哥对弟弟说，
1: 哦，我明白了，父亲说的那罐银子就是这堆谷子呀，这是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
0: 从此以后，兄弟俩成了勤劳的人，村子里的人也开始喜欢他们，接纳他们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

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

0: 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1: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0: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2: 醒醒，快醒醒！”
0: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3: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0: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4: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0: 小人鱼的大姐说：“
5: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0: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4: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0: 海巫婆说：“
6: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0: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4: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0: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3: 美丽的姑娘，你是……”
0: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7: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0: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

0: 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6: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5: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7: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6: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5: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6: 妈妈，春天来了吗？
5: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7: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它的。
5: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6: 春天，你在哪里呀？
5: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它伸了个懒腰，啊，自言自语道：
8: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想一定是春天来了，我要赶快出来晒晒温暖的阳光了。
5: 小兔子也挎着篮子从洞穴里跑出来了：
9: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要赶紧去采春天的第一朵蘑菇。
5: 阳光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6: 原来春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0: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2: Try everything.
3: 第十八集，生日会。今天是小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0: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咱们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4: 好。
3: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0: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5: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0: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 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3: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0: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3: 小林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0: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林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3: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 Zoe 老师对大家说：
0: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林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3: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彭姓篇。彭姓起源于颛顼帝，传说颛顼帝继位之后，他的玄孙中有一个人叫坚坑，坚坑被颛顼帝分到了彭地，建立了彭国，他的子孙以国为姓，称为彭氏一族。提到彭这个姓氏，就要说一说彭德怀大将军了。彭德怀是我国共产党的著名将领，他带领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这里有一个彭德怀元帅的小故事要和大家分享。有一次，彭德怀元帅的警卫员给彭德怀泡了一杯茶，彭德怀端起来一看，发现杯子里的茶叶不对，就问警卫员，
3: 这茶叶是哪里来的？
2: 警卫员回答道，
4: 是管理科送来的，让您招待客人用的。
2: 彭德怀一听就发了脾气，他大声批评警卫员，
3: 你看你看，你就是不动脑子嘛，管理科送来的茶叶是招待客人的，我个人喝茶怎么能用公家的茶叶呢？这不是占公家的便宜吗？
2: 警卫员不觉得这件事很严重，就笑着解释说，
4: 彭总，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您也太计较了吧，反正茶叶放着也是放着。
3: 事情不大，但这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白占公家便宜吗？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
2: 最后彭德怀拿了一斤茶叶的钱让警卫员给管理科送去，并明确要求他把公家的茶和自己的茶分开来放，个人喝茶绝不能从公家的茶罐里拿。这个故事传播开来，所有的人都对彭德怀将军肃然起敬。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2: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3: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2: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5: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2: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5: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4: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6: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4: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7: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4: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7: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4: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2: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6: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4: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2: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4: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6: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4: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6: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4: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

0: 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吕蒙读书》。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大将军，他早年投靠亲戚邓当，一起在孙权手下做事。后来吕蒙把军队治理得很好，又英勇善战，受到了孙权的赏识，成为孙权的得力干将。吕蒙虽然是个将才，但因为小的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认识的字儿不多，每次谈论军国大事时，吕蒙只能口头表达自己的见解。一次，孙权对吕蒙说：
9: 你现在的职位已经很高了，你应当多学点东西，学问多了，思路才能宽广，见识才能增长啊。
8: 吕蒙担心要学的东西很难，怕自己学起来很吃力，就推脱说：
10: 哦，军中要处理的事情那么多，我才没有时间读书呢。
8: 孙权反问道：
9: 难道我想让你做学问当博士吗？我让你多读书，只不过是希望你多知道些过往的事情，可以作为参考而已。说到事务繁忙，你能有我事情多？你能有我忙吗？我还在抽空读书呢。
8: 吕蒙听后惭愧地说：
10: 我知道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读书。
8: 就这样，吕蒙开始私底下抽出时间读书。没过几年，吕蒙变得很有学问，他的知识面很广，钻研得很深入，就连当时的一些学者大儒也比不过他。后来孙权手下的另外一名大将鲁肃遇到事情和吕蒙谈论，吕蒙经常会引用书中的典故，对答如流，说得很有道理。鲁肃惊奇又高兴地说：
11: 我以为你不过是一个武将，想不到几年不见，你的学识竟然长进这么大，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无知小儿了。
8: 吕蒙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
10: 人说分别三世就当刮目相看，何况我们分别了好几年呢，我已经不是当年吴郡时代的那个阿蒙了。
6: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7: 快乐捡捡猫，
12: 世界真奇妙。
11: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调皮的大雁》。一天，从北方飞来了一只小野鸭。小野鸭刚飞到一个机场的上空，一架大飞机就呼啸着从地面飞了起来，眼看就要撞到它的身上了。小野鸭被吓得一个倒栽葱，跌落在草丛里了。住在机场旁边的大雁听见了小野鸭的呻吟声，飞了过来。小野鸭被吓得脸色煞白，哆嗦着说：
2: 哎呀，刚刚真可怕，一架大飞机朝我飞了过来，差点就撞到我了。
11: 大雁听了哈哈大笑，满不在乎地说：
3: 哈哈，原来是遇到了大飞机呀，看你怕成这个样子，其实他们看到我们才真正害怕呢。
11: 小野鸭眨着眼睛，不相信地望着这个新朋友。
2: 这么大的飞机还怕我们这种小鸟？
11: 大雁认真地回答说：
3: 再小的东西，如果它的运动速度很快，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能量。虽然你的体重很小，但是如果你撞在时速是960千米的飞机上，冲击力就可能达到10吨呢。这要是真撞到了，那些大飞机还不得粉身碎骨啊。所以飞机场的工作人员千方百计的想赶我们走呢。
11: 这时候，小野鸭听到飞机场上空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又听见了一群老鹰的尖叫，好像正向他们扑来。小野鸭被吓得直往草丛里钻。大雁好像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淡定地对小野鸭说：
3: 这是机场的工作人员用火箭、恐吓弹还有播放录音来驱赶我们的，别怕，他们不会真正伤害我们的。
2: 原来是这样啊。
11: 小野鸭小心翼翼地从草丛里伸出了小脑袋，对大雁说：
2: 不过我劝你还是远离飞机场的好，虽说飞机怕小鸟，但是如果你撞到了大飞机，你的小命不也没了吗？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

0: 这时候分问道，
1: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0: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2: 孵出了多少个？
1: 七个，本来有八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他把蛋带走了。
3: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1: 母鹅。
3: 母鹅说什么了？
1: 他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3: 谁是坦普尔曼？
1: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2: 谁是我们？
1: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3: 夏洛？谁是夏洛？
1: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3: 他长得什么样？
1: 他有八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3: 夏洛是一只蜘蛛？
1: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0: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她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3: 她真的崇拜他？
1: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2: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1: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他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3: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1: 我喜欢那儿。
0: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3: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他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2: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3: 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2: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0: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大象和猴子。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很多的小动物，其中有一头大象

0: 么敏捷，我会爬树，你行吗？
1: 他们争来争去，谁也不服谁，于是他们决定找老牛来当裁判。猴子找来老牛，对他说：
0: 牛大哥，牛大哥，来给我们当裁判，看看我跟大象谁的本领大。
1: 老牛说：
2: 想让我当裁判也行，但是你们得先去河对岸的那棵大树上给我摘些果子回来。
1: 想要摘到果子，要先趟过一条河，再爬上一棵高大的树才行。大象头也不回的就趟过了河，摘水果去了。可是小猴子为难了，这河太宽了，河上也没有桥。小猴子急得上蹿下跳，就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过河。哗啦哗啦，大象又趟着河水回来了。他回到岸上，对小猴子说：
3: 你骑到我背上来，我把你驮过去。
1: 原来呀，那棵树太高了，大象虽然可以过河，但是它摘不到树上的水果，所以大象只好回来把小猴子接过去。到了河对岸，小猴子一下就窜到了大树上，把熟透的果子摘下来扔给大象。他们摘了很多又大又甜的果子。当老牛看到猴子和大象摘了果子回来时，笑着对他们说：
2: 哈哈，现在你们觉得强壮和敏捷哪一个更厉害呢？
1: 小猴子看看大象，大象也看看小猴子，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东晋时期，北方有个国家叫做前秦，前秦一直想吞并南方的晋国。前秦国王苻坚亲自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攻打晋国，晋国派大将谢石、谢玄带领8万兵马前来抵抗。苻坚当时很傲慢，仗着自己的兵力强大，根本就没有把人数很少的晋国军队看在眼里。苻坚说道：
17: 晋军派8万兵马来迎战我100万大军，真的是太小看我了，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打败晋国。
7: 没想到在寿春一带，苻坚先锋部队的25万大军被晋军突然袭击，大将被杀，士兵死伤很多，首战惨败，秦军士气大伤，军

0: 心动摇，士兵们很害怕，纷纷逃跑。苻坚慌了手脚，心里很烦躁，于是和弟弟芙蓉在晚上登上城楼，观察晋国兵马的动静。苻坚在寿春城上看到晋国军队队伍整齐，士气高昂，再看北面的八公山上，觉得山上一草一木都像晋国的士兵一样，还以为是晋国的军队埋伏在山上。苻坚露出害怕的神色，对弟弟芙蓉说，
1: 明明有这么多的士兵，怎么能说晋军士兵少呢？我真后悔自己太轻敌了。
2: 哥哥不要担心，你我兄弟二人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打败晋军的。
0: 后来前秦军队和晋国军队在淝水展开激烈的战斗，晋国军队以少胜多，战胜了前秦军队，弟弟芙蓉阵亡，苻坚受伤逃回国内。草木皆兵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本来的意思是说，人在十分害怕的时候，稍微有些风吹草动，就认为那些草是士兵，紧张害怕的要命，常用来形容失败者惊慌失措的恐惧心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诚实的公主的故事。从前有一座城堡，里面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无论谁见到了这位公主，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她的美貌。森林里一个恶毒的女巫知道后，也来到了城堡，见到了公主。看到了美丽的公主后，女巫非常生气，对公主说道，
8: 你竟然长得比我漂亮，哼，我现在要施魔法，让你变成一个又丑又穷的姑娘，还有你住的城堡，让他们也消失。
7: 被施了魔法的公主哭着说道，
9: 我现在变得又丑又穷，我该怎么办？
7: 这时一位好心的杂货店老板路过了公主身边，他问公主，
10: 姑娘，你怎么坐在路边哭呢？
7: 公主说，
9: 我被女巫施了魔法，又丑又穷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7: 杂货店老板说，
10: 哦，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不介意，你愿意住在我的杂货店里吗？
7: 公主回答道，
11: 真的吗？当然愿意，谢谢你。不过为了报答您的收留，我可以帮助您打扫杂货店的卫生，帮着卖货物，同时干些其他的零活。
7: 于是公主擦干眼泪，高兴地跟着杂货店老板回家了。圣诞节前夜，夜已经很深了，公主还在帮老板算今天赚了多少钱，结果发现多出了5分钱。公主仔细想了很久，
11: 一定是今天牧场农夫来买东西时，我当时太忙了，忘记把多余的钱找给农夫了。
7: 此时的公主十分焦急，她想，
11: 这多余的钱可不能收，一定要送还给农夫。
7: 于是公主决定连夜把钱给农夫送过去。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杂货店老板，并且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这时杂货店老板说，
10: 天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去了，再说谁也不会在意这5分钱的。
7: 但是公主坚持

0: 要去送，他说，
1: 不行，我一定要把钱亲自送到农夫手里，做生意一定要诚信。
0: 杂货店老板见公主执意要去，便不再阻拦。公主很快赶到了牧场，找到了农夫。
1: 农夫，对不起，今天你去我们店里买东西，我少找给你五分钱。喏，这是你那五分钱，还给你。
0: 农夫收下那五分钱后非常感动，向公主说道，
2: 你真是一个诚实又善良的好孩子呀。
0: 当公主心满意足地高兴地回到杂货店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杂货店竟然变成了公主以前住的城堡，而公主也变回了原来美丽的模样。当公主正惊讶所发生的一切时，一位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公主面前，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公主。仙女说，
3: 其实杂货店老板是我变的，我看到公主你这么勤劳诚实，于是又施魔法把原本属于公主的东西赐还给了你。
0: 这就是诚实的公主的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2: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1: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2: 咦，这是我吗？
1: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他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2: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1: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2: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1: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2: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1: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他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他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2: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小玲的新裙子。梅花鹿小玲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有一天，妈妈对她说：
6: 孩子，你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部位。
5: 小玲好奇地问妈妈：
7: 什么是隐私部位啊？
6: 我们的身上除了头、手、脚以外的地方都是隐私部位，尤其是小内裤盖住的地方，那是最重要的隐私部位，绝对不能让别人碰。
5: 听了妈妈的话，小玲虽然还是不太懂，但是她仍然听话地点了点头。

0: 这一天早上，小玲到公园里玩滑滑梯，她穿了妈妈给她买的新裙子。小玲正玩得高兴，一只黄鼠狼走了过来，她笑着对小玲说：
1: 小姑娘，你的裙子可真漂亮啊，裙子里面穿了什么呀？
2: 我穿了一条小内裤，上面有漂亮的水仙花图案。
1: 水仙花才不好看呢，你肯定是在吹牛。要不你让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好不好看了。
2: 我没有吹牛，不过妈妈说过，那是很重要的部位，别人不能看也不能碰。
1: 没事儿，我就看一眼。
0: 说完，黄鼠狼走过来想掀小玲的裙子，小玲吓得直往后退。这时候，公园管理员松鼠阿姨正好路过，她马上大声喊：
3: 你要干什么？
0: 黄鼠狼看到有人过来了，转头就跑了。小玲吓得不停地发抖，松鼠阿姨摸了摸小玲的头，对小玲说：
3: 刚才你做得很对，我们的隐私部位是不能让别人靠近的，你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部位。如果别人要碰你们的隐私部位，你们要大声拒绝，并且马上离开。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农场，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巴文，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汤姆的幼儿园放假了，于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汤姆，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帮忙收割庄稼。来到了叔叔家，汤姆见到了堂弟鲁诺，高兴地对他说：
8: 鲁诺，好久不见，你知道吗？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开拖拉机呢。
3: 鲁诺听到了汤姆的话，也高兴地说：
8: 这真是太棒了，刚好咱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先去看看我养的小鸡好不好啊？
3: 就这样，汤姆跟着鲁诺来到了鸡笼前，看着笼子里毛茸茸的小鸡，汤姆立刻就喜欢上了。
8: 看呐，这些小鸡可真强壮，它们太可爱了。
3: 突然，汤姆和鲁诺听到了马达声，汤姆赶紧跑了起来，边跑边对鲁诺喊着：
8: 快点快点，鲁诺快来，爸爸和叔叔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
3: 汤姆冲出了院门，看到叔叔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心里一急，准备从拖拉机前面绕过去。这时爸爸看到了汤姆，连忙拦下了他，并对他说道：
9: 汤姆，你慢一点儿，在拖拉机发动时我们千万不能走到拖拉机前面，这样很危险的。来，爸爸给你抱上去。
3: 爸爸把汤姆抱进了驾驶室，虽然驾驶室很高，汤姆有点害怕，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汤姆兴奋了起来，并好奇地问爸爸：
8: 爸爸，开拖拉机很难吗？是谁教你开拖拉机的呢？
9: 哈哈哈哈，只要你肯学就不会难，我开拖拉机是我爸爸教我的，那时我跟你差不多大。
3: 这时爸爸停下拖拉机，走进了麦田，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麦穗儿，

0: 用力一捻，再一吹，手掌里就只剩下麦粒了。爸爸把麦粒放进了汤姆手里，开心地说：
1: 乖儿子，你拿一粒麦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出嘎吱的声音，就说明麦子熟了。这个方法是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教给我的哦。
0: 汤姆好奇地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汤姆的嘴里传了出来，这令他开心极了。之后爸爸让汤姆数一根麦穗上有多少颗麦粒，还告诉汤姆每颗麦粒都可以长出麦穗来，大家吃的可口的面包就是用麦粒做的。突然一阵马达声传来，爸爸把汤姆扛在了肩上，想让他看看是谁来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汤姆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声地说：
2: 是叔叔和鲁诺，他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过来了，不过联合收割机看着可真小。
0: 随着叔叔和鲁诺的靠近，汤姆发现他说错了，联合收割机可一点儿也不小，它比拖拉机还大四倍呢。汤姆痴痴地看着联合收割机发呆。这时爸爸说话了：
1: 我们来干活吧，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看麦粒是不是掉到了拖拉机的翻斗里，等翻斗慢了，我们就一起把麦粒运送到仓库去。
0: 听了爸爸的话，汤姆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仓库里的麦粒都堆成山了。汤姆看了看麦粒山，又看了看一直在仓库里带着玛丽妹妹干活的妈妈，小声地问道：
2: 妈妈，我和鲁诺还有玛丽妹妹可以爬麦粒山吗？一定很好玩的。
0: 妈妈看了看贪玩的汤姆，叹了口气说：
3: 哎，你呀可真是个小淘气，好吧，你跟鲁诺去玩吧，不过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这样我才可以看护着你们。
0: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汤姆和鲁诺开心地爬上了麦粒山。汤姆边爬边对鲁诺说：
2: 鲁诺，你说咱们像不像是在沙漠里探险？
4: 当然啦，汤姆哥哥，这麦粒山软软的，就算摔倒了也不会疼，不如我们在这里玩摔跤吧。
0: 汤姆和玛丽欣然接受了鲁诺的提议，他们在麦粒山上愉快地玩着。突然玛丽妹妹慌张地哭了起来：
5: 我的头花不见了。
0: 汤姆和鲁诺听到了，赶忙在麦粒中寻找起头花，可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汤姆遗憾地对玛丽说：
2: 头花太小的，咱们根本找不到啊。玛丽妹妹，小麦能做成面包的，看来你的头花只能等做成面包才能找到了。
0: 听了汤姆的话，玛丽哭得更凶了，于是汤姆和鲁诺被赶出了仓库，又坐到了拖拉机上。这时鲁诺给汤姆看他装满麦粒的口袋，开心地说：
4: 你看汤姆哥哥，这些全是给小鸡们的，他们这家肯定高兴坏了。
0: 汤姆却没有再听鲁诺的话，反而是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默默地想着：
2: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麦粒，希望千万不要长出麦穗来，可是今天可真开心啊，就像是一个节日一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开拖拉机。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

0: 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秋分。秋分节气正是秋收的时候，又恰逢中秋节，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了老家，帮助爷爷一起干活。辛苦忙活了一上午，爷爷和爸爸都顾不上回家吃饭，皮皮就把奶奶做好的午饭送到了打谷场上。皮皮蹲在路边，看到爷爷和爸爸吃饭，好奇地问
1: 爷爷，为什么秋分一到，农作物就要收获了呢？
2: 秋分的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呢，意味着秋季已经过去一半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到赤道上，这一天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到了秋分，气温下降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了，所以那些成熟的庄稼都要收割了。农谚说，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
0: 皮皮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爷爷和爸爸的饭也吃完了，爷爷呢就对皮皮说，
2: 你快回去吧，晚上的时候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会带一些这个时节成熟的石榴、葡萄、柿子和梨。现在的水果很新鲜，而且啊营养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晚上咱们赏月的时候一起吃。
0: 到了傍晚，忙活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回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大圆桌前，一起庆祝中秋节。皮皮问，
1: 中秋节的月亮总是这么圆吗？
0: 爷爷告诉皮皮，
2: 中秋节呀，来自古代秋分祭月的传统，但并不是每年的秋分都会有圆月亮，所以人们就把中秋节的时间定在了农历8月15，因为这一天的月亮总是圆圆的。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到了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各种刚成熟的新鲜水果，还有不同口味的月饼。圆圆的月饼像天上圆圆的月亮，大家一起聊天、赏月、吃月饼。
0: 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小孩嘻嘻哈哈的打闹声，皮皮坐不住了，连忙窜到门外。皮皮看到，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玩舞琴戏的游戏。只见有的人摆一个奇怪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猜想是什么动物，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奶奶走了过来，摸着皮皮的脑袋说，
3: 这舞琴戏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老虎、鹿、熊、猿猴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造的养生方法。经常玩舞琴戏的游戏，可以让人的身体变得轻便健康。你要是想玩，去找他们一起玩吧。
0: 皮皮一听奶奶的话，开心地向伙伴们跑了过去，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0: 有水，夜容喜无云，桂树婆娑影，天香满世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弟弟和小姐姐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姐弟，他们的亲生母亲生病去世了，继母又总是打他们。一天，弟弟拉着姐姐的手说：
3: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没有过过幸福的日子，姐姐，走，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2: 他们两个人在草地、田野和岩石堆里整整走了一天，他们来到了一片大森林。由于伤心和饥饿，再加上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累坏了，便钻进一棵空心大树里，躺在里面睡着了。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高高地挂在了

0: 天上。弟弟说，
1: 姐姐，我口渴，我好像听到小溪的流水声了，想去喝点水。
0: 弟弟站起来，拉着姐姐的手去找小溪。可是他们那坏心肠的继母是个女巫，知道两个孩子逃跑了，便把森林里所有的小溪都使用了巫术。他们找啊找，终于看到有条清亮的小溪正在流淌。弟弟便想过去喝水，可是姐姐听到小溪里的流水在说话，
2: 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
0: 姐姐赶紧叫道，
3: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要不然你会变成一只野兽的。
0: 弟弟便忍着口渴不去喝那水。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时，姐姐听到小溪在说，
2: 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
0: 姐姐便说，
3: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不然你会变成一头鹿从我身边跑走的。
0: 可是弟弟忍不住了，一见小溪就弯下腰去喝水了，然后立马变成了一头小鹿。看到可怜的弟弟中了魔法，姐姐哭了起来，小鹿也坐在她的身边伤心地哭着。姐姐说道，
3: 亲爱的小鹿，别哭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0: 她从头上解下一根金带子，系在小鹿的脖子上，牵着它向森林的深处走去。他们走呀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屋前。姐姐看到里面是空的，便想，
3: 我们可以留下来住在这里。
0: 她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柔软的床。她每天早晨出去为自己采集草根、浆果和坚果，还给小鹿带回来一些嫩草。小鹿吃着他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围着他跳来跳去。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姐姐便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像靠着枕头一样安静地睡觉。他们就这样孤单寂寞地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森林里到处都是号角声、狗叫声和猎手们的欢笑声。小鹿听到了这些，非常想去看一看。他对姐姐说，
1: 让我去那里吧，我实在忍不住了。
0: 姐姐耐不住他一直请求，终于答应了，对小鹿说，
3: 可是你晚上要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很怕那些粗鲁的猎人，你回来时敲门说，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才会打开门，要是你不说这句话，我就不开门。
0: 小鹿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家，来到了屋外的世界，他感到真是又舒服又开心。国王和猎手们看到这头美丽的小鹿跑过，便追了过来，可他们怎么也抓不住它。每当他们以为一定能抓住它时，它总是跃进树丛中不见了。天黑后，它跑到小屋那里，敲了敲门说，
1: 我的姐姐，让我进去吧。
0: 门立刻便开了，他跳了进去，跟着小鹿的猎手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回去之后，猎手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了国王。国王说，
4: 我们明天再去打猎。
0: 第二天，围猎又开始了。

0: 小鹿再次听到号角声以及猎手们发出的喊叫声时，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说：
1: 姐姐，让我出去吧，我一定要出去。
0: 他的姐姐给他开了门，对他说：
2: 但是你晚上一定要回来，而且还要讲那句暗语。
0: 国王看到小鹿跑出来后，对报信的那个猎手说：
3: 你过来，带我到那座小屋去。
0: 到了小屋前，他敲门叫道：
3: 我的小姐姐，让我进去吧。
0: 门一打开，国王便走了进去，看到屋里有一位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非常美丽的姑娘。看到进来的不是小鹿，而是一个头上戴着金王冠的男人。姑娘很害怕，可是国王和善地望着她，向她伸手说道：
3: 你愿意跟我回去，做我亲爱的妻子吗？
0: 姑娘犹豫了片刻，说道：
2: 愿意。
0: 然后又说：
2: 可是小鹿得跟我一起去，我离不开他。
0: 国王说：
3: 他可以永远待在你身边，而且什么也不会缺少的。
0: 就在这时，小鹿跑了进来，姐姐给他拴上了灯芯草绳，牵着他跟着国王一起离开了林中的小屋。国王把这位美丽的姑娘放到了马背上，把她带回了王宫，并且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她现在成为了王后，和国王一起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小鹿受到了细心的照料，每天都在王宫的花园里跑来跑去。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宠物音乐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发现温迪克非常害怕打雷，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是欧宝到宠物店打工的第一天，他和温迪克很早就到了宠物店。欧宝轻轻推开门走进店里，他看到所有的动物和小鸟都在笼子外面，兔子、天竺鼠、小鸟、蜥蜴都坐在地板上，把店员奥蒂斯围在中间。奥蒂斯正弹着吉他，他用脚轻轻地跟着乐声打拍子，脸上露出陶醉的微笑。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温迪克打了一个喷嚏，鹦鹉看到了温迪克，叫了声
8: 狗。
7: 奥蒂斯吓了一跳，停止弹吉他。这下子所有小动物都开始乱蹦乱跳，奥蒂斯大叫道：
9: 快来帮帮我呀。
7: 欧宝和奥蒂斯跑来跑去，试着抓住这些小动物，可是怎么都抓不完。这时欧宝灵机一动，对奥蒂斯说：
8: 他们都喜欢听音乐，你赶快弹吉他呀。
7: 奥蒂斯赶紧开始弹吉他，没一会儿所有的动物都安静了下来。欧宝把小动物们一个个捧起来放回了笼子里。等欧宝忙完了，奥蒂斯对欧宝说：
9: 是我放他们出来的，看到他们整天被关在笼子里，我觉得很难受，我知道那种被关起来的感觉。
8: 是吗？
9: 我以前坐过牢。
8: 你坐过牢？
9: 算了，不说了，你不是来打扫房间的吗？开始干活吧。
8: 好的。
7: 欧宝把整个宠物店都打扫了一遍。等欧宝打扫完毕，奥蒂斯向他道谢，然后欧宝带着温迪克离开了宠物店。欧宝刚出门，发现小女孩汤马斯在门口等他。汤马斯站在那里，吮着手指头看着欧宝说：
8: 我看见所有的动物都在笼子外面一动也不动，那个人会施魔法吗？ 当然会。

0: 你会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1: 当然会。
0: 生日聚会的主题是粉红色。
1: 好的。
2: 欧宝往前走的时候，汤马斯说，
0: 我得回家了，我就住在前面那栋黄色的房子里，阳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妈，她正在给你挥手呢。
2: 欧宝也向那个阳台上的女人挥了挥手。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想跟妈妈说奥迪斯催眠小动物的事，还有芬妮和熊的事。他觉得这些故事一定会让妈妈非常高兴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阿雅奶奶和漂流瓶》。阿雅奶奶的小孙女走丢了，阿雅奶奶非常伤心，她每天都在各个城市寻找自己的小孙女。这一天，阿雅奶奶来到了一条小河边，河水清清的，波纹在夕阳的照耀下一闪一闪，反射出玫瑰一样好看的色彩。阿雅奶奶决定在这里住下了。每天傍晚的时候，阿雅奶奶都会坐在夕阳下的河岸边，静静地看着河面。有一天，河里飘来了一个瓶子，阿雅奶奶把瓶子捞起来，瓶子里有张小纸条：
8: 我是住在兔子坡的兔子小白，过些日子就是兔子节了，我好想要一条花裙子。
7: 阿雅奶奶决定满足小白的这个愿望，她去林子里找来了一捆苎麻，把它织成布，又去花园里采了一些鲜花，把布染上了漂亮的颜色，最后做成了一条漂亮的花裙子。阿雅奶奶满意地把花裙子包裹好，把它送到了兔子坡上的兔子洞口。过了几天，河里又飘来了一个瓶子，阿雅奶奶把它捞起来，瓶子里有张小纸条：
9: 我是住在大槐树上的蓝鸟，过些日子我就要做妈妈了，我多么想要一个像云朵一样柔软的摇篮啊，小宝宝睡在这样的摇篮里一定会很幸福。
7: 阿雅奶奶来到棉花田里，摘下一篮子棉花，把它们在阳光下晒得蓬蓬松松的，又去花园里采了一些鲜花，把它们撒在棉花上，一个香喷喷的像云朵一样柔软的摇篮就做好了。阿雅奶奶满意地把棉花摇篮包裹好，来到大槐树下，她把云朵一样的摇篮悄悄地搁在枝丫上。后来，阿雅奶奶也准备了一个漂流瓶，在上面写道：
10: 我是住在小河尽头木房子里的阿雅奶奶，如果谁见到我的小孙女，请带她来找我吧。
7: 然后阿雅奶奶把自己小孙女的照片也放进了漂流瓶里。兔子小白捡到阿雅奶奶的漂流瓶，对自己的伙伴说：
6: 阿雅奶奶是一个好人，她给我做了花裙子，现在我也要帮助她，大家一起去找这个小女孩吧。
7: 蓝鸟也看到了漂流瓶，她对自己的同伴说：
9: 朋友们，阿雅奶奶送了我一个摇篮，现在她需要帮助了，请你们帮助我找到这个小女孩。
7: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雅奶奶守在小木屋里，等待着有人叩响她的小柴门。咚咚咚，咚咚咚，小柴门敲响了。阿雅奶奶打开门，看见一个穿着破烂衣服、头发乱糟糟的小女孩，她的脖子里还带着一串贝壳项链，身后跟着小兔子和蓝鸟。阿雅奶奶看到贝壳项链， 哭着把小女孩抱进自己的怀里。
10: 这是我的亲孙女呀。
7: 后来阿雅奶奶和她的小孙女一直生活在了小河边，因为这条小河帮助阿雅奶奶找回了她的孙女。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3: 亲亲小黑熊的小花狗。小黑熊好久没有碰到过小花狗了。今天在半路上，小黑熊碰到了小花狗。小黑熊和小花狗打过招呼以后，想赶自己的路了。可是不知怎么的，今天小花狗对它特别亲热。小花狗很高兴地瞅着它，还几次把小黑熊叫做
10: 亲爱的肉骨头。
13: 这是怎么回事？小黑熊有点糊涂了。后来小花狗提出它想亲亲小黑熊，这事儿真让人纳闷。小花狗今天怎么了？看在平时是好朋友的份上，小黑熊让小花狗亲了一下。可是小花狗亲了一下还不够，它提出再亲一下。这一下亲得真过分，简直是用舌头舔了。天哪，小黑熊突然明白了，原来它刚才喝了一碗味道浓浓的肉汤，喝完了它没洗脸，准是脸上留下了不少肉汤的味儿，所以小花狗才把它叫做
10: 亲爱的肉骨头。
13: 怪不得小花狗一定要亲亲它，舔舔它了。小黑熊赶紧到小河边上好好的洗了洗脸，这下小花狗再也不叫它肉骨头了，再也不想亲它了。小花狗只管自己赶路去了。小黑熊呢，一边赶路一边摇着脑袋说，我以后吃完饭一定要好好洗脸，要不肉汤鱼汤留在脸上，小狗小猫还有苍蝇都会缠住我的。
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冒险的大黄鱼。有这么一片美丽的海底，那里有柔软的海藻，有高高的山峰，还有一群身材健壮的大黄鱼。其中一条叫阿强的大黄鱼胆子非常大，总喜欢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阿强虽然是一条大黄鱼，实际上他才只有一岁大。阿强平时最喜欢冒险了，他既贪玩，好奇心又强，他总是时不时地往陌生的地方跑，今天跑去海面，明天游向海岛。阿强还常常遥望着远远的深海，想不知道那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真想去看看呢。 没事儿的时候，阿强总爱缠着胡子花白的大黄鱼组长，请求组长允许他去深海底看看。可是组长每次都是摆着双手，严肃地警告阿强：
1: 深海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凶猛的大鱼，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15: 阿强不服气地想：
16: 哼，怕什么，我这么聪明这么勇敢，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15: 一天，阿强吃过早饭，趁大家都在忙，偷偷地溜走了。他游过海藻林，游过高高的海底山峰，游啊游啊，终于游到了深海。这里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广阔的仿佛没有尽头。阿强一边欣赏着深海的风景，一边忍不住地大声赞叹：
16: 哇，这里真的好大哦。
15: 突然，阿强看到一个硕大的黑影正在慢慢地游向自己。阿强仔细一看，吓得叫出了声：
16: 啊，大白鲨！
15: 他急忙掉头就跑，大白鲨也加快了速度追赶着阿强。不过因为大白鲨身体过于庞大，并没有追上身体灵活的阿强。阿强游啊游啊，眼看就要体力不支了。突然，他听到一阵响亮的叫声传入了他的耳朵，像是大黄鱼家

0: 族传来的叫声，
1: 一定是族长带着大家来找我了，我得赶快找到他们。
0: 阿强高兴极了，于是他就加快了速度，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游去。不一会儿，大白鲨就远远地落到了后面。直到再也看不到大白鲨的身影，阿强才放松了下来。阿强看到族长后，一把抱住族长爷爷，哭着说：
1: 族长爷爷，生化真是太可怕了，刚才有个大白鲨一直在追我，我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以后我再也不随便乱跑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大黄鱼主要生于中国和朝鲜，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技能，就是它的鱼鳔能发出咯咯或者呜呜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用于鱼群之间的联络，而渔民也常常借此来预测鱼群的大小、栖息水层还有位置，以便于捕捞。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

0: 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穿越了大森林，胆小的狮子成为了百兽之王。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3集，到达奎德林人的国家。四个旅行者从森林里走出来后，一座陡峭的大山挡在了他们的前面。这座山从山脚到山顶都是由大块大块的岩石构成的。稻草人说，
7: 这座山看起来很难攀爬，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爬过去。
6: 于是他在前面带路，其余的都跟在他的身后。他们刚来到第一块岩石旁的时候，就听到一个粗暴的声音喊道，
8: 退回去。
6: 稻草人问，
7: 你是谁？
6: 这时一个脑袋从岩石上探了出来，他严厉地说，
8: 这座山是属于我们的，别人不允许经过。
6: 同时一个长相奇怪的人从岩石后面走了出来，他矮小壮实，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头顶扁平，脖子上布满皱纹，却没有双臂。稻草人想，
7: 一个没有手的人怎么可能阻止自己前进呢？
6: 于是稻草人没有理会，大步朝前走去。突然那个人的头向前射了出来，快得像子弹，而且脖子瞬间拉长了，像弹簧一样。那扁平的头顶一下子击中了稻草人，将他撞到了山脚下。打击完，他的脖子又会迅速地缩回去。多罗西和小伙伴们惊呆了，第一次见到这种将头作为武器的人，姑且称他们为铁锤头人吧。这时每一块岩石后面都走出一个铁锤头人，看起来有数百个。胆小的狮子见稻草人被击中了，怒吼一声冲了上去。一个铁锤头人也像刚才那样攻击他，胆小的狮子像被炮弹击中了一样滚下了山去。多罗西跑下去扶起稻草人，胆小的狮子也受伤了。等他从山下爬上来，跟多罗西说，
9: 和这些铁锤头人硬碰硬是没有用的，我们谁都打不过他们。

0: 多罗西问。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铁皮人建议，
2: 将那些飞猴召唤来吧，让他们带我们离开这里吧，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了。
0: 多罗西也同意这个办法，于是他戴上那顶金冠，念起咒语，飞猴们立刻来到了他们面前。多罗西说，
1: 快驮着我们飞越这座山吧，到奎德林人的国家去。
3: 遵命。
0: 猴大王命令飞猴们将他们一个个拖起来，飞到了天空。当他们飞越那座山的时候，那些铁锤头人懊恼地大声叫喊着，纷纷将头射向天空，但怎么也射不到这些飞猴们。飞猴们驮着大家平安地越过了这座山，将他们放在了奎德林人美丽的国土上。猴大王对多罗西说，
4: 亲爱的朋友，这是你召唤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就此与你告别了，祝你们好运。
0: 说完就腾空而起了。多罗西挥着手跟他们告别着，
1: 再见亲爱的朋友，多谢你们。
0: 奎德林人的国家美丽而富饶，他们一个个长得又矮又胖，看上去圆嘟嘟的，而且天性善良。他们全都穿着红色的衣服，显得十分鲜艳。多罗西和伙伴们落地的位置靠近一家农舍，他们进屋询问这里离格林达的宫殿还有多远。一位老婆婆告诉他，
5: 没多远了，从这儿向南走，一会儿功夫就到了。
0: 老婆婆给了他们一些吃的，他们感激地告辞了。不久，他们面前就出现了一座十分美丽的城堡。城堡的大门前站着三位年轻的女卫士，她们全都穿着统一的金边红色制服。多罗西走进他们的身边，其中一位卫士问道，
6: 你为什么来我们国家？
0: 多罗西回答道，
1: 我特地来拜访好女巫格林达，你能带我去见她吗？
0: 这个女卫士让他们等着，她转身走进城堡里去通报。不一会儿，她就带来了好消息，多罗西和他的同伴们将被接见了。那么格林达见了多罗西一行会帮助他吗？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古宝，你带我来这山里做什么呀？
9: 哪里是我带你来的，明明是你非要跟着我呀。
8: 嘿嘿，那我想跟着你出来玩呀。哎呀，不说这些，古宝，这是哪里呀？
9: 哎，你呀就会玩，这里是庐山，现在这个季节庐山正是漂亮的时候呢。
8: 什么？原来这里是庐山啊。我之前和爸爸妈妈也来过庐山，可是那时候是假期，人山人海的，一点儿也不漂亮。
9: 那是，这里可是唐代的庐山，还没有进行过旅游开发呢。而且我们来的这个时空节点呀，应该还能遇见那个人呢。
0: 说到这里，古宝狡黠地笑了一下，可是彤彤哪里会注意到呢？他被眼前庐山的美景彻底迷住了。云雾缭绕的山间，直冲入云的山巅，还有对面山上

0: 上沿着山体倾泻而下的瀑布，这一切真是美极了。彤彤东看看西瞧瞧，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这时彤彤突然发现远处站着一个人，于是他指着那个人对古宝说道：
1: 古宝快看，那边那里有个人跟我们一样在欣赏风景呢。
0: 古宝顺着彤彤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个男人站在那里。这个男人柳眉凤眼，英气勃发，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则轻轻扶着脸上的胡须，面含笑意，目光如炬地凝视着对面的山峰。再看这个男人的衣着，一袭白衣，头戴黑冠，衣领和袖口均是青蓝色的，腰间佩剑，背后还挂着一个酒葫芦。这样一个仙风道骨的男人站在庐山的云雾中，简直就像传说中的仙人一样。彤彤看呆了，他轻轻地戳了戳古宝，低声说道：
1: 古宝，你说我们不会是遇到仙人了吧？我之前玩过的游戏里，仙人就是这副模样的。
0: 彤彤的话把古宝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2: 你呀，就是游戏玩多了。不过这个男人确实可以被称作仙人，但是啊，他既不是酒仙，也不是剑仙，而是彻头彻尾的诗仙。
1: 诗仙？古宝，你是说这个人就是诗仙李白？他来这里干什么呀？
2: 当然是游山玩水了。不过这个时间节点，他应该是刚做完《望庐山瀑布》这首诗。
0: 古宝的话震惊了彤彤，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个男人，惊讶极了。要知道，李白是一个极具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诗人，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浪漫主义诗人呢。而且在彤彤的心里，李白可是传奇的偶像一般的存在呢。这么传奇的人就站在离自己咫尺的距离，彤彤哪能按耐得住呢？只见他飞快地向李白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道：
1: 李白先生，李白先生。
0: 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李白从面前醉人的山水景色中收回了目光，扭头向彤彤看去。不过李白到底还是唐朝人，他看着穿着现代服饰的彤彤，心里不禁纳闷了，
3: 这深山老林中怎么会有穿着如此怪异的孩童？而且这孩子看来与我虽未谋面，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呢？怪哉怪哉，莫非他是这庐山中的山神童子不成？
0: 李白正想着，彤彤却已经跑到了他的面前，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道：
1: 李白先生，我可终于见到你了。
3: 哦，孩子，你别着急，先把气理顺。你说终于见到我了，看来你很早之前就在寻找我。孩子，你老实告诉我，你是这庐山中的山神童子吗？若是如此，请原谅李白没有第一时间向你行礼之过。
0: 李白的询问让彤彤哑口无言。彤彤想了又想，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于是他决定向李白说出实话。
1: 李白先生，我不是山神童子，但是我要说我是穿越时空 从未来来到

0: 这里的，你相信吗？
1: 未来，穿越时空，哈哈哈哈！你这孩子衣着奇怪，言语更加古怪。不过，穿越时空这件事儿，真的可以吗？你既然说是从未来来的，那你就说说你对我了解多少吧。
0: 你叫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
1: 停停停，后世称我为诗仙？哈哈哈哈，诗仙，不错，我李白竟会被冠上仙的名号。孩子，还有呢？
0: 还有，你刚刚在这里做了首诗，叫做《望庐山瀑布》。诗句是这样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确实是我刚刚做出的诗啊。看来你是从未来来的，这件事儿我不信也不行了。
0: 李白先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 孩子，你问吧。
0: 望庐山瀑布这首诗，你是在说什么？尤其是第一句，日照香炉生紫烟，这面前根本就没有香炉啊。
2: 彤彤的话让李白开心地笑了起来。
1: 谁说没有的？孩子，你抬头看看，看到对面的山峰了吗？
0: 看到了。
1: 那个就是香炉，对面的山峰是庐山的香炉峰。而且你再看，这太阳照射下的香炉峰云雾，不就接近紫色吗？这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就是说太阳照耀香炉峰，生出袅袅紫烟，远远望去，瀑布像长河悬挂山前一样啊。
0: 哦，我知道了，那后两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意思就是那香炉峰上倾泻下来的瀑布，像是从三千尺的高处直冲下来的，就像是天上的银河从极高的天上坠落山崖间一样。
1: 嗯，不错不错，孩子，你可真是聪颖机灵啊！有你这样的孩子，看来我朝未来可期呀。孩子，我问你，在未来，我的大唐依然繁盛吗？
0: 在未来，唐朝已经覆灭了。
1: 这样。
0: 可是，虽然唐朝覆灭了，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未来是一直延续的。在未来，我们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呢。
1: 好，只要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延续，我一个小小唐朝被时代更替又何足挂齿。哈哈哈，只要国家强盛，不受外族欺辱。好啊，愿我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之巅。
0: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接复梳梅素，盘花卷竹红。共欢新故岁，迎送忆消中。今天就要过春节了，明明一大早就被外边的鞭炮声叫醒了，他赶紧起床，换上了妈妈给他买的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自己神气极了。妈妈做好了早餐，对明明说：
1: 明明，快来吃早饭了，吃完我们还要去爷爷奶奶家给爷爷奶奶拜年呢。
0: 明明听话地坐在餐桌前，一边吃着丰盛的早餐，一边对妈妈说：
2: 妈妈，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我的小宝贝，新的一年你也要做一个乖孩子啊。
0: 这时爸爸也来吃饭了，他问明明：
3: 明明，你喜欢过春节吗？
0: 明明点了点头，开心地说：
2: 当然喜欢了，春节不仅会放假，还有压岁钱收，而且每年春节爷爷都会带我去集市上逛庙会呢。
3: 既然你这么喜欢春节，那么我考一考你，你知道春节的来历吗？
2: 当然知道啦，老师上课讲过呢。在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一个叫舜的人成为了天子，于是他带着部下祭拜天地。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新一年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春节了。
0: 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赞许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就这样，明明一家吃完了早饭，开车来到了爷爷奶奶家。明明一进门就赶紧跑去向爷爷奶奶拜年。
2: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0: 爷爷奶奶高兴地回应道：
4: 乖明明，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4: 这是你的压岁钱，
5: 祝你新的一年可以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0: 明明接过了喜庆的红包，对爷爷说：
2: 爷爷，爷爷，你的知识最渊博了，你能告诉我过年为什么要发红包吗？
0: 爷爷大声笑了起来，回应道：
4: 哈哈哈，我们的明明真是个好学的孩子呀，这红包啊又叫压岁钱，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种小妖怪叫做岁，每次到了春节就会出来害小孩子，被岁摸到的小孩就会发高烧，还会变得呆头呆脑呢。
0: 明明觉得这个岁真是坏极了，有点生气地打断了爷爷的话说：
2: 爷爷，这个叫岁的小妖怪可太坏了，那人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4: 哈哈哈哈，明明别着急，爷爷正要讲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呀，有一对夫妇用红包包了八枚铜板送给了孩子。于是啊，到了晚上，岁准备去摸小孩子的时候，八枚铜板突然发出一道亮光，把岁吓得魂飞魄散了。从此以后，长辈给小孩子发红包压岁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逐渐变成了压岁钱。所以呀，过年发红包是为了辟邪驱鬼，保佑小孩子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
0: 明明觉得祖先们真厉害呀，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击败可怕的妖魔鬼怪。他郑重地看了看自己的红包，心里开心地想：
2: 我今年一定要好好珍惜红包，这可是长辈给我的保护自己的珍贵法宝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7: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6: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

0: 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1: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0: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2: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0: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1: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0: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2: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0: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3: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0: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1: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0: 老部长连忙说：
3: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0: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1: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0: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1: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0: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2: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0: 于是皇帝赞美说：
2: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0: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4: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0: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5: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0: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4: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0: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简简猫，
8: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儿》。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5: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4: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6: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4: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匆匆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话30155。写好字后，贝贝又跑到商店，买了许多氢气球，将彩纸系在气球上。贝贝还找来许多瓶子，将剩下的彩纸折好塞进瓶中，拧紧瓶盖后，又在瓶子上标明“漂流瓶”。贝贝高高兴兴地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匆匆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7: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匆匆照相馆太远了。
4: 贝贝安慰小乌龟：
5: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4: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匆匆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响个不停，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5: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4: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视，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8: 匆匆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4: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5: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4: 爸爸立刻回答：
6: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4: 爸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5: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兔子汤的汤。阿凡提不仅智慧过人，还十分热情好客。一次，一个猎人给阿凡提送来一只兔子，为了表示感谢，阿凡提把猎人请进了屋，用兔肉熬了一锅汤招待他。猎人对阿凡提的招待和厨艺非常满意，每次回味起那锅兔子汤都忍不住流

0: 口水。于是猎人再一次来到了阿凡提家，阿凡提又热情地招待了他。猎人的朋友听说后也想尝尝美味的兔子汤。几天后，他们来到阿凡提家，对阿凡提说，
1: 我们是送你兔子的那个猎人的朋友。
0: 阿凡提十分客气地把他们请进屋，把上次剩下的兔肉全都拿出来熬了一锅汤，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猎人朋友的朋友听说了这件事，也想占便宜。没过几天，他们也来到了阿凡提家。还没等阿凡提开口，他们就自我介绍说，
2: 我们是送你兔子的那个猎人的朋友的朋友。
0: 阿凡提没说什么，依旧把他们请进屋里。到了吃饭的时候，阿凡提让妻子从厨房端出一大盆水，放到客人面前说，
3: 请用餐吧，我的客人。
0: 看着眼前的一大盆水，客人们不满地问，
2: 阿凡提，这是什么？你就这样招待我们吗？
3: 尊敬的客人，这是猎人送我的兔子汤的汤，请慢慢享用吧。
0: 阿凡提回答道。客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脸通红地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来阿凡提家要兔子汤喝了。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简简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共工怒撞不周山。在上古时期，传说天上有两位神仙，一位是水神共工，一位是火神祝融。两位神仙经常闹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有一次，两位神仙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打起架来了。共工带着手下的将领相柳和蜉蝣，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祝融居住的光明宫，把常年不灭的神火给浇灭了。火是光明的源泉，神火熄灭了，大地陷入一片黑暗。祝融非常愤怒，他骑着火龙出门应战，火龙浑身冒着火焰，火光照亮了大地，大地重现光明。看到火龙，共工对相柳和蜉蝣说，
12: 你们去把海水和江水全都取来，用这些水把火龙身上的神火浇灭。
11: 相柳和蜉蝣接到命令，一起施展法术，把江水和海水浇灌在了火龙身上，神火熄灭了。这时祝融笑了笑，大声对共工说，
13: 共工，你先别得意，我的神火不是轻易能被浇灭的。
11: 果然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这时祝融放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火球直扑向共工，共工和手下的兵将被烧得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兵将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祝融却越战越勇，他骑着火龙快速追过去，火龙所到之处，海水都会向两边翻转，让出一条大路。看到祝融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蜉蝣和相柳丢下兵器逃跑了。共工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战斗了。但是共工并不服输，他恼羞成怒，一头撞上旁边的不周山，哗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撞断了。这不周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

0: 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塌了下来。后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人间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奇的香味》。很久很久以前，大森林里有一座森林小学，小动物们每天都要到学校里上课。一年夏天，天特别热，太阳像一个大烤炉，炙烤着大地，空气中一点风都没有。小动物们在学校上课，一个个热得头晕脑胀，全身都没力气了，无精打采的。黑熊老师看到学生们全都趴在书桌上，没精神听课，心里很生气。他气呼呼地走出教室，来到校长办公室，对山羊校长说：
6: 校长，您去教室瞧瞧，学生们都趴着睡觉呢。我这课没法上了。
5: 山羊校长好脾气地笑了笑，对黑熊老师说：
7: 哈哈，你先别着急，这也不能全怪学生呢，这不是天气太热了吗？我有个办法能让学生们振奋精神。
5: 说完，山羊校长从书柜里拿出一个小罐子，对黑熊老师说：
7: 你把这个拿到教室里，讲课的时候打开罐子的盖子，这样学生们就有精神听课了。
5: 黑熊老师将信将疑地拿着罐子回到教室，他拿起罐子，啪的一声打开盖子，一股浓浓的香味在教室里飘散开来。这时趴在桌上的学生们都抬起头来四处张望，他们问黑熊老师：
8: 老师，这是什么味道啊？好好闻呐。
6: 这应该是多种类的花瓣散发出的香味，这股香味来自这个小罐子，这是山羊校长送给咱们的礼物，大家说这个礼物好吗？
8: 太好了。
6: 那大家还想睡觉吗？
8: 不想睡觉了，现在特别有精神。
5: 黑熊老师心想，
6: 还是校长厉害呀，他知道花香能使人精神振奋，就专门准备了这样的小罐子存放花瓣，看来以后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向校长学习啊。
5: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从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花香能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有些花香还有治疗疾病的功能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这次带来了长篇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个故事讲述了尼尔斯变成了一个个头只有大拇指大小的小人之后，骑着鹅跟着大雁群长途旅行的经历。旅行途中， 他们遭遇了狐狸斯米尔的一连串报复，救了小松鼠、黑老鼠、山羊群和绿头鸭。尼尔斯也由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勇敢又富有责任感的好孩子。你们想了解尼尔斯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故事当中，去感受尼尔斯的奇妙旅程了。第一集，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从前有一个叫尼尔斯·豪格尔森的小男孩，他不爱读书，除了喜欢吃饭睡觉就是调皮捣蛋。这天爸爸妈妈做好了家务，准备去教堂。尼尔斯很高兴，只要爸爸妈妈一走，他就自由了，整个家只剩下了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爸爸好像知道尼尔斯在想什么，走之前他严肃地对尼尔斯说，
10: 我们要去教堂了，你自己在家要乖一些，认真地看一会儿书吧。
1: 妈妈把尼尔斯的课外书都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又搬来一张小板凳，让尼尔斯坐在桌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顿好之后，两个人这才出门了。尼尔斯无精打采地看了一会儿书，眼睛就开始打架了。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突然，一阵嘻嘻嘘嘘的响声将他吵醒。他抬起头，通过眼前的一面镜子看到，身后的那个箱子居然被打开了。要知道，那个可是妈妈从来不让别人动的箱子呀。
2: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箱子也是妈妈临走前特意关好的，怎么会被打开呢？一定是有小

0: 头进来了。
1: 想到这个，尼尔斯害怕的一动也不敢动，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子，观察着身后的动静。忽然间，尼尔斯从镜子中发现，箱子上有一团小黑影。他仔细一看，天哪，箱子边上竟然坐着一个小精灵。尼尔斯听说过有关小精灵的传说，但没想到小精灵居然那么小。那个小精灵长着满脸的皱纹，看上去年纪很大，但穿着整洁讲究，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手里的一件绣工精美的胸衣。他并没有发现尼尔斯。尼尔斯虽然害怕，但看到小精灵又老体型又小，想搞恶作剧的念头就冒了出来。尼尔斯看了看四周，发现窗框上挂着一个旧的苍蝇罩。他悄悄地把苍蝇罩摘下来，轻手轻脚地走到箱子前，猛地将苍蝇罩往小精灵身上一罩，就把小精灵网在了里面。为了防止小精灵跑出来，尼尔斯拿着苍蝇罩晃来晃去，小精灵在里面被晃得头晕目眩的，连忙请求尼尔斯：
2: 请你放了我吧，我愿意给你一枚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金币。
1: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立马答应了，因为调皮的尼尔斯只是想吓唬吓唬小精灵，并没有打算伤害他。但是就在小精灵正要爬出来的时候，尼尔斯又反悔了。他想，
0: 我干嘛不多要点东西呢？起码应该让他施展一下魔法，把妈妈让我学习的知识立刻装到我的脑子里去，这样我以后就不用再学习了。
1: 这样想着，他又急忙晃动苍蝇罩，想把小精灵再罩进去。谁知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他就感到脸上狠狠地挨了一个耳光，接着便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苍蝇罩还挂在窗框上，箱子也关着，哪儿都没有小精灵的身影，仿佛刚刚只是一场梦。但是尼尔斯的脸还火辣辣地疼着，这让他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尼尔斯心想，
0: 还是看一会儿书吧，不然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来，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又该挨骂了。
1: 于是他站起来向桌子走去，可是明明平时几步就能走到的距离，自己走了好久好久才到达。难道是小精灵施了魔法，让屋子变大了吗？平时一只手就能提起来的椅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高高的山峰。尼尔斯花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爬回到椅子上，书也变得十分巨大，他只有爬到书上才能看到上面的字。他艰难地看了两行，一抬头竟然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小人儿。尼尔斯仔细一看，那个小人儿戴着尖顶帽，穿着蓝色的皮裤，竟然和自己穿得一模一样。他把手叠在一起，镜子里的小人儿也把手叠在一起，不管他做什么动作，小人儿就和他做一模一样的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尼尔斯四处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周围有其他人。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镜子里的小人儿是他自己。小朋友，尼尔斯变成了一个小小人儿，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3: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怕的车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克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本集故事里，加尼诺遇上了可怕的车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喂，贝鲁乔，昨天放学的时候，你怎么坐车先走了？咱们不是约好一块打球吗？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吓得逃跑了？
0: 当然不是啦，我爷爷病了，爸爸妈妈都去乡下照顾爷爷了，爸爸派司机每天开车接我回家，爸爸管得可严了，他不准我晚回家，所以我没时间和你一块去玩。
5: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
0: 对了，加尼诺，你喜欢汽车吗？我对汽车可了解了，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5: 瞧你得意的，你又不会开车，怎么突然变成汽车专家了？
0: 谁说我不会开车？开车可简单了，我以前经常开。
5: 我不信，除非你开车给我看。
0: 没问题，今天放学之后，司机会把车停到银行门口，他要去银行办事，到时候你到银行大楼门口找我，我开车带你到广场兜一个圈子，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
5: 一言为定。
1: 放学之后，加尼诺跑到银行门口等贝鲁乔。不一会儿，贝鲁乔坐着汽车来了，司机下车走进银行，加尼诺赶紧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0: 现在我要开车了，
5: 要我帮什么忙吗？
0: 一会儿我需要你帮我按喇叭。
1: 贝鲁乔转动方向盘，汽车发动机响了，车很快跑了起来。加尼诺很开心，他不断地按动喇叭，可是车子越跑越快，加尼诺开始害怕了。
5: 贝鲁乔，开慢点儿，我的头好晕呐、停车，快停下。
0: 我不会减速，也不会停车。
5: 你说什么？你不是会开车吗？
0: 我不会开车，我以为开车挺简单的，现在停不下来了，怎么办？我好害怕
5: 啊。快停下。
1: 在加尼诺的尖叫声中，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出了城，朝乡村开去。加尼诺吓得哭了起来。贝鲁乔急晕了过去，还没等加尼诺回过神儿，车子已经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尼诺和贝鲁乔从车里撞飞了出去，幸运的是他们落在了一片矮树丛里。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他的左手打上了石膏，贝鲁乔的右腿也打上了石膏。妈妈边哭边说：
6: 我的孩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5: 我没事儿，妈妈，就是胳膊还有点疼。我的胳膊断了吗？
6: 别害怕， 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轻，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5: 贝鲁乔呢？他怎么还没醒过来？
6: 那孩子伤得比你严重一些，他的腿可能不太容易恢复了。不过你们还是很幸运的，你们撞车之后，贝鲁乔家的司机很快赶了过去，把你们送到了医院。
5: 哦，妈妈，这次不是我故意闯祸的，我真的不知道贝鲁乔在吹牛，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
6: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管他会不会开车，你们都不该偷偷开走大人的车。开车是大人的事情，你们怎么能胡来呢？
5: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7: 爸爸对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的事情很生气，但是当他看到加尼诺躺在病床上可怜的样子，不忍心冲他发火了。他叹了口气说：
8: 加尼诺，我写信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了路易莎，

0: 他说，克拉尔托医生建议把你送到罗马，在那里你可以接受电疗和按摩，可以更快恢复健康。
1: 好啊，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罗马了。
0: 那好吧，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在罗马过圣诞节了，等胳膊完全好了再回家。
1: 好的，没问题。
0: 不过你到了罗马可不能再捣乱了。
2: 是啊，加尼诺，克拉尔托是个好人，他结婚时你把他吓成那样，可他还是邀请你去他家里，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做个懂事的孩子。
1: 好的，我保证。
3: 加尼诺太高兴了，他把激动的心情都写进了日记里。
1: 终于能去罗马玩了，我的梦想要实现了，我要去看国王、教皇、罗马的名胜古迹，还有最令人期待的是做电疗，那肯定是一场很棒的体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在本期节目中，加尼诺和贝鲁乔偷偷开车上路，出了车祸，不得不在医院里休养。小朋友们，汽车不是玩具，偷偷开车出门是极其危险的，加尼诺和贝鲁乔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他们俩哟。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喽。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被困在电梯里自救的故事，名字叫做机智的阿强。国庆假期前的一个下午，阿强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妈妈的单位，找妈妈一起回家。这时候妈妈的单位已经下班了，单位大厅里没有一个人。阿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电梯口，准备坐上电梯上楼找妈妈。没想到阿强刚刚坐上电梯，上到四楼和五楼中间的地方，电梯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啊，今天单位提前半小时下班，电工以为人都已经走光了，就违规拉下了电闸。阿强被困在了漆黑的电梯里，他立刻就慌了，在电梯里大声呼救：
10: 救命啊，救命啊，外面有没有人，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9: 可是不管阿强怎么呼喊，都没有得到外面的一丁点回应。一个小时过去了，阿强已经精疲力竭，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了。这时候已经回到家里的爸爸妈妈发现了阿强还没有回家，就去学校里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阿强。于是阿强的爸爸妈妈就来到了单位，找到了保安。他们焦急地询问保安：
11: 哎，保安先生您好，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儿子来这里啊？
9: 保安摇了摇头说道：
12: 没有，今天单位提前下班，四点半就没有一个人了，你们快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9: 爸爸和妈妈望了望眼前黑漆漆的大楼，急忙去别的地方继续寻找了。这时候又是拍门又是呼喊的阿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他突然想到，
10: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如果再不想办法，就要在这里一下子被困七天了。
9: 想到这里，阿强摸遍了自己全身上下，想找一个坚硬的东西敲击电梯门。

0: 常想到。
1: 对了，我可以把鞋子脱掉，用鞋底用力敲击电梯门呢。
0: 由于阿强没有带手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他决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细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期盼着有人上楼，或者是清洁阿姨早晨扫地时路过，到时候再全力呼救。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强听见外面好像有人拎水桶拖地的声音，他高兴坏了，急忙用两只鞋敲打电梯的钢板处，击打出了鼓点的频率来。此时正在四楼拖地的清洁阿姨听见了击打声，她立刻发觉楼里还有人，于是她马上跑下楼去报告了保卫科值班员。20分钟后，单位的领导、消防人员、电工等人赶到，终于将阿强救了出来。小朋友们，最近几年被困电梯的事故时有发生，有时候是停电，有时候是发生了故障。大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们可以利用电梯上的紧急呼叫装置或对讲机、手机等进行救援。如果没有紧急呼叫或对讲机，手机又失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拍门叫喊或脱下鞋子敲打，请求营救。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一天中午，旅行家小蜥蜴经过一幢房子时，忽然停下了脚步。大房子的窗户前面有一个漂亮的葡萄架，葡萄架上挂着一串串紫色的葡萄，葡萄架的下面呢，有一个五颜六色的小房子。小蜥蜴跑过去一看，

0: 小房子里面有一张小圆桌和几把小椅子，还有一张小小的床。
1: 这张床看起来好舒服，正好我有点困了。
0: 于是小蜥蜴钻进了小房子，爬上了床，脑袋一挨着枕头，它就睡着了。一直睡到傍晚，小蜥蜴才醒来。咦，小圆桌上怎么多了两粒葡萄和两颗糖，还有一条冒着热气的小毛巾。小蜥蜴用热毛巾擦了擦脸，挺舒服的。接着他又在每颗糖上舔了一口，一颗糖酸酸的，一颗糖甜甜的，味道真不错。不过葡萄他可不爱吃，于是他跑出小房子，爬上葡萄架，抓了两只苍蝇和五只蚊子当晚餐。天渐渐的黑了，大房子里亮起了一盏盏的灯。呀，小房子里也有亮光呢，亮光是一只细细的粉红色的蜡烛发出来的。小小的亮光把房子照得晶莹透亮，就像那是皇帝的宫殿似的。小蜥蜴好奇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在这时，大房子的门开了，一个胖乎乎的小姑娘走了出来，她朝小蜥蜴鞠了一躬。
2: 您好，我是这间小小旅店的老板，请问您对我的服务满意吗？
0: 原来这个小房子是小姑娘开的小小旅店。小蜥蜴想，
1: 哦，也许它是专门为我们小蜥蜴开的吧。要知道，世界上每一个小蜥蜴可都是旅行家呀。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太多了。小猪的葡萄园今年获得了大丰收。小猪说，
10: 哎呀，葡萄真是太多了。
9: 葡萄太多了怎么办呢？屋子里堆不下，一个人也吃不完，那就送给朋友吧。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兔子家。不过小猪是个直肠子，说什么都是直来直去的。
10: 小兔子，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送来一些给你。
9: 听听，这都是什么话呀？好像不是去送礼物，而是找人帮忙一样。不过，小兔子很乐意帮小猪这个忙，它的长耳朵一晃一晃的，像在跳舞一样。
11: 谢谢你啊，小猪，葡萄看起来很好吃呢。
9: 接着，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鹿家。小猪还是那句话，
10: 小鹿，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给你送来了一些。
9: 小鹿也不介意小猪这么说话，他笑眯眯地接过葡萄。
6: 谢谢你啊，小猪，我最喜欢吃葡萄了。
9: 接下来，小猪又去了小猴子家、小马家、小熊家，走了很多路，终于把葡萄送得差不多了。晚上，小猪累得靠在沙发上，揉着他的脚丫子说，
10: 葡萄太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这足足让我跑了一整天。

0: 呢。
1: 第二天，鸽子邮差送来满满一袋子东西。
2: 小猪，这全是给你的。
1: 打开一看，天哪，这是满满一袋子的感谢卡呢，真是太多了。奇怪的是，小猪这次一点儿也不嫌多了，他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感谢，也尝到了与他人分享劳动果实的快乐。他把那些感谢卡全挂到了墙上，一面墙都挂满了。小猪看着他的卡片墙，满意地想，
0: 希望明年我的葡萄还能大丰收，我就能跟更多的朋友分享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

0: 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可怕的渔夫。上集我们说到，警察认为匹诺曹用书本砸伤了同学，要把匹诺曹抓起来。匹诺曹趁警察不注意时逃跑了，警察放出警犬追赶匹诺曹，匹诺曹拼命地向海边跑，警犬在后面紧追不舍，离匹诺曹越来越近。这时匹诺曹已经跑到海边了，他像一只小青蛙似的很利落地跳进了海里。警犬想停下脚步，可是他跑得太快了，脚步收不住，跟着也跳进了海里。这只可怜的警犬不会游泳，它的四只脚在海面上乱滑，想要浮出水面，可它越滑越往下沉。警犬害怕极了，它睁大眼睛，可怜兮兮地对匹诺曹说：
3: 我快要淹死了，请你救救我。
9: 匹诺曹浮在海面上，气呼呼地转过头，不愿意理睬警犬。可是警犬叫得十分凄惨，匹诺曹很快就心软了。他转过头对警犬说：
10: 想让我救你，你得先保证以后不再找我麻烦，不再追我。
3: 我保证不再找你麻烦了，请你快救救我吧。
9: 刚开始匹诺曹还犹豫了一下，可是他记起爸爸说过的话，爸爸说应该多做好事。于是他游到警犬身边，一把抓住他的尾巴，带他回到了沙滩上。可怜的警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喝了好多海水，肚子胀得像个大皮球。虽然得到了警犬的承诺，可匹诺曹还是不太相信他。匹诺曹重新跳回海里，游了一段距离之后

0: 对他刚救起来的警犬喊道：
1: 喂，再见了。
2: 再见，匹诺曹，感谢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匹诺曹顺着海岸向前游，游着游着，他发现岸边的礁石上有一个山洞，山洞里冒出烟来，飘得高高的。匹诺曹心想，
1: 这山洞里一定有火，太好了，我可以过去把衣服烤干。
0: 他拿定了主意，就向礁石游过去。忽然，他觉得水底下有一个东西升了起来，把他拖到了空中。他向下一瞧，发现自己被渔民的渔网抓到了，他的旁边还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鱼，这些鱼正摇着尾巴使劲挣扎。这时，山洞里走出一个丑陋的渔夫，他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一大堆绿草，他的皮肤、眼睛都是绿色的，他还有绿色的胡子，老长老长的，一直垂到脚上。渔夫把网从海里拉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叫着：
3: 老天保佑，今天又能饱餐一顿了。
0: 渔夫提着渔网走进山洞，山洞里很黑，到处都是烟，中间有一只大油锅，油锅里正炸着什么东西，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渔夫打开渔网，把鱼一条一条地抓出来，扔进旁边的水缸，最后只剩下匹诺曹还在渔网里。渔夫抓住匹诺曹，仔细一看，大声叫了起来：
3: 这是什么鱼啊？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难道是螃蟹？
0: 听到渔夫的话，匹诺曹很生气，他扯着嗓子说：
1: 什么螃蟹，别胡说八道，我是个木偶。
3: 木偶？很好，我从来没有吃过木偶鱼，一会儿我一定要尝一尝。
1: 我不是鱼，我跟您一样会说话会思考。
3: 说的没错，既然你跟我一样会说话会思考，那我很愿意给你应有的照顾。
1: 什么照顾？
3: 为了表示友好和敬意，我让你自己来做选择，你要在油锅里炸呢，还是要在汤锅里煮呢？
0: 匹诺曹吓坏了，低下头，浑身打哆嗦。他小声对渔夫说：
1: 如果能选择的话，我希望您放了我，让我回家去。
3: 别开玩笑了，这么罕见的鱼，我当然要尝一尝了。我看还是用油炸吧，就这么办。
0: 匹诺曹吓得哇哇大哭，他把身体扭得像一条鳗鱼，想挣脱渔夫的大手。渔夫有些不耐烦了，他用蒲草把匹诺曹的双手双脚捆了起来，跟其他鱼一块儿扔进水缸。接着他拿出一个装满面粉的木盆，把面粉撒在鱼身上，一条一条地拌好，然后把鱼扔到油锅里炸。眼看一条条鱼被扔进油锅，匹诺曹害怕的浑身发抖，终于轮到了匹诺曹。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匹诺曹紧张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绝望的闭上了眼睛。小朋友，匹诺曹真的会被渔夫扔进油锅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0: 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3: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2: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4: 你是谁？
5: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2: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6: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2: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7: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2: 胖子说，
3: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2: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6: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2: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8: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2: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6: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2: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9: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2: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6: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2: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5: 殿下别怕，看我的。
2: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5: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2: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家家国最有修养的国王。地球上有一个很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只有一家人那么多，所以叫家家国。起先可不叫这个名字，

0: 家家国的国王为了让这个国家显得有气势，给国家起名叫超级大大国。后来，国王在外国游客的摄影机里见识了真正的超级大大国，就把国家的名字改成了家家国。别看家家国挺小的，让国王生气的地方可太多了。最让他生气的是这个国家太吵了。
1: 吵死了，吵死了！
0: 国王每天都要捂住耳朵大喊大叫，每次喊完他都会忧伤地坐在树底下，心想，
1: 我可是最有修养的国王啊，偏偏每天都要大喊大叫，多费嗓子呀。
0: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到底都有什么事情让国王这么伤神呢？这天一大早，管家婆婆对国王说，
2: 芦花母鸡已经三天没下蛋了。
1: 为什么没下蛋？我不管，我每天早晨都要吃一颗白水煮蛋，你得保证国王的营养啊。如果吃不到鸡蛋，我们超级大大的家家国就完了，你懂不懂啊？
2: 可是
1: 吵死了！
0: 管家婆婆被国王呵斥了一顿，只好弯腰退了出去。管家婆婆刚离开，柴火总理就来禀报：
3: 陛下，因为最近一直下大雪，树根都湿透了，所以劈下来的柴火是潮湿的，烤火的时候可能会有烟，请您多包涵。
1: 吵死了，我不管，国王得有明亮的眼睛，好看清楚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眼前不能有烟，不能把眼睛熏出泪水。
3: 我
0: 柴火总理刚发出蚊子般的声音，国王就跺着脚大喊大叫，柴火总理的腿都吓软了，赶紧跑了出去，还摔了个跟头。国王气坏了，他心想，
1: 瞧瞧，成什么体统，路都走不稳。
0: 接下来米面大长官来对国王说，
4: 我千挑万选，还是担心有漏掉的小虫子，如果您吃到带虫子的米饭，请不要动气。
0: 国王又喊了起来，
1: 怎么能不动气，我可是国王啊，怎么能吃带虫子的饭呢？不吃不吃。
0: 国王的声音太大了，瘦瘦的米面大长官被震得打着滚儿离开了。国王气得浑身打哆嗦，这时他感觉嗓子很疼，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他张口喊烹茶师，可他发不出声音了。他心想，
1: 难道我变成哑巴国王了吗？
0: 他走出房间去找烹茶师，却发现烹茶师不在茶室。国王气呼呼地走出来，看到管家婆婆正在院子里跟芦花母鸡说话，声音很温和，神色很慈爱。那只芦花母鸡平常很骄傲，经常和别的鸡打架。国王心想，
1: 管家婆婆敢和芦花母鸡靠得那么近，可真勇敢呐。
0: 只见芦花母鸡安静地蹲着，不一会儿就下了一个圆滚滚的大鸡蛋。国王开心地点了点头，他继续去找烹茶师。他走到另一个院子里，看见柴火总理在劈树根，树根已经被冻透了。他一边砍一边喊着号子，很有节奏，劈出来的柴一般大小，放得整整齐齐，像一幅画似的。国王在心里由衷地赞叹，
1: 很好，真是个诚恳的柴火总理。
0: 国王又向前走，来到粮仓的院子里，看见

0: 面大长官正在用冰块冻大米里的虫子，他用弯弯的竹签一粒粒地挑选，就像在绣花，动作很优雅。国王心想，
1: 真是个聪明的米面大长官。
0: 过了一会儿，国王终于在茶叶炒制房里找到了烹茶师，他正在手工炒制茶叶，动作熟练，手势优美。烹茶师坐下来为国王泡了一壶清嗓茶，喝完茶，国王的嗓子立刻舒服了。他小声说，
1: 今天家家国好安静啊。
0: 烹茶师看着国王点了点头。忽然国王意识到，原来总是让他感觉吵闹的声音并不是来自别人的，而是他自己发出来的。想到这里，国王低头沉默，静静地喝茶。从此以后，国王每天说话都轻轻的。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感觉很不自在，毕竟对于一个习惯大喊大叫的人来说，轻轻地说话是非常累的事情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6: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修水壶》。动物王国举行夏令营活动，小猫、小狗、小羊和小马都参加了。他们背着水壶和干粮，一口气跑了20多千米，来到刀背山脚下。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再加上跑了那么远的路，他们自带的一壶水很快就喝完了。小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主动提出帮大家拿着空水壶。没想到在山顶的时候，小马脚下一滑，把水壶全部都甩了出去。这些水壶顺着山路叮叮咣咣地一直滚到山脚下。等大家下山找到水壶的时候，所有的水壶已经被磕得坑坑洼洼，不成样子了。小马不好意思地说：
9: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让大家的水壶都磕坏了。你们把坏掉的水壶交给我吧，我带到城里去修好，再还给你们。
4: 小猫、小狗和小羊听了，都摇了摇头。小猫回答说：
10: 不用，修个水壶太容易了，我们自己带回家修。
4: 小马看着那些被跌得不成样子的水壶，心想：
9: 这样的水壶回家怎么修啊？
4: 第二天，小猫、小狗、小羊拿着水壶来到了小马家。小马拿起小猫修好的水壶问：
9: 你的水壶真的修好了呀？你怎么办到的呀？
4: 小猫笑着回答：
10: 我只要在水壶里接点水，然后把瓶盖拧紧，就一直放在火上烧，等水烧开之后变成水蒸气，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全部都撑开了。
4: 小马听了小猫的回答，急忙说：
9: 你这样的做法太危险了，水蒸气多了，水壶会爆炸的。
4: 接着，小马又拿起小狗修好的水壶，发现它的水壶沉甸甸的，并且还冰冰凉。小马问：
9: 你是怎么把水壶修好的呀？
4: 小狗回答说：
11: 我把水壶里灌满水，放到冰柜里去冷冻，等到水全部结成冰时，身体就会变胖，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都撑开了。
4: 原来，小狗

0: 水壶里装着一整个冰块呢。只有小羊的水壶还没有修好，但小马拿起小羊的水壶，感觉到沉甸甸的。他拧开盖子一看，里面装满了黄豆。小马不解地问，
1: 装这些黄豆有什么用呢？
0: 小羊回答说，
2: 我想利用干黄豆吸饱水分膨胀的原理把水壶修好，可是黄豆膨胀的有点慢，现在还没有什么效果。
0: 于是四个小伙伴一起围着水壶，等待水壶上一个个的小坑鼓起来。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嗨，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是我的我不要。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妈妈带着兰兰去牛牛哥哥家里玩。牛牛哥哥的玩具可多了，有水枪、变形金刚、积木房子，还有遥控汽车。兰兰和牛牛哥哥玩得可开心了。不过兰兰最喜欢的是一只玩具小狗，这只小狗跟兰兰的手掌差不多大，全身都是雪白色的，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好看极了。兰兰只要用小手轻轻地摸一摸，小狗就会奶声奶气地叫起来。要是兰兰摸到了小狗的尾巴，它就开始不停地摇尾巴了。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兰兰还是不舍得和这只小狗分开，于是兰兰就偷偷地把小狗狗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带回了家。一回到家，兰兰赶紧钻到自己的屋子，摆弄这只小狗狗。奇怪的是，无论兰兰怎么碰它，小狗狗就是一动也不动，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汪汪汪地叫了。兰兰立刻就着急了，
8: 小狗狗，小狗狗，你怎么啦？
7: 可是不管兰兰怎么呼喊，怎么摆弄，小狗狗就像睡着了一样不理兰兰。兰兰伤心地哭了起来，
8: 我把小狗狗弄坏了。
7: 兰兰哭着哭着不知不觉睡着了。在睡梦中，兰兰看见小狗狗蜷缩在墙角伤心地抽泣。兰兰赶紧上前问，
8: 小狗狗你怎么啦？
7: 小狗一边哭一边回答，
8: 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
7: 听到狗狗的哭声，兰兰的心里也难过极了。
8: 小狗狗，你别伤心，明天我就带你回家。
7: 第二天，兰兰一大早就起床了，她带着小狗狗又来到了牛牛哥哥家。
8: 牛牛哥哥，对不起，昨天我把小狗狗偷偷带回家了，我错了，我不应该拿你的玩具。但是小狗狗既不叫也不摇尾巴，它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7: 牛牛哥哥把小花狗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1: 兰兰妹妹，它没有生气呀，它只是没有电了，我给它换上新电池就好了。
7: 换好了电池的小狗狗又开始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还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牛牛哥哥对兰兰说，
1: 你看，他还在感谢你送他回家呢。
7: 兰兰也开心地回答，
8: 嗯，我知道了，牛牛哥哥的家也是小狗狗的家，他看不到小主人的时候肯定可伤心了。那我以后可以经常到牛牛哥哥家里来和小狗一起玩吗？我要和牛牛哥哥一起。

0: 做小狗狗的好朋友。
1: 当然，我和小狗狗都欢迎你。
2: 小朋友，你们也要向兰兰学习哦，不是自己的东西可不能随随便便带回家里去哦。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熊盖房子。小熊是个木匠，他在森林里开了一间作坊，专为小动物们盖房子。一天，狐狸小姐请他帮自己盖一座漂亮的房子，小熊得意地吹嘘：
6: 没问题，我盖的房子绝对是森林里最漂亮的。你放心，这座房子将会和国王的城堡长得一模一样。
5: 狐狸小姐高兴地走了。很快，小熊便盖好了房子。但是，这明明就是一座普通的木房子呀！狐狸小姐失望极了。大家都知道小熊爱吹牛，因此他的作坊生意也跟着冷清起来。没有人去找他盖房子，这可把小熊急坏了。无奈之下，小熊只好去请教老木匠。小熊不解地问老木匠：
6: 您说为什么大家不找我盖房子呢？
5: 老木匠说：
7: 你盖的是木房子，就不能说和城堡一样，要实事求是，认认真真地做事，诚实地做人，才能获得成功。
5: 小熊回到作坊，刚好碰见前来定制房子的松鼠先生。松鼠先生要求说：
8: 我想盖一座漂亮的房子。
5: 小熊想起老木匠的话，就诚恳地说：
6: 我会按你的要求尽量盖得漂亮。
5: 松鼠先生高兴地走了。小熊认认真真地按松鼠先生的要求盖起了一座舒适的木房子。
8: 房子好漂亮呀，我真喜欢。
5: 松鼠先生的称赞让小熊感到欣慰，他决定以后要一直当一位诚实的木匠。小熊没有认清自己的实力，用空话大话欺骗了狐狸小姐。还好他及时认清了自我，认真踏实地去做事，相信大家也会慢慢看到他的变化。小朋友们，我们做事情时也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欺骗别人哟。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4: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4: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3: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3: 我哪一步做错了？
4: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3: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3: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5: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3: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

0: 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1: 大家看着，
0: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2: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2: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0: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2: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0: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3: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0: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2: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1: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0: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大象和蚂蚁》。森林里有一对好朋友，蚂蚁和大象。别看他们的个头差别很大，两个人的感情可深厚了。大象虽然性格平和宽厚，但总是懒洋洋的。蚂蚁的性格踏实勤奋，但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两个小伙伴在一起，长短互补，算得上是一对完美搭档。在一个天气闷热的夏天，厚厚的乌云忽然把太阳挡得严严实实的，一丝阳光也透不下来。白天一下子变成了晚上，阴沉沉的。

0: 蚂蚁急忙去找大象，从大象的脚跟爬到大象的耳朵旁边，大声地喊道：
1: 大象大象，暴风雨要来了，我们快去找个地方躲雨吧，不然雨水会把我们冲走的。
0: 大象仗着自己体格壮，又熟悉水性，根本不把风呀雨呀的放在眼里。他忽闪忽闪自己的大耳朵说：
2: 不就是下场雨吗？没有必要到处跑，下大雨正好还给我冲冲澡呢，我只要好好待在这里就可以了。
0: 蚂蚁摇了摇头，只好自己急匆匆地找躲雨的地方了。没想到还没过一会儿，风越来越大，不仅沙子泥土被吹得到处都是，就连树枝也被大风刮断了。大象一下子慌了神，
2: 糟糕，是龙卷风，我会被卷到天上去的。
0: 大象被吓得不断地打哆嗦。正在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
1: 快跑，顺着河边一直跑，就能看见一个山洞，我们要赶快躲进去。
0: 原来蚂蚁早就猜到大象会把这恶劣的天气不当一回事儿，还没走出多远就掉头回来找它了。大象迅速地向前跑起来，蚂蚁就躲在大象的耳朵里，不断地给它指着路。很快他们就到达山洞里了。龙卷风过去后，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还伴随着一阵一阵的响雷。不过轰隆隆的雷雨声再也不会吓到他们两个了。两个好朋友躲在山洞里，享受着友情的温暖。大象在心里默默地感激着蚂蚁的救命之恩，而蚂蚁则躺在大象的耳朵里，美美地睡着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

0: 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手拉手，
6: 巧虎，我们要出门了，出门要手拉手哦。
5: 嗯，出门手拉手。
7: 哈哈，巧虎，出门手拉手，快乐走走走。
5: 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起手拉手。小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对了，要和大人手拉手。

0: 桥仙境第二十集，原来是一场梦啊。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白兔捡到了一封信，红桃国王怀疑是偷馅饼的人写的，让白兔把信读出来。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白兔，白兔把眼镜往上扶了扶，认真地开始读信。
1: 听朋友们说，你去找过他，他夸赞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不会游泳。他对他们说，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不罢休，你要怎么办？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你也给过我许多，他把全部都给你，原本这些都属于我。要是碰巧我或他都卷入这件事，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我曾认为你是一个障碍，在他发怒之前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切莫告诉他，他钟情于他们，这是沉寂的秘密，除了你和我，万不能透露给其他人。
0: 红

0: 朝国王拍手大笑道：
1: 哈哈哈哈，看，终于找到证据了，陪审员们现在可以做出裁决了。
0: 爱丽丝阻止道：
2: 不过是一首诗罢了，谁能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呢？要是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我或许才能信服。
0: 几分钟功夫，爱丽丝又长高了不少。说这话的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可是没人愿意解释那首诗的意思。红桃国王从白兔手中拿过信，放在膝盖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
1: 本来这首诗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就算解释它也没人懂得它的意义。等等，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信上写我与水无缘。
0: 红桃国王抬起头问红桃杰克：
1: 你会游泳吗？
0: 红桃杰克难过地摇了摇头说：
3: 我怎么能在水里游泳呢？我的身体是一张纸片，我会淹死的。
1: 这样的话谜底就揭晓了。大家看，诗中说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这一定是在说陪审团。而这句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这是说红桃杰克在安排偷馅饼，大家觉得对吗？
2: 可是诗句后面还说他把全部都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红桃国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
1: 没错，这很明显呢。你看诗中这句，在他发怒前。
0: 红桃国王转头对红桃王后说：
1: 我想，亲爱的王后，你从来没有发怒过，对吧？
0: 红桃王后听了怒吼道：
4: 废话，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发怒过。
1: 亲爱的，看来这里没有提到你的意思。
0: 接着红桃国王扫了一眼喧闹的法庭，大声说道：
1: 陪审员们，那现在我们就做裁决吧。
4: 不，先宣判再裁决。
2: 真是胡说八道，都是要先裁决才行。
4: 你给我闭嘴。
2: 我偏要说。
4: 来人啊，把这个小姑娘给我关起来。
0: 可是周围的人都假装没有听到，根本不听他的命令。
2: 你休想大家听你的话。
0: 说这话的时候，爱丽丝的身高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正常大小，比其他人要高出很多。她不客气地说：
2: 你们不过是一副扑克牌罢了，我才不怕你们呢。
0: 听了爱丽丝的话，所有扑克牌士兵都很生气，纷纷跳到半空中朝爱丽丝猛扑过来。爱丽丝又气又怕，挥动手臂想回击他们。可是爱丽丝忽然发现自己在河边躺着，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还为她拂去了脸上的落叶。姐姐对爱丽丝说道：
5: 爱丽丝，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快点醒醒吧。
0: 爱丽丝不由得感叹说：
2: 天哪，原来一切只是个奇妙的梦啊。
0: 他立刻把自己梦中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爱丽丝讲完后，姐姐疼爱地说：
5: 这个梦果然非比寻常，太有意思了。不过你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不然就没有茶点吃了。
0: 听到有茶点，爱丽丝马上站起来向家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想：
2: 这个梦真的好奇怪呀。
0: 爱丽丝离开后，姐姐留了下来，坐在河边

赏着美丽的落日，回味着爱丽丝那有趣的梦境。就这样想着想着，她也开始做起梦来。起初她在梦中遇见了爱丽丝，爱丽丝正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热切地看着她。不久她又听到了爱丽丝的说话声，一切与真实世界并无不同。不一会儿，她感觉自己掉进了妹妹爱丽丝梦境中的国度。她看到那只白兔快步跑过自己的腿边，草叶在风中的声音格外动听，还有一只惊慌的老鼠跳进了水池。啊，三月兔也出现了，正和伙伴们一起分享那永远也吃不完的茶点。红桃王后嚷嚷着要把人关进监狱，猪宝贝在公爵夫人的怀里不停地打着喷嚏，空中还传来各种古怪的声音。半鹰半狮的怪兽发出的怒吼声，蜥蜴在石板上写字时的咯吱声，可怜的睡鼠进入梦乡后的喘息声。于是他直起身子，好让自己轻松地徜徉在梦境中。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妹妹爱丽丝梦境的重现。当他睁开眼睛，面前的生活还是和平常一样，青草因为风的吹拂沙沙作响，水塘也因芦苇的摇曳荡起一圈圈波纹。最后他仿佛看到爱丽丝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依旧有一颗美好的童心。孩子们都喜欢缠着爱丽丝，兴高采烈地拜托爱丽丝多讲些奇怪的故事。爱丽丝会告诉孩子们，这宛如仙境般的梦境永远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她将永远记得这个难以忘怀的愉快的夏天。小朋友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欢乐。大家做过哪些有趣的神奇的梦呢？

0: 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汤姆经过一片森林时，突然遇到了一只饥饿的老虎，老虎大吼一声朝他扑过来，他大惊失色，撒开腿拼命地跑，最后跑到了断崖边上。汤姆站在危险的断崖边，已经无路可逃。这时他心想，
5: 与其给老虎当点心，还不如跳下悬崖，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4: 于是汤姆纵身跳下悬崖，非常幸运的是，他卡在一棵结满梅子的树上。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突然听到断崖深处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声。汤姆往崖底望过去，只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吼声让他恐惧，上面有老虎，下面有狮子，他觉得这回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但转念一想，
5: 哎，狮子和老虎都是猛兽，被谁吃掉结局都是一样的。
4: 想到这儿，汤姆突然觉得有一点轻松了。这时他又听到一阵细小的声音，原来有两只老鼠正在用力地咬着树干，他不禁发出一阵惊呼，
5: 完了完了，我离死又近了一步，
4: 反正也活不成了。汤姆反而不担心了，他想，
5: 我与其被狮子咬死，还不如等老鼠咬断树干摔死好受些。
4: 汤姆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看到梅子长得很好，就摘了些吃，填饱肚子后，他又想，
5: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还不如在临死前好好的睡一觉呢。
4: 于是他很快就靠在树上睡着了。睡醒之后，汤姆吃惊地发现两只老鼠不见了，老虎和狮子也不见了。于是他顺着树枝万分小心地爬上了悬崖，终于脱离了险境。原来当汤姆睡着时，老虎饥饿难耐，决定向挂在树上的他扑去，结果却跳到了崖底。两只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吓得逃走了，而老虎和狮子则在悬崖底展开了激烈的打斗，最后双双负伤逃走了。小朋友们，故事的主人公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能平静地接受现实，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正是因为他在面对困境时拥有豁达的心态，才得以摆脱困境。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也要努力让自己从惊慌恐惧中平静下来，这样才能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合唱比赛》。森林学校一年一度的合唱比赛就要举行了，所有的班级都为这次比赛排练了好久，想要在今天好好表现。小动物们也早早地来到了森林里最大的那棵梧桐树下集合。
7: 这个时候，灰熊老师发现小狐狸闹闹还没有到。过了很久，闹闹才喘着粗气来到了集合的地点。原来他在来的路上发现自己忘了穿比赛的衣服，又急匆匆地跑回家换衣服了。闹闹低着头，飞快地跑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正在唱歌，他们班的歌声真好听，所有的小动物都被吸引住了，整个场地安安静静的，只有袋鼠老师班级的歌声在飘扬。这个时候，闹闹却开始跟身旁的小白兔同学开始聊天。
0: 小白兔，你昨天借给我的那本漫画书真好看。
7: 小白兔压低声音打断了闹闹的话。
8: 嘘，不要说话，大家都在认真欣赏合唱呢。
7: 可是闹闹一点儿也不想听，他左看看右瞧瞧，还动来动去的，结果一不小心踩到了小松鼠的尾巴，小松鼠疼得大叫起来。
9: 哎呦！
7: 大家都齐刷刷地朝着闹闹看来，可是闹闹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吐了吐舌头，做出一副认真观看合唱的样子。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唱完了，大家都热闹地鼓起掌来。闹闹懒洋洋地拍了几下手，自言自语地说：
0: 我怎么没有觉得他们唱得好听？他们的合唱一点意思都没有。
7: 灰熊老师听到了，严肃地对闹闹说：
10: 闹闹，你这么说可不对，别人演出完毕，我们鼓掌是一种鼓励，也是礼貌，一会儿就要轮到我们班级上去唱歌了，别人也会为我们鼓掌的。
7: 闹闹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声地回答：
0: 我知道了。
7: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你听明白了吗？观看演出或者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安安静静地认真欣赏，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要及时送上掌声，这才是对演出者最大的尊重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好朋友电视台》。小刺猬感冒了，自个儿待在家里闷坏了。小老鼠很难过，可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帮助它。中午，小老鼠经过一所大房子，看到桌上有一个大木匣，木匣上镶着一块大玻璃。一个小孩子一边喊着：“
10: 妈妈，妈妈，我要看电视！”
9: 一边扭了一下开关。啪，好看的电视节目便开始了。回家的路上，小老鼠忽然想出了个顶好顶好的主意。
11: 对，我可以做一台电视机送给小刺猬。
9: 回到家中，小老鼠叫来几个小伙伴，大家一起动手干起来，一边干一边唱：
8: 乒乓啪，乒乓啪，做个电视机送到刺猬家。
9: 他们先做好一个木匣子，镶上块大玻璃，再用油漆漆好，电视机做成了，大家坐成一排等着。小老鼠啪地扭了一下开关，可等啊等啊，什么节目也没有。
11: 嗯，怎么回事啊？
9: 小老鼠钻进木匣里，东瞧瞧，西望望，挥挥手向小伙伴们说话。他忽然听到小伙伴们喊起来：
8: 好看好看，真好看，小老鼠变成演员了。
9: 说着，大家都一起钻进木匣里，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翻跟头。嘿，一个个玩得真开心。小老鼠看着大家，一下子又想出好主意。他和大家一起把电视机搬到了小刺猬家，让小刺猬扭了一下开关，啪，小老鼠立刻钻进木匣里开始播音了。
11: 好朋友电视台现在开始播报节目，首先向小刺猬问好，祝他身体健康。
9: 接着一群小老鼠全钻进木匣里，大家又跳又唱：
8: 好朋友电视台，自己编自己拍，一二三四五六，我们自己演起来。
9: 小刺猬在床上越看越高兴，忍不住也跳下来钻进木匣里，和大家一起又跳又唱，把自个儿的病全忘掉了。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卷卷猫是。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是《包公审石头》。包公名叫包拯，是宋朝的一位官员，他皮肤黑黑的，额头上还有一个月牙的标记。包公非常聪明，任何复杂的案子都难不倒他。在包公管辖的地方，有一户贫穷的人家，家里有生病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一个小孩。为了赚钱给父母治病，小孩每天早早起床，提着一篮子油条去集市上卖。他一边跑一边叫卖，
5: 卖油条，卖油条喽！好吃的油条两枚铜板一根。
4: 一天，这个孩子把油条卖完，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数钱，被他摸过的铜钱都沾上了他手上的油。看着这些钱，小孩可高兴了，心想，
5: 正好100个铜板，我可以给爸妈买药治病了。
4: 由于卖了一上午油条，小孩累坏了，他躺在石头上睡着了。可是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铜板不见了，他又着急又伤心，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时候包公正好经过，他看见小孩在哭，就问，
6: 孩子，你在这儿哭什么呀？
4: 小孩哭着说，
5: 我卖油条赚来的钱不见了，被人偷走了，我不能给爸妈买药治病了。
4: 包公听完说，
6: 我知道了，一定是这块石头偷了你的钱，我来审问这块石头，让他把钱还给你。
4: 人们听说包公要审一块大石头，都跑来看热闹。只见包公对那块大石头说，
6: 石头，是不是你偷了小男孩的铜钱？快说快说。
4: 石头哪里会说话呀，可是包公还是继续问，
6: 石头，你要是再不说话，我就让人打了你的头。
4: 石头还是没说一句话，于是包公手下的人就拿着棍子噼里啪啦地打起石头来。看热闹的人一边偷笑一边叽叽喳喳地说，
7: 石头怎么会偷钱呢？
8: 别人都说包公聪明，我看呢，他也就是个糊涂蛋。
4: 包公听见了就说，
6: 我还没审完你们就说我是糊涂蛋，现在我要罚你们每个人都拿一个铜钱来。
4: 说完，包公叫手下的人借来一个盆子，倒上水，让看热闹的人往盆子里丢铜钱。看热闹的人没办法，只好排着队往盆子里面丢铜钱。扑通扑通扑通，有一个人刚把铜钱丢进盆子里，包公就叫手下人把他给抓了起来。包公指着那个人说，
6: 你就是小偷，你偷了小孩的铜钱。
4: 小偷说，
9: 你凭什么说我偷了钱？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凭什么抓我？
4: 大家也都觉得很奇怪。包公说，
6: 小孩卖油条时手上沾了油，他的铜钱上也都有油，你们瞧，只有这个人丢下铜钱时水盆里有油飘起来，所以一定是他偷了小孩的铜钱。
4: 小偷听了，急忙把100个铜钱还给了小孩，并跪地求饶。围观的人们赞不绝口，说，
8: 包公果然聪明啊。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炉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支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3: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

0: 讲故事，
1: 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嗨，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变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她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它就是云婆婆。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3: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今天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2: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她像往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它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向日葵的花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它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3: 小魔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他最佳表情奖。
2: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

0: 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4: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7: Try everything.
8: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6: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8: 说完， 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9: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6: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9: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6: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8: 笑笑举起手说：
10: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6: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苍蝇真好吃啊。
8: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6: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10: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6: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0: 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1: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0: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1: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七姓篇。姬姓正统起源于周朝的国姓姬姓，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将自己的弟弟卫康叔封到了魏地，建立了魏国。后来魏国的后裔里有一个叫孙林父的人，他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官。不过孙林父为人比较专横，处事也不检点，大家都很不喜欢他，所以孙林父就被赶到了一个叫七的地方。后来孙林父的子孙们就以七为姓氏流传了下来。七姓中的代表人物叫戚继光。戚继光是明朝时期的著名将领，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个他打败倭寇的故事。传说戚继光带领他的戚家军打败了很多的倭寇，但是中国岸上还有很多残余的倭寇偷偷地藏了起来。这一天，戚继光带领部队来到一个叫张湾的村子里。村子里的人告诉戚继光，
6: 我们这里有一群倭寇，他们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这个岛周围的水位很浅，涨潮时坐镇的船只很容易搁浅，但是退潮时海滩上又都是泥土，腿就会陷进泥里，所以很难攻打这群倭寇。
5: 戚继光听了，就带着部队来到那个岛屿。他看了看地形，对自己的士兵说，
7: 这群倭寇太可恶了，躲在这里残害我们的百姓，今天晚上我要带你们进攻岛屿，打败他们。
5: 晚上的时候，戚继光对自己的部下下令说，
7: 现在退潮了，海滩上都是泥土，你们每个人都背上一捆稻草，一会儿把稻草铺到海滩上，然后匍匐着过去，这样腿就不会陷进泥里，等人到齐了，我们一起打败他们。
5: 戚继光的部队就按照他的命令顺利过了海滩。这个时候，岛屿上的倭寇们怎么也想不到会突然出现一大堆军队，吓得转身就跑，边跑边喊，
8: 戚继光的军队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带了很多天兵天将，我们快跑啊！
5: 所有的倭寇大乱，戚继光趁机带着他的部队把所有的倭寇都俘虏了，张湾这个地方也恢复了以往的和平。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3: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4: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3: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2: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4: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2: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5: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2: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3: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2: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5: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6: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4: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6: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7: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4: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他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6: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7: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4: 咪咪笑着答应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4: 哎，你这人，
1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3: 哼，

0: 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3: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0: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3: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救命！
4: 有人死了！
3: 啊！
4: 有人死了！
5: 危险！快让开！
3: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5: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6: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7: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毛以生造桥》。毛以生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他7岁时进了南京思义学堂，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自然科学知识。毛以生可高兴了。有一次，毛以生看到一本书上圆周率派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100位，他就决定要把这100位数字都背下来。到了新年晚会上，他一口气把100位数字一个不错的背了出来。
10: 3.1415926。
9: 在场的老师和同学都惊呆了，高兴的一直给他鼓掌。毛以生10岁那年，过端午节，南京举行划龙舟比赛，场面非常热闹。站在岸边上的人们为了看比赛都挤上了秦淮河上的文德桥，突然文德桥轰隆一下子塌了下来，桥上的人们措手不及，掉入水中，砸死淹死了不少人。毛以生看到这不幸的一幕，非常震惊和难过，他暗下决心，
10: 我长大了一定要造最结实的桥，这样就不会发生这么惨的事啊。
9: 从此毛以生只要看到桥，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只要看到了有关桥的文章就把它抄到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毛以生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唐山路况学校，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造桥专业。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每次上课前都认真预习，划出不懂的地方，上课时记下老师讲课的重点和难点，课后再参考外文书籍整理成笔记。在路况学校的5年时间里，他整理的听课笔记有200本，将近1000万字。当时的教育部考察全国各工科大学教学成绩时，唐山路况学校被评为第一名，在第一

0: 名的学校里，毛以升毕业考试成绩排名第一，清华学堂向全国招收十名留美研究生，结果毛以升又考个第一名。于是毛以升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取得了硕士学位，两年后获得了博士学位。美国导师对他说，
1: 毛以升，你要不要考虑留在这里继续做研究？
0: 毛以升回答道，
2: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人是有国籍的。
0: 回国后，毛以升想，
2: 中国的大河上已经有一些大桥了，但都是外国人造的，我要把所学得的知识用于实践，在中国造现代化的大桥。我们要自己建造钱塘江大桥，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够做到。
0: 1937年，毛以升和同事们历经种种艰辛，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同时都可以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豌豆的故事。一天晚上，小兔子正在睡觉，突然一阵说话声把它吵醒了。原来是两个小细菌正在它床底下小声地商讨，
6: 过几天我们就来袭击这只小兔子吧，它的牙齿发炎了，咱们可以住到它的牙齿里面去。
2: 小兔子听到吓坏了，
7: 天哪，我被细菌盯上了，不行不行，我要赶紧想办法战胜它们才行。
2: 天亮了以后，小兔子跑到了食物王国，向豌豆将军求救。豌豆将军听了小兔子的请求后说，
8: 放心吧，小兔子，你今天吃饭的时候在你的菜肴里加上香香的豌豆，我会让我的豌豆军队来对付那些可恶的细菌。
2: 于是小兔子就按照豌豆将军的方法，吃饭的时候加了很多的豌豆。豌豆将军穿着绿色的披风，挥舞着旗子对部下说，
8: 豌豆里的营养们，赶快到小兔子的身体里站岗吧，如果有细菌来伤害小兔子，你们就马上把细菌消灭掉。
2: 就这样，在豌豆将军的帮助下，小兔子牙齿上的炎症都消除了。小兔子激动地说，
7: 这下细菌来了也不能住到我的牙齿里了。
2: 晚上小兔子睡觉的时候，细菌们又来了。一个细菌说，
9: 不好，豌豆将军住在小兔子的身体里，我们今天不能攻击小兔子了。
2: 另一个细菌说，
10: 我们还是要试一试，跟我来，我们一起去攻击小兔子的肠子。
2: 他们刚走到肠子的位置，豌豆将军出现了，他大喝一声，
8: 你们这些坏蛋，看我怎么消灭你们。
2: 接着他就和自己的部下一起把细菌们消灭了。第二天，小兔子醒来后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他感激地对豌豆将军说，
7: 有你这样威武的将军保卫我的身体，细菌和炎症再也不敢靠近我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4: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5: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

0: 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1: 小洛，
2: 什么事？
1: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2: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0: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2: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0: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1: 夏洛，
2: 什么事？
1: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2: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0: 威伯闭上了眼，分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1: 晚安，夏洛。”“
2: 晚安，威伯。”
0: 又静了一会儿。“
1: 晚安了，夏洛。”“
2: 晚安了，威伯。”
0: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聪明的小兔贝贝》。小兔贝贝和他的爸爸妈妈住在山脚下的一个山洞里，山洞的附近有一大片空地。贝贝的爸爸和妈妈就在空地上种了全家最喜欢吃的大白菜。到了秋天的时候，白菜长得都很茁壮。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贝贝的爸爸说：“
10: 贝贝，我们一起到地里把白菜收回来吧。”“
11: 好呀好呀，我跟爸爸一起去。”
9: 贝贝刚说完话，就听见一阵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贝贝的表哥闹闹，表妹娇娇也来帮忙了，他们一起拉着小车出发了。到了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收了一大堆的白菜了，小车都堆满了。“
10: 你们三个先把这车白菜拉回家去吧，一会儿再把空车拉回来。”
9: 于是贝贝三个小家伙就拉着车回家了。当他们跑到山洞的时候，发现从山坡上滚落了一大块石头，把洞口给堵住了。怎么把石头给弄走呢？表哥闹闹说：“
12: 咱们试着把石头抬走吧。”
9: 他们三个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可是石头还是一动不动的。表妹娇娇说：“
0: 那咱们试试能不能把石头推走。”
9: 可是他们推了半天，石头还是一动不动。三只小兔子都蹲在地上发起愁来。突然贝贝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1: 咱们找一块结实的木板，把木板的一头放在石头下面，再找一个木箱垫在木板的中间，就像跷跷板一样，试试把石头给翘起来。”
9: 于是他们就找了块木板，收拾好了以后，三个人一起坐在木板翘起的那一头。石头终于被翘起来了，他们高兴地又蹦又跳。闹闹和娇娇都十分佩服。
13: 贝贝，你可真聪明。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面麻烦。
1: 哇，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7: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